0: 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
1: 嗯
0: 嗯。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点，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
1: 嗯。
0: 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
2: 不论我们把目光停留在何处，是干涸的陆地还是海洋的深处，大自然都会显示神奇的魔力，呈上不同的造纸术。这些小动物所住的六边形巢室尺寸误差不会超过0.002毫米，精确的令人难以置信。鸟吐出的

0: 接着泥峰返回了巢穴，将蜘蛛放在了峰峦旁边。蜘蛛还活着，只是无法动弹而已。通常动物们都是从自然界中寻找筑巢材料的，而毛毛虫是依靠自己，它们不接受外援，会自己吐出一绺富有弹性耐磨的丝来建筑窝棚，一个挨一个地建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个蜂房都是 0.038 毫米厚。这些膜翅目昆虫用水分蒸发降低气温的原理给蜂巢降温。胡蜂的触角非常灵敏，好比高精度的温度计和湿度计，它们用触角来测水果、花蜜、蜂蜜或植物汁液中酒精的含量，很少会达到 4% 至 5%。
1: 绝物都没有表现出过醉态，它们看起来都很正常。不仅昆虫是如此，就连脊椎动物们也是如此。
0: 高，但它们就像鼻尾树蛆，能把乙醇消化掉。我们是树蛆经过数千万年进化后的后代，在我们的树蛆祖先之后才出现了猿。

哎，老师跟我说，你还咬没咬别人？凌霄，这什么呀？哎。

0: 那个
1: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我还没收拾呢。
0: 啊，好，
1: 快进来吧。
2: 陈婷啊，
1: 啊，
2: 你不舒服啊？
1: 哦，我没有，我就是刚睡午觉来的。你看你们来了，我也不知道，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2: 我就是带千阿姨来认个门，坐一会儿就回去。天哪，特别热闹。
0: 是是是。
3: 我不会打麻将。
4: 不会没事啊，学学就会了。其实这打麻将啊也是一种交际。你说你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头，抬头低头就见着和平一个人，那能不吵架？
2: 一样的，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三年生了两个孩子。当妈的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一心在家里啊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我爱人呢是当医生的，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呀。他要忙起来啊，当然了，话也得说回来了，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嘛。他赚钱养家，你照顾家庭，各司其职。和平这人工作责任心重，你把孩子带好了，他就能安心工作了吗？
5: 喂，东南家，他们最爱的糖醋排骨。嗯，好香啊。

0: 喝上了，什么好事啊？
1: 我陪你喝两杯。
2: 干喝啊，没菜。我给你做个菜去啊。
3: 云香，你出去玩一会儿。
2: 哎，换件衣服，我一会儿得到所里加班去啊。
3: 今天马上就去，我告诉你。
2: 不是，哎，陈静，我同事孩子病了，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
3: 啊，同事孩子病了，你去顶班？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你在哪儿呢？
2: 陈静，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啊，不提了。

0: 死了。
1: 死了，就是没有了。
0: 那没有了是去哪里呢？
1: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0: 王妈妈很香的，这是我妈妈的味道，香吗？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她都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
1: 为什么？你不想吗？
0: 我想，但是我要假装不想，因为爸爸会伤心的。
1: 那你想你妈妈的时候怎么办？
0: 我就画画，我就把妈妈画出来。我也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不让我爸爸知道。
2: 你也可以。
0: 不能让爸爸发现，我们去问黑猫警长吧。
3: 吃面了。

0: 别动别动，哎呦，一只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了，哎呦呵，慢点。
1: 是李海潮吗？我是贺梅。
0: 贺梅，
1: 我
0: 啊，你别着急，你说。
1: 我想给你借点钱。
0: 啊？
1: 我妈病重，我得赶紧回去。
0: 这么严重啊？
1: 然后我还想请你帮我照顾子秋一段时间。
0: 行，你别急啊。我去接他。哎，小杰，林青啊，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急事儿。你们俩慢慢吃啊，吃完了之后呢，你们俩一起去钱婆婆家玩会儿啊，等爸爸回来，听见没有？啊，记得到时候出门把门锁好。你看好小杰啊，啊。嗯，那我走了啊。来，子秋，你来看。来，这以后就是你的屋，啊，你就住这儿。到时候我在那儿给你铺一张床，嘿嘿，怎么样？哎，我再带你参观参观啊。那，这是厨房。我以后就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啊！哎，这是厕所，这是客厅，啊！哎，你看那么多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啊！哎，这间屋子啊，就是李尖尖的房间。哎呀，这个小尖呢，脾气不太好，老乱发火。但是呢，你比他大点儿，是哥哥，是不是得让他呀？
2: 嗯。
0: 乖。
2: 你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
0: 结婚？结什么婚？
2: 我白天看到你给我妈钱了，好厚一沓，100的，你又让我来你家住。
0: 不是，子秋，我给你妈钱怎么了？
2: 我听我二姨说，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少结婚的意思。

0: 子。
1: 你还知道聘礼啊？你妈妈收了聘礼，
2: 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得听我的话，知道吗？哟，子秋，你别吓唬我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爸。
1: 啊。
0: 爸。
1: 儿子。
0: 爸。
1: 走，我给你收拾屋子去，好吧？啊。走，
0: 儿子。不让我呀！哎呀，他不是爸，不能叫爸。
1: 沈坚，你别欺负子秋了，听见没有？
0: 爸爸，爸爸。
1: 哎呦，怎么了又？哎。哎呦，哎，你怎么又咬人呢？沈坚，你松开，你松开。你说狗的呀你
3: 松开。
4: 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你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天天哪干啊？你看炸窝了吧？
5: 哎，老大，你没吃饭不饿啊？
6: 我饿不着，一到饭点就扎到邻居家去。
5: 陈婷。到饭点了，得给孩子做饭啊，要不然孩子饿了，肯定邻居家吃饭去了，是不是？
6: 你反正把这儿当成旅馆，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不行。

0: 谢谢爸。
1: 脸脱啊！我看你脸脱，老爸好不容易做的，你吐了你得吃回去，吃回去，吃回去。说逗的，停停呗，去吧。
2: 你什么时候捡回来？

0: 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了？
1: 你给我。
0: 哎哎，程家，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1: 你给不给？
0: 赶紧上学去。
1: 你给不给你？

0: 你不用怪我，我得谢谢你是吧？啊，你不管孩子，你就可以撇个一干二净，你就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我，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你咋高高在上审判你了？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好好过日子成不成？
0: 你可以不提，你可以天天不着家，我就得过去。

0: 叫前一个哥哥。
1: 如果大雨
2: 给你吧。

0: 这个陈婷啊，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
1: 这小姑娘爱吃核桃，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一点事儿没有啊。那天可真是巧了，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
0: 而门又反锁了，
1: 这小凌霄出不去啊，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等陈婷回来啊，这孩子早没气儿了，憋死了。听谁说的呀？他家以前住北里家属院啊，我大姑就住那儿。头两天我去看我大姑，她跟我说的，这陈婷啊是住不下去了，被人戳着脊梁骨才搬家的。
2: 那也是意外，她也不愿意呀。
1: 那小姑娘才3岁呀，多可惜呀！这大小孩带小小孩，她这当妈当的可真够舒服的啊。
2: 你不能这样说，她也不容易啊。
1: 你们居委会啊，就是和稀泥。要我说啊，和平跟他离婚，离得对，离得好，早就该离了。赶明碰了合适的，我再给他张罗一个。哎，你们看，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孩子都离回家了，都改口叫爸爸。哎，你们看，贺梅给我买的没人鞋，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送送颜色。
1: 哎，海潮，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
5: 哎，没到那步呢，处处再说。
6: 哎，海潮，要摆喜酒了，别把我们给忘了啊！
1: 那是，
3: 是
1: 啊，还不好意思了。
3: 赶紧的。
1: 哦，我了，我了。

0: 排长，我来接儿子。睡着了？啊，睡着了。
1: 你今怎么这么晚呢？
0: 哎，村里有个案子，实在脱不开身。
1: 你没吃了吧？
0: 真没吃，
1: 我正好备了俩菜呢，来吧。

0: 安生啊，我们这搬过来这几个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1: 瞧你说的，就是麻烦的，戳伤筷子的事。
2: 好吃啊。
0: 我们家的事儿，你都听说了吧？
1: 哎呀，哎，杰总呢也没有恶意啊，就是吃完饭瞎聊聊啊，逗个贫什么的。
0: 我干的是片警，这我能不知道吗？像我们家这种事儿啊，也就是咱们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话，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这我明白。可我就真不明白了，陈婷她到底是怎么了？这状态怎么就越来越差了？每天这么闹啊闹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安慰他的话没少说呀。

0: 家的事儿你听说了？
1: 那能不听说吗？这才一年多，真难为你了。
0: 哎，那会儿慧远刚走，哎，我那叫难受啊。那街坊们就轮着法儿的劝我，哎，你知道吗？就那安慰那话，就跟那小刀似的，这嘎嘎嘎嘎嘎就拉你那心坎儿。对啊，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就听了他的呢？我怎么就没说服他呢？怎么就相信这个病就靠自信就能挺过去？我怎么就不听医生说的那些？所以我知道这后悔是太折磨。我觉得吧，陈婷是不是真的就过不了自己这坎儿，所以才这样。

当时陈婷怀孕都三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为了要这个孩子，陈婷把工资也丢了。我呢，单位处分，交罚款，马上要离的工也给撤了。哎，别说升职了，连工作都差点丢了。可我这辈子就没为这个后悔过。

0: 我没能好好照顾孩子，没能好好照顾云云，可这日子还得继续，不是吗？所以啊，得咬着牙撑住了。大人如果垮了，孩子怎么办呢？
1: 对呀，这就是为了孩子，你也必须挺下去，
0: 对吧？海潮，我跟你说，我们家林乔原来不这样，性格开朗极了，爱说爱闹的。你看看现在。话都没几句了，这孩子遭的什么罪呀？不像你们家简简，你性格多好啊！啊，你，哎呀，
1: 哎呦，哎呦，我们家小简，哎呦，你可别提了，奇了怪了，不随我，也不随他妈，他不知道随谁了，这脾气，你这，他是。莫名其妙的乐观，
0: 多美好啊！来来来，净乐观，
1: 也请离开的人。

0: 这才。
1: 我这领教怎么老跑你们家吃饭来了？嗯，
2: 拌的黄瓜都能别的地儿不是一个味
0: 儿。嗯，好吃，爱吃就常来，当自己家一样。
1: 嗯，那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你这是真不幸，这么麻烦呢？我跟你说，这样也好，那孩子还都有个伴儿，对不对？哎，
3: 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客气什么呀？来。你还能点菜？
3: 那我说今儿我想吃面，是吧？我给做面。
1: 我明天吃排骨。

0: 抓紧啊，别磨磨蹭蹭的，有点迟到。
1: 哎，爸，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
0: 好嘞。哎，叫凌霄吃饭。
1: 啊好。

0: 何子秋，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在我刷牙的时候来上厕所。
1: 哎呀，知道知道了，下次不会，穷讲究。哎，
0: 能，那你们来想什么？
1: 哎，不带你们玩了。
0: 哼，还好提前准备。

0: 子健，快点吃饭了。
1: 马上。
2: 哎，跟你们说啊，小杰今年上高一，你们俩上高三，又在同一个学校，就别像初中那样了，整天让他请家长，请家长的啊！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子啊。嗯，
3: 放心吧，爸，我会看好他的。嗯，
4: 放心吧，李爸，我会看好他们俩的。
5: 李先生，李娘是你妈子。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今天我第一天开学，我准备穿着这身去，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1: 太厉害了！
0: 这就对，要的就是这效果。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歧视我，我决定先下手为强，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
1: 记反了？
0: 反了。
1: 嗯。
0: 不重要。
2: 不重要。毕竟我告诉你，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跟小哥讲，小哥揍死他。
0: 爷。
2: 爷。
1: 爸刚说不许在李健惹事，没听见啊？
2: 吃饭。你这身衣服哪来的？
0: 暑假攒的。暑假攒钱买的。
2: 你是要上学去，还当坐船钓去啊？花了去。换校服，马上。

0: 天天，
1: 秦萌萌，
0: 哎，开学了哈，哎呀，好好学习啊，向你李小雨哥哥学，争取考第一。
1: 好，
2: 哪个是子秋啊？
3: 我是。
1: 婆婆，你是谁啊？
0: 哦，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来伺候月子的，你们要叫她张婆婆。
1: 张婆婆好。张
3: 婆婆。
2: 喂，真好，孩子们，你们都想妈妈吗？说错话了吗？
4: 里边请。
5: 哟，
6: 海少哥，忙着呢。
5: 哎呀，你说你这来之前也不打声招呼呢。
2: 来城里啊，买点鸭苗，顺便啊给你们送点山货。
5: 你看，你看，你每次来你都破了，你真是。
7: 大哥呢？
2: 买鸭苗去了，他就不过来了。
5: 啊、
2: 哦、
5: 啊，经理里面坐。
2: 哎，
5: 没吃呢吗？给你煮碗面。
2: 吃过了，吃过了，不麻烦。我呀，坐一会儿就走了。哎，这是海潮哥的哪个项家姐姐？
5: 子秋他二姨，经常来的。
6: 他真不知道子秋他妈去哪儿了，这么多年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5: 子秋的外公外婆啊都没了，后来啊就消失了。
6: 哎，当时还借了钱走了。
8: 喝点水。
2: 哎，别忙了，海帅哥。哎，那个子秋和尖尖在家呢，叫过来见见吧。
8: 今天开学，都上学去了。
2: 你看我这脑子。
8: 这全国统一的，嗯，你们家六宝今儿没上学？
2: 初中毕业了，嗯，学习成绩不太好，不想上了，跟着他三叔啊去广州打工去了。
8: 哟，这么小就去打工啊？
2: 不小啦，都17岁了。我们乡下孩子呀，不比城里孩子，这家庭条件不好啊，只能靠自己了。你说这子秋要是养在我们家，也养不出个大学生来。只有打工这一条路可以走。
8: 哎，哎，在这儿也没你说那么好啊。我就开个小面馆，饿不着孩子。
2: 这还叫饿不着啊？这叫掉进蜜罐罐里了。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人一跟我提起这事，哎呀，我是满心的得意呀、啊。

0: 且不知道我们这家人这上辈子都做了什么好事儿了，这辈子啊能遇到海潮哥这么好的人。
1: 哎呦，瞧你说。
2: 哎呦，我就欠点辣椒，这满楼道都这味儿。我跟你说，这烟道该改造了
3: 啊，很快了，隔壁小区开始改造了。哎，用不用打下手啊？
2: 哎，不用，就差一个汤了啊。哎，别带走。哎，让你看看。
3: 这个月生活费
2: 啊，你在这
3: 儿不收是吧？我要少给你呢。
2: 你不给我都成。我让你吃一个月白菜，
3: 这算你狠，算你狠。
2: 爸，我们回来了。
3: 哎呦，
4: 你爸，
3: 高中生集体回来了啊！赶紧洗手吃饭啊！
4: 哇塞，做了这么多菜呀，都饿死我了。哎，我今天有一个大事要宣布啊！
3: 哎呦，大事！
2: 赶紧吃，别宣布啊！子秋，我跟你说啊，你二姨就是来了，给你带了好多野鸭蛋
5: 啊。他人呢？
2: 走了，他不知道你这上学了。嗯，
5: 其实见不着他也好，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哎呀，这孩子，人二姨是关心你。
3: 看来啊，人是好人，就是嘴碎。哎呀，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子秋啊，你一定要听话。子秋一定不跟坚强。子秋啊，今后一定要孝敬你爸。哎，就这一套，我都会了。
5: 你去李坚这房间干嘛了？
2: 李坚，小坚，赶紧的，就等你了。来。
5: 哟，我的美哒哒的哟。
2: 这么高兴啊！你第一天开学就交到朋友啦。
3: 海潮，你看咱这一大家子多好啊！
2: 啊，
3: 哎，想当初啊，我跟你们李爸啊，决定由我们二人把你们仨人抚养大的时候，哎呦，街坊邻居没一个看好的，说你们俩大男人怎么能成呢？家里一定得有个女人。哎，你看。现在多好，你们都长这么大了。你看，凌霄不用我操心，我在外头工作，再也不用惦记家里的事儿了。谢谢你啊，海潮。哎，这钱阿姨还老给我张罗介绍对象呢。哎呦，谈什么对象啊？啊，我吵架算吵够了。
2: 得给你找个老婆，好好管管你。
4: 我要宣布事儿啊。
2: 好，好，好，好。
4: 我李尖尖今天来例假啦。

0: 干什么呀？不恭喜我？
1: 恭喜，恭喜尖尖成大姑娘了。
0: 谢谢。
2: 只吃鱼吧。今天做的鱼真的挺好的。
0: 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就我没来。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我妈走得早，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遗传病，肺动脉高压会不会影响我？
2: 不会，啊，没遗传，啊，你小杰，你以后这方面你不你问呐？
1: 对呀，问啊。
0: 问你们都是男的，你们也不来例假，问你们有用吗？哦，还有，我同学都说来这个肚子会痛，我怎么肚子不痛啊？
3: 宁香，那个你先神神秘秘的往先生屋里放了什么？哎，好像是礼物。
0: 礼物？什么礼物？
3: 没什么，请进去。哎，去看一下，看一下。
1: 去干嘛？你
0: 我哥送了我一件衣服，它是白色蕾丝边的，好好看哦。

0: 哎呦，我这一身汗，我得换点衣服去。啊，去！哎，我先上厕所。哎，我在床上，在那儿，我给你拿。去。
1: 那我也回屋试一下。
0: 去！哎，你别去！哎呦，你这小杰，你以后这方面的事儿，别到外面说去啊。
1: 我没在外面说，在家里说的。
0: 你家。
1: 哎，好啊，谢谢啊，海潮啊，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我今儿有事儿，想向您请教一下。
1: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请教什么呀？说。啊，
0: 就是，
1: 看你吃
0: 的橘子。
1: 行，你放这儿。你这不还不好意思了？你这是看上谁了？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不是。我们家小尖的事儿，
1: 小尖怎么了？啊，这样啊，就是我呢一直把小尖当小孩儿，可是呢这一转眼呢他也都16了啊，那不是刚跟我说他来例假了？
0: 哎呦，才来呀，那可是有点晚嘞。啊，是啊，他就问我，他说。
1: 他说他是不是这晚了，是因为他妈有什么遗传病，所以造成的来的晚，是有这么回事吗？不，这跟遗传倒是没什么大关系的，有的早，有的晚，不过来了就很正常。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大男人呐，真是粗心大意。这养女孩子跟养男孩子完全不一样，养女孩子麻烦着呢。你说你当初要是听我的，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至于现在这样？
0: 你说那咱不说这个了，那这，那这么着吧，等周末，看您家芳芳什么时候方便，能带我们家小尖去买几个那女孩里面穿的那。
1: 你说胸罩啊？
0: 啊，对。
1: 哎呦，我说海潮啊，这小尖尖都16了，你还给她穿小背心呢？
0: 啊？
1: 你说你这个爹怎么当的呀？哎呦，真是。
0: 我没注意嘛。
2: 你说这女孩子没个妈呀，也真是可怜。你说你们家那个小尖尖哪有个女孩子的样啊？整天跟两个哥哥混在一起，跟个野猴子似的。你给他个棍儿啊，他能给你大闹天宫？哎，
3: 先跪下！你几班的呀？广播室不能随便。

0: 的妹妹到学校或公园见义勇为去了，请尽快赶到，请尽快赶到。
1: 凌霄，
2: 你们尽管叫人，就是把你们校长叫来，这东西是你们撞掉的，也得赔。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啊！这盒进口药特别难买。
3: 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是你们先撞的他，不是他先撞你们，知道吗？
4: 叔叔，我是真没这么多钱。
3: 闭嘴！
5: 你们看吧，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1000多呢。就这药啊，上面还贴着标签呢。
3: 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这收据是不是真的。第二，就算你这收据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真的。
2: 哎，我看你们就是想来当
3: 事的。我告诉你啊，我妹已经去教导处叫人了。你有本事待在这儿，等教导处来人之后把话说清楚。
5: 别生气啊，他们就是学生，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要不就算了吧，咱们自认倒霉。
2: 那不行，我们买药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5: 你看啊，咱们都磨蹭了快半个小时，小姑娘你也不是故意的。这样，你们俩凑一凑，有多少就赔多少呗，我们自认倒霉。
3: 开什么玩笑！
4: 行，我现在给您。
3: 小杰，你有病吗？这俩摆明一看就是骗子，干嘛给他们钱？
5: 哎，又不是你摔的，我不跟你讲，我
3: 别碰他。
2: 哎，耍不来的，我看你这皮痒。
4: 别打！我给你钱。

0: 哎呀，你真你属骂人的一直在这蹦跶，我让你去校务处找老师，你把铃声叫出来干什么？
1: 我确认叫不出来，没人啊！你打我干什么？大傻了你去？
0: 去你当我傻吗？还真有哎！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1: 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0: 你不是叫警察了吗？
1: 我听到广播就来了，上哪报警去啊？
0: 好气哦，让他跑了。行吧，今天先这么地了，下次记得叫警察啊。于晶晶，咱们走。
2: 虽然你们见义勇为是做好事，但要是对方拿着棍子刀子怎么办？你们学生斗得过坏人吗？
1: 我来教务处了，没人。
2: 那你都想到广播你哥哥帮忙了，不知道再喊一喊老师吗？
1: 老师，我是做好事啊。
2: 好事是好事，但是方法不提倡。等你们班主任过来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0: 教务处没人，不知道叫保安啊。
3: 行了，你别说他了，他能想到有广播找我已经有很大进步。
1: 那个，谢谢你们帮我，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我叫齐明月。
3: 哪位同学？
1: 我不认识。
0: 啊？
1: 我是班长。哦，我没怎么注意，你不好意思。那你们三个为什么帮我呀？
4: 见义勇为啊！
5: 哎，厨房又乱了。

0: 李尖尖，能不能快点？李尖尖，班长，你上次帮了我，我可以请你吃饭吗？我想吃冰激凌。
1: 好啊，我们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哈根达斯。什么时候？你现在有时间吗？不介意带家属吧？
2: 不介意，是我的错，你们帮我那么大的忙，
0: 我连你的哥哥们都忘记请了。
2: 没事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林霄，这是我小哥贺子秋，这是齐明月，我们班班长，你们都认识。
0: 你们是表兄妹吧？
2: 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吃一锅饭。哦，
1: 同母异父，异父异母。
2: 那你们没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哥呀。
2: 哦哦哦，哥，小哥，你们看，拿吃。

0: 是什么？
1: 啊，你定，我们家属自费。
0: 啊，不用不用，我说了我请客的。哇塞，你太仗义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嗯，你钱带够了吧？我有500，你随便点。那我就真的随便点了。服务员，点单。
2: 您好，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
2: 嗯，好的。您需要什么？
0: 你觉得哪个好吃？
2: 这款香草口味最好。
0: 哦，那就香草吧。
2: 嗯，好的。
0: 哇塞，混合的味道，
3: 够吃吗？
0: 够够够够够够！你尝尝这个抹茶味儿，也很好吃。哇，香草味也不错。
1: 老师，我也尝一个。
0: 快吃啊，一会儿化了。好吃吧？
4: 其实按照他的成绩计划，他这次一定是出现什么失误了。对，
0: 什么家长会？我看就是差生的批斗大会。你说一个班30多个人，你有学习好的就有学习差的呗，自然规律嘛。
5: 你哥成绩这么好，你小哥学习也不差，你爸在家真的不骂你吗？
0: 我爸对我的期望特别低，只要我不闯祸就行。
5: 你爸真好，我妈就对我特别严格，我的成绩要是掉下了班级前五，我就惨了。
0: 你妈还能打你啊？
5: 还不如打我。
0: 你妈来了没有？
5: 来了。
0: 哪个是你妈？
5: 就那个坐着的那个，跟英国王妃接待平民似的。
0: 那是我爸。爸，这儿好朋友秦明月。
5: 叔叔好。
6: 哦，你就是明月啊。小仙在家老提你，你看看人家不仅学习好，这还长得漂亮，
0: 跟我差不多。
7: 明月啊，哎，您好，请问您是谁的家长啊？
6: 哎，您好，我是李尖尖的爸爸。
7: 哦，李尖尖的爸爸。
8: 阿姨好，我是李尖尖。
7: 明月，我带你再去看看其他人，不好意思。哎，雅洁。
9: 哎呦，你好，好久不见
0: 了。哎呦，坐，随便坐，别客气。
7: 这位是你妈妈？
9: 对。您好，您好，姐。
7: 哎呦，真漂亮。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个孩子真是太棒了，又考了第一。
9: 校长，科长，
7: 考的。
6: 那孩子是谁？
7: 平常考试，
0: 他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叫王孔杰来着。哦，他也学瞎了，他眼睛变那么厚。
6: 瞎说。万一人家遗传呢？
7: 这孩子真的是，我太羡慕您了。
0: 可是他妈妈也没戴眼镜啊。
6: 随他爸不行吗？
10: 各位学生家长们，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黄。是高一六班的班主任。谢谢谢谢，今天啊是我们入学摸底考试后第一次开家长会，大家呢先都认识一下。这个王雅洁的家长是哪一位？王雅洁同学啊是这次我们班摸底考试的第一名。雅洁妈妈，你有什么好的教育经验分享一下吗？
11: 也没什么经验，主要孩子自己自觉，也是老师教的好。

0: 您太客气了，请坐。
1: 孩子的成绩啊，在老师眼皮底下用功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要在靠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用功。齐明月的家长是哪一位？
2: 大家好，我是齐明月的家长，我叫金雨香。我们家非常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物质上不亏待孩子，但是在教育上绝对不能溺爱孩子。孩子很难有学习的主动性，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作为家长就要监督孩子，督促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呢有非常清晰明确的对未来的目标，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3: 孩子是什么？像不像是女儿考上了北大，来这儿分享经验？
2: 家长，孩子考上的就是家长。
4: 人家说的多好。
2: 首先要自律。
3: 原来我跟你讲过，高中老师跟初中老师讲的都差不多，好
2: 听
3: 不
2: 坏呀。
3: 那如果一会儿对你公开用刑的话，你稍微忍耐一下，而且我给你洗脚。
2: 从他两岁起，我就开始教他。
4: 洗脚就算了。你把你自己那臭袜子洗了就得了，别老让你小哥给你洗。
3: 他自愿的，又不是我逼他的。
2: 否则，
4: 自愿的你就让他洗。
3: 哦，
2: 那我大概就说这些吧。最后，我要发自真心的感谢一下我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和各科的老师们对于孩子精心的、无私的栽培，你们辛苦了。
1: 李尖尖同学，什么事这么开心啊？这个旁边是尖尖的爸爸吧？
5: 啊，老师好，各位家长好，我是尖尖的爸爸。这孩子淘气，让你多费心了。
1: 尖尖爸爸，尖尖现在每周末是在上绘画培训班吗？
5: 哎，对对对。上了，
1: 那是想把他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吗？
5: 哟，这倒没想那么长远，他就小时候喜欢画，我说那画呗就画，
1: 还是要抓紧时间啊，让他好好学习。如果以后呢想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高二下学期我们会有统一安排。
5: 不是，老师，
0: 小插曲，小插曲。房哥哥的家长是哪一位？
6: 小插曲，小插曲哈、啊，我们继续哈、啊。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
7: 这么夸张吗？
8: 你是老师的话，是喜欢学习好的、乖的，还是学习差的也就算了，还整天调皮捣蛋的？
6: 可以理解，小插曲，小插曲。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
8: 哎，他还说爸什么了？
6: 不知道呀，他就让前五名同学的家长留下来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就把我们学生都赶出去了。
8: 切！哎呀，
6: 这是什么东西？
9: 情书吧？
6: 喂，你干嘛撕了呀？谁给你写的？
8: 不知道。
6: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不要被这种烦人的事情影响。
8: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对你的过敏，女的说话声只要稍微大点他就烦了。
7: 你不过敏，篮球场都是拉拉队了，
8: 那能一样吗？那大喊大叫的谁受得了啊？
6: 小哥
8: 啊，
6: 我知道你喜欢文静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是来我们老李家倒插门的，所以你要坚守住自己。
8: 哎，你还跟凌霄拜过天地呢，你别光赖着我啊。
6: 天地
8: 啊，
6: 是我要认他爸做干爹，认他做哥哥，结果他咣当一下就给我跪下了，给我求婚，然后我就订了一个娃娃亲。
8: 写作业去。你怎么和我的呀？
6: 嗯，
8: 你和我的我怎么和呀、啊？

0: 这有学习好的呀，他就有学习差，啊，这不怕学习差，那就怕你学习差还觉得自己特光荣。
1: 你呀、啊，你就尽力吧，
0: 好吗？
1: 实在不行也就算了。
2: 我有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爸，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来，老李，敬你一杯。
1: 哎，不用。
0: 只求到时候你出去要饭的时候啊，千万别说是我闺女就行。
3: 你别笑我们，没兄弟。
0: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放心啊，李金金，小哥家的剩饭都给你留着。哎呀呀，别闹了，赶紧吃。
1: 嗯，啊，怎么了？这又牙疼了？张哥，我看看。
2: 看了，你牙龈发炎。嗯，
1: 得了，周末带你去看看去吧。
2: 我不去。
1: 你去年就说不去，你忘了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时候了？
2: 我不去。
1: 你必须去。
2: 我不去。
1: 听话。
4: 吃饭呢，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什么时候添毛病了？真是。晶晶，嗯，牙疼就别吃那肉什么的，哎，要多吃青菜，清淡点就好了啊啊！要不然上火啊，吃青菜啊。
2: 谢谢您吧。
4: 嗯。谁这时候打电话？是谁？
0: 还有谁呀、啊？所里呗。
4: 林霄的外婆。
2: 哎，
4: 哎，老太太，哎呀，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您有什么事直说。啊，哦，哎，好事儿啊，啊，嗯嗯。
3: 李爸，你先吃，先吃。
1: 啊？不是，你这还没吃什么呢？你再吃点啊！
2: 每次隔一听到他外婆那边的人来电话，就吃不下饭。
0: 他妈真是阴魂不散，人都已经混到新加坡了，常年见不着的，存在感特别强。
2: 嗯，应该是富太太嘛，人家就想找存在感嘛。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你们俩以后当着你哥的面，你说话得注意点，是吧？得了，待会儿我煮碗面，小姐你端上去啊。
2: 行，还没老呢，我就伺候上。
0: 你伺候伺候吧，人老了还不需要你伺候吗？
2: 坐。
4: 啊，好，好，好，我要林小姐。啊，哎，老太太，哎呦，林霄啊，这突然有点事儿，他不在。啊，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哎，好好好，嗯，挂了挂了，再见。都是你惯的，平常不给他外婆打电话也就算了，现在你看连电话都不接了，
1: 你说这是人话吗？啊，人凌霄一听是他妈妈家的事儿，人饭都不吃了，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当初你跟陈婷吵架一点不避讳这孩子啊，那得给人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4: 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就是娇气，
1: 这凌霄能跟你一比吗？啊，你这皮糙肉厚，没心没肺，
4: 总比你强吧？一个大男人家家成天磨磨唧唧，叨吧叨，叨吧叨，叨吧叨。哎呦，
1: 我叨吧叨，我磨磨唧唧的。别吃我做的饭，别吃。
2: 行了行了，
4: 偏吃不可。
1: 别吃什么呀？我做的，你别吃。
2: 行了，
1: 你别
2: 扔
1: 下，快点别动。
2: 李海超、李和平，够了，别再人身攻击了，是不是啊？
1: 吃。
2: 这老太太又找你办什么事儿？
4: 没事儿。就是好长时间没通电话了，想凌霄，想跟凌霄聊聊天儿。
1: 别吃，不许吃！
4: 你这怎么还小心眼儿呢？
1: 我就小心眼儿。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气死我了！
4: 你
1: 别
4: 吃，
2: 我不要，我牙疼。
4: 你说哪天我再给你气的？哎呀！

0: 碗都刷干净了。肩膀是不是又疼了？啊，我帮你啊，
1: 别烫。你说说吧，老太太那边是不是有事儿啊？
0: 哎呀，打电话过来能没事儿吗？说陈宁她老公

0: 这事也应该陈情直接跟你说呀，那你跟凌霄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真不把你当外人。
1: 哎呀，我跟陈宁打电话说什么呀？但是老太太，凌霄的亲外婆呀，这关系还真断不了。哼，
0: 倒也是。那这事儿你跟凌霄说了吗？
1: 我跟陈婷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儿子跟他更没有可说的了。算了，别跟孩子说。
2: 你们端下去吧，我不饿。
3: 吃点嘛，爸在里边放了2个荷包蛋。
2: 我都刷完牙了，不吃。哎，你说你妈？哦，我是说陈婷阿姨。
4: 哎呀，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他妈好歹还是离婚之后走的，那我妈呢？丢下我就直接走了。
2: 不是不能说，是没必要。我跟他现在就是陌生人，不想听他的事。
3: 也对。
4: 对于锤子，我告诉你啊，小心你妈哪天让你割肉还母。
2: 那我减肥5斤行了吧？
3: 哥，你生下来只有5斤啊？
4: 怎么了？
2: 别动啊，我看看。啊！
4: 没有蛀牙，大概智齿发不出来发炎了。这能看出来个什么？
2: 你可别交代了，我看看。哎呀，人蠢就要多读书。让你爸给你找些药吃，回去好好刷牙。嗯。你们回去吧，我要睡了。
4: 不。
3: 把那2个鸡蛋吃。
4: 李晶晶，你给我从床上下来。
3: 我不，你不吃我不走。
4: 来，少爷，吃的。
3: 哥，你的被子上有你身上的味道，好香啊。
4: 说过多少次，不许再上我和子晴的床，明白吗？
3: 小气、
4: 啊！再上我揍死你！
3: 不上就不上，有什么了不起？床上有金子啊？有病！饿死
4: 他！干嘛踹他呀？他还是个小孩，他都16了。行了，咱们以后回房间都上锁匙了吧？睡吧。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
2: 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3: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4: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5: 发了4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6: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信件。
7: 是的吧？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9: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5: 上什么课呀？
16: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他就锁定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应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10: 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师傅。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闭幕。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组织各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工作人员认真聆听学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大家表示将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岗位，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2: 观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呢，我们都备受鼓舞。党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深挖本土文脉，推动文旅融合，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全体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3: 我将坚守本职岗位，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1: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4: 本次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水星公司全体同仁将在公司党委坚强领导下，坚守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供水安全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全体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以优质供水践行为民初心，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1: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内心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将聚焦老旧小区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民生工作，开展走访帮扶系列活动，切实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5: 作为街道干部，我将把大会精神转为基层履职动力，抓实辖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深入社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化解邻里矛盾，做好便民帮扶，抓实老旧小区服务，用扎根街巷的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民初心，为辖区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
6: 认真聆听了大会讲话，百年大党人民之上的初心。

0: 让我深受触动。我将持续凝聚党群共治合力，深耕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1: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2: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校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3: 6月30号下午，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2: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4: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5: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6: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7: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

0: 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1: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2: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0: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市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3: 日前，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4: 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5: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4: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6: 近日，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西郡举行，以艺术之名致敬生命接力者，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0: 活动现场温情涌动，文艺汇演分家国启幕、盛世华章、生命礼赞、大爱无疆、赞歌收官、薪火永续三个篇章，男生合唱和共和国一起飞奏响家国情怀，舞蹈花开中国以繁花欲重生希望，书法展演挥毫书写捐献者甘舍凡躯济世间的大德，诗朗诵生命礼赞诉说平凡英雄的无私抉择，电吹管演绎爱的奉献，女生合唱感恩的心，传递受捐者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7: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致敬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活动的目的呢，一是致敬与缅怀，我们要让这些捐献者的家属呢，感受到他们的亲人呢，一直被这座城市深深的铭记着，这份大爱一直被值得尊重。第二呢，是通过科普与传递，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打破大家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传统顾虑，普及科学理念，让大家明白这是生命的另一种接力。第三呢，是呼吁与感召，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中播下大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0: 此次活动通过多元艺术形式，让生命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城市增添崇德向善的温度。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清晨，辽东湾薄雾笼罩，朝阳将金色光芒洒在盘锦港码头上，满载百余吨煅烧美的宝红巴轮缓缓驶向韩国。这是盘锦港扩能升级后的寻常一幕，更是盘锦市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带动港口通过能力达90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企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初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小花锦葵为全国海关首次斩获，每批次粮食通关时间压缩48小时以上。今年以来，盘锦港成功开展外贸保税氧化铝、锰煤下水等新业务，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税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盘锦市全力推动盘锦港总体规划获批实施，完成201号7万吨级粮食泊位升级改造，推进15万吨级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0: 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2: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锦州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水上等传统优势项目，组织运动队赴省外专业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锦州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3: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4: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2: 锦州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5: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从14届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2: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涌动着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1: 整齐排列的育苗盘里，西红柿、水稻、尖椒等各类幼苗郁郁葱葱，挺拔健壮，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实，满眼生机。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占地面积达1100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善，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可培育100余种蔬菜，充分满足周边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6: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这样是给他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再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1: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工高峰期可达40至50人，常年固定用工20人。薪资待遇稳定，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一棚新绿映出丰收希望，科技苗绘致富路。五彩农庄正以特色育苗产业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0: 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朝阳市广大球迷的热情持续升温。日前，记者走进城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那里感受足球运动魅力，见证小球迷追逐绿茵梦想。
7: 一走进足球俱乐部训练场，一群少年来回奔跑，呐喊拼抢，场边两名教练全程紧盯训练情况，随时纠正动作，指点跑位战术。今年32岁的刘天阔是这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土生土长的朝阳人，昔日征战过省内外专业足球赛事，退役后选择回乡深耕青少年足球培训。
8: 现在东北超每一个城市的主场都会有好几万的观众，甚至比我们之前踢职业联赛的时候球迷还多。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幸福，看到他们在场上拼搏了、对抗了、传球了，做了一些漂亮的配合，包括进球之后的那种庆祝，确实。

0: 让我想起来当年行的时候，作为一名资深的教练员，培养了在西方体育带着这帮孩子在一起参加训练，借此东北号召机会呢，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
1: 东北超开赛之后，朝阳市掀起一阵足球热潮，前来报名参训的青少年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家长全力支持孩子追逐足球梦想。
2: 孩子喜欢足球，那不光是锻炼身体，然后也锻炼他这个集体一个荣誉感，对于这个足球的一个拼搏精神，我们家长会非常支持。
1: 一城热忱，满目绿荫，东北超在辽西点燃足球星火，青训阵地悉心浇灌少年希望，朝阳属于自己的足球曙光正伴着少年奔跑的步伐徐徐到来。
3: 眼下正是陆地樱桃成熟的季节，在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的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一颗颗硕大圆润的樱桃在绿叶的掩映下挂满枝头，红里透亮，令人垂涎欲滴。游客们穿梭其间，采摘、品尝、拍照，欢声笑语，乐在其中。
4: 为了将樱桃经济做优做强，陈晓东结合特色资源优势，科学布局，通过技术扶持和品牌培育，樱桃果实个大饱满，果皮轻薄，酸甜可口，深受游客喜欢。每逢周末，本地和外地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园内人气火爆，回头客络绎不绝。
5: 它那个品种能有多少？
6: 咱家的樱桃园的品种有40多个品种，其中这个品种叫沙王，你看它的个头，那个我给大伙尝一下，它的口感属于酸甜可口，非常受咱们采摘那个客人那个欢迎，而且的话现在也是正在的热卖中。
7: 我是来自内蒙的，上绥中来玩来了，特意上这个采摘园来采摘这个樱桃，尝了这个樱桃特别的甜，还有好多口味，还有桑葚，我们玩的都挺开心的，樱桃也非常好吃。
4: 除了樱桃种植外，陈晓东还种植了桑葚、杏、李子等水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据了解，仅桑葚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5亩，1000余株，共有玫瑰果桑、白珍珠、红玛瑙、果仙一号等10余个品种，让游客体验多种水果采摘的乐趣。
8: 今天我休息，然后呢就是带着我母亲和我闺蜜来这个小东采摘园，然后每年我们都来，今年不是第一年了，然后今天来就是桑葚不正是成熟的季节嘛，来点桑葚，完再采点樱桃，今天天气也挺好，带我母亲连锻炼再爬爬山再采摘一点，心情都挺开心的，我们也挺高兴的，然后下次有机会我们还来。
4: 小小樱桃树结出致富果，团团簇簇的大红樱桃不仅点亮了夏日的乡村画卷，也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份舌尖上的甜蜜，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6: 今后我们采摘园会持续坚持绿色生态种植，严把果品品质关，我们还会引进一些新的品种，扩大种植规模，不断学习新的技术，让果品品质更好，让游客摘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为配合这部重要法律的颁布，阜新市创新宣讲载体将示范宣讲及辅导培训的课堂搬进蒙古真文化博物馆，参训人员在沉浸式观展中用文物语言生动翻译法律条文，让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民族团结记忆。
9: 作为阜新市首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研究基地，蒙古真文化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生动呈现了阜新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此次宣讲活动打破传统会议室模式，借助馆内浓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馆藏，将法治理论学习搬到了文化现场。宣讲紧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法律核心条款，将法治理论与馆内特色展区深度融合。宣讲员带领大家穿梭于同文之盛、医学互鉴、团结交融等展厅，将3000余件珍贵文物与古籍文献作为生动教材。这种让法条与文物互融的沉浸式辅导，让参训人员在触摸历史、感悟文化中，直观感受到各民族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印记。
10: 我们把课堂搬进博物馆，就是希望用让文物说话的方式，把法

0: 治理论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文物一一对照激活，通过这种沉浸式辅导，让基层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提升依法履职、促进民族团结的能力。
1: 从被动听到沉浸悟，这场别开生面的辅导课不仅加深了参训人员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更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大家纷纷表示要将这份在历史长河中汲取的团结力量转化为推动基层民族工作的实际举措。
2: 在博物馆里上辅导课，我感觉特别解渴，看到这些老物件，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各民族根脉紧紧相连。回去后，我要把法律知识带到群众中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做好普法宣传，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3: 近日，朝阳市工信局全面启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术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同步开展业务培训，详细解读诊断标准、工作流程和规范要求，通过现场实操演示，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提升诊断服务专业化水平。通过此次专项行动，不断激活产业数字新动能，推动朝阳市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看到适应能力极强的啮齿动物遍布全球。最常见的老鼠，它们会用怎样的方法来吸引异性呢？小羊羔露露和幼鹿糖糖建立了深刻的友谊，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成为跨越种族的好朋友？正在认真数数的狮子却被讨厌的羚羊们打断。狮子能顺利的数完数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啮齿动物遍布全球，占哺乳动物总量的40%以上。通过进化，它们几乎适应了所有环境，从热带丛林到森林，从雪山到沙漠，甚至人类的栖息地。它们的典型特征是上下颌分别长着一对长而尖的门齿。

们通常体型小巧，精力充沛，四肢短，尾巴长。最小的侏儒跳鼠体长不足5厘米，体重只有3克。最大的水豚体长超过1.2米，体重达到90公斤。最常见的啮齿动物是鼠类，这是一个形态多样的群体，它们拥有1300个种类、6个科、19个亚科和280个属，是群居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种群，其中包括小家鼠和大家鼠，以及沙鼠、麝鼠、地鼠、仓鼠、野鼠和驴鼠。它们活跃于各个大陆，除了南极洲，从热带丛林到森林，从乡村到城市，再到多风的沙漠，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全年都可活动，在寒冷地带会躲进人类的住宅。鼠类大多只生活在陆地上，少数为半水生动物。体型小巧的啮齿动物以适应性强而闻名，它们通常什么都吃，善于投机取巧，长着尖嘴巴和灵敏的胡须，行动迅速。它们形态各异，既有体长仅5厘米的小仓鼠，也有长达60厘米、重约2000克的麝鼠。大部分鼠类不是在傍晚，就是在夜晚出来觅食，借助黑暗的掩护躲避捕食者。白天基本休息，但是仍会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它们的食物从种子、水果、叶、芽和根，到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还有腐肉。少数大型鼠类也以其他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它们主要通过嗅觉来觅食。鼠类的鼻子里有无数嗅感受器，因此它们能从很远的距离探测到最微弱的化学信号。有些种类甚至能定位几百米外的猎物。因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它们的视觉差异很大。大部分鼠类还通过敏锐的听觉来感知捕食者和危险，其中许多长着大而圆的外耳，因此听觉极佳，能探查到声音的确切方向和距离，远超我们人类。在野外，大部分鼠类栖息在内部掏空的岩缝和洞穴内，比如树洞或者白蚁丘。有几个种类完全适应了人类的生活环境，躲在笨重的家具后面或底下，甚至管道和墙缝里面。有些是地下啮齿动物，比如地鼠，它们与同样掘洞的鼹鼠和裸鼹鼠毫无关系。地鼠生活在复杂的地道里，用门齿挖土，它们很少出现在地面上，许多种类完全没有视觉。大部分鼠类都有固定的永远或临时领地和觅食地点，一般位于稳定的食物源周围。鼠类通常独居，对于没有亲戚关系的同类，它们的领地意识表现强烈，会发出嘶嘶声驱赶不速之客，甚至展开攻击。大部分鼠类要么结成固定的一夫一妻关系，要么建立较大的家族群体。仓鼠对于没有亲戚关系的同类尤其具有攻击性，大家鼠则乐于分享食物。许多鼠类都是高音歌唱家，通过各种尖利的叫声来交流，谁让他们听力好呢？各种重复的吱吱声可以用来表明各自的方位和身份。许多种类还用超频的叫声来扩大声音传播的距离。在繁殖季节，有些种类会发出更复杂的声音，就像唱歌一样，以吸引异性来交配。鼠类通过尿液和特定嗅腺分泌的气味来标志领地。

0: 全年都可以繁殖，每年会产下数窝幼崽，有些每4天发情一次，比如仓鼠。雌仓鼠散发出气味浓郁的信息素，表达交配意愿。大部分种类的生育高峰期出现于食物充足的夏初至秋末，雄性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求偶仪式来诱惑异性，通常是殷勤招呼，彼此闻一闻，唱几句情歌。交配时间短却频繁，有些雄性与雌性建立固定的夫妻关系，比如大多数仓鼠、沙鼠和麝鼠。更多的雄性则会离开，去寻找食物或新的伴侣，留下雌性独自生养宝宝。许多种类的妊娠期都很短，只有几个星期。雌性在隐蔽的窝里分娩，幼崽的数量在2到25只之间。大多数幼鼠生下来是没有毛，非常柔弱，小型种类的体重仅0.3克。它们完全靠母亲存活，但母亲有时会把自身的安全看得比孩子更重。许多种类在遇到危险时会吃掉孩子，以补充体能，为逃跑做准备。幼鼠出生后头几天和头几周一直生长迅速。大部分种类通常在出生2-3天后睁开眼睛，哺乳期1周到2个月不等。许多种类出生1-2个月后就接近成年，随后它们很快发育成熟，并离开母亲建立自己的新领地，或者找一个新家，但仍留在较大的家族共享领地内。成年后，鼠类的代际互动极其有限，有些种类甚至不认识自己那些离开家的后代。各种类之间寿命差异很大，但是大部分鼠类只存活1年就被捕食者吃掉了。它们的天敌包括各种猫科动物，狗、狼、猛禽、蛇和蜥蜴。它们处于食物链底层，是大部分肉食动物的美餐。鼠类还被人类视为害兽，所以经常被人用陷阱和毒药杀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容易传播疾病。许多种类的大家鼠的确携带疾病和寄生虫，不过大部分鼠类自身对很多疾病，包括癌症，具有很强的抵抗力。有些黑鼠和褐鼠的免疫力比其他哺乳动物都强。河狸是最神奇的特化啮齿动物之一，它们与山河狸没有亲缘关系。河狸只有2个种类，分布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的美洲河狸，以及生活在中欧、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亚的欧亚河狸。河狸是伊囊鼠和庚格鲁鼠关系最近的亲戚，是现存最大的啮齿动物之一。成年雄性体长可达1米，体重可达32公斤。河狸很好辨认，因为它们外表独特，有着极其发达的大门齿，扁平带鳞片的尾巴，或红色或褐色或黑色的毛发，结实浑圆的身躯，粗壮有力的四肢。它们的生活方式也很独特，为半水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里。河狸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却是游泳健将。它们蹼状的后足和扁平带鳞片的尾巴利于水下活动。此外，强大的肺功能可以让它们在水下逗留15分钟之久。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沿着河床和溪流建造水坝和沟渠的本领。河狸筑堤拦水，形成足够深的水塘，以免水在冬天封冻，这是它们改造环境的努力。然后河狸会在水塘附近筑巢，它们的巢是设计巧妙的土木结构，通常只能从一个水下入口进入，以避开捕食者。河狸用强有力的大门齿啃食坚硬的植物，既用作建材，也当成食物。不过它们并不是树上任何部位的木头都吃，树皮下相对柔软的一层木质，也就是新生层，最受青睐。大块的木料则被留下来建造巢室和堤坝。河狸偏爱柳树、赤杨、桦树、 枫树、樱桃树和绵白杨，还爱吃睡莲、梭草和水池草。它们用灵巧带爪的前足抓住木头，拖着箭材穿行陆地或者在水面游过。它们宏伟的建筑深刻影响了周围的环境。河狸的水塘不仅给鱼、昆虫和水禽带来了栖息地，也通过存储雨季的雨水，增加了附近的地表水量，提升了周围水体的地下水位，更是在旱季滋养了许许多多依赖高水位的动物，为鳟鱼和鲑鱼等洄游鱼提供了新的繁殖地和过冬的水域。它们摇倒树木，从而促进了草和灌木的生长，为它们捕食的鸟和昆虫准备了庇护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马萨诸塞州舍伯恩有一个芳草地农场，这是一个美丽的动物天堂，孩子们会来这里骑马学习动物知识。
3: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2: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3: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他们，给他们喂食。
2: 这对母女搭档抚养并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但是他们最喜爱的是一只名叫露露的小羊羔。有一天，附近一家农场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是否愿意收养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
4: 我们当时接到一个电话，从一开始露露就很粘人，不管你去哪里，它都会像小狗一样在你身边跟前跟后的。
2: 但是抚养一只羊羔，你会损失大量的睡眠时间。
3: 这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和养育人类新生儿一样。
2: 但是
4: 露露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
2: 露露是一只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露露也不例外。来到芳草地农场没多久，露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3: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2: 但是没过多久，幼鹿糖糖就分走了投射在露露身上的部分目光。
4: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3: 糖糖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2: 当地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会不会与新生动物交流后，两个月大的糖糖就来到了这里。
4: 我们应邀去了那家动物园，把一只新生的天鹿带了回来。
2: 他们同意暂时抚养幼鹿，让其适应人的存在。
4: 我们的任务是教育幼鹿，让他们明白人类是好的，他们回到动物园就会被用来教导其他的动物。
2: 但是没人知道糖糖来到芳草地农场的那天会发生什么。
4: 我非常担心露露会太强横，对新来的糖糖不友好。
3: 他们嗅了嗅彼此的鼻子，感觉就像是他们一见面就很亲热，就很熟悉。
2: 但是当露露一改往日的霸道，接纳了这只胆小易受惊的幼鹿时，朱莉和帕特丽夏还是大吃一惊。
4: 那时我就知道他俩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3: 看到他俩相处融洽，我很高兴。
2: 露露负责教导糖糖农场里的规则。
4: 露露会先给糖糖做演示，所以糖糖总是在一旁看着，然后就按部就班地照着学习。

0: 糖糖非常勇敢，我很高兴糖糖没有被露露的强横吓着。
1: 和许多天鹿一样，糖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而且很怕新的环境和动物。但是露露是一只勇敢的交际花，它给糖糖带来了安全感。
2: 鹿是一种胆小的动物，它们也是群居动物，也有许多天敌，所以看到鹿来说显然很有帮助。
0: 只要露露在它的视线范围内，糖糖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露露对糖糖的自信心的影响力。
3: 因为露露，幼鹿糖糖显然变得更爱交际了。
1: 整个夏天，糖糖和露露的关系变得
0: 妈的。
2: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其他物种建立深厚的感情，就像羊羔露露和幼鹿糖糖的情况一样。
3: 让我惊讶的是，虽然露露与糖糖年龄相仿，但是露露却承担起了照顾糖糖的重任，教糖糖规则。看到一个宝宝照顾另一个宝宝的感觉真好。
1: 两个孤儿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不在一起时，糖糖总是在寻找露露。
3: 和露露不同，糖糖不能
0: 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1: 而露露将被转移到更大的围栏里，与更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3: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她会遇到各种她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2: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1: 在芳草地农场，没人想到糖糖和露露会成为朋友。农场里的人都知道，糖糖离开那天，大家肯定会很伤感。
0: 我相信，当他们必须进入新家族，结交新朋友时，他们会有点伤心。
3: 露露会想，她的影子怎么不见了？她可能会不停地看身后，心想，小糖糖去哪儿了？大部分动物宝宝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并非所有的动物宝宝都能在渴望时时有人陪伴的年龄拥有很好的朋友。
0: 你会交到很多新朋友的，好吧。
1: 但是今天幼鹿糖糖就要被带回他永远的家了。
3: 糖糖今天就要回到动物园，回到鹿群了。
1: 而羊羔露露则要搬进农场的新围栏。
3: 从今天起，露露将和我的矮种马、山羊、小羊驼和小猪彭尼待在一起。
1: 这对伙伴必须学着适应新环境。
3: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露露能在新的群体中立足。她必须意识到，动物进食是有先后顺序的，其他动物也许比她有优先权。
1: 而糖糖必须找到与动物园里的群体相处的方式。
0: 快点，露露。
1: 但是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在这对伙伴做了最后的道别后，露露被送到了新的围栏，与较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0: 露露会有一个新家，我想她一进去就会喜欢上这个新家的。这是海蒂，露露不知道海蒂就是大一号的糖糖。
1: 露露开始在农场里结识新朋友，而糖糖则到了动物园，重归鹿群。
0: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3: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0: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3: 哦，他们来了。
0: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3: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0: 你把他养得很好，朱莉。

0: 和我为糖糖骄傲，她长得很好。
1: 朋友，好久不见，你好吗？
2: 嗨，早上好，老弟。我正在摘熟的最好、最饱满的水果做果汁。
1: 哦，听起来好棒。有什么诀窍吗？
2: 诀窍？做果汁没啥诀窍，这又不是魔术表演。
1: 那你怎么判断哪些水果熟得最好？
2: 哦，你得心诚，心诚才会有好运。
1: 那么你目前的运气怎么样？你摘到多少符合要求的水果了？
2: 哦，一个都还没有摘到，但是心诚自然会有好运的。
3: 共有多少只呢？一、二、三、四、五、六、七。
4: 他在干什么？
5: 在数我们。
6: 他想要干什么？
5: 不知道，来给他帮帮忙吧。
6: 怎么帮？
5: 我做给你们看呢。
3: 十、十一、十二、
5: 十四、二十二、六十九。
3: 不对，竟给我捣乱。十、十一、十二、
5: 四十九、六、
6: 八十一、
4: 四、
5: 一百八十二、
6: 四十、
4: 五十七、
6: 七十九、
4: 十九、
5: 四百零九、
4: 二十二。
3: 啊，重数，一、二、三、四、五、
6: 八十二、
4: 三十六、
5: 六百二十九、
6: 四十二、
4: 五千、
5: 一千二百零四、
6: 七万五、
4: 五百万零六、
5: 两百六十万零二、
4: 四百、
6: 四千七百万、
4: 六十三。
3: 啊，我永远数不清了，你们真是好样的。
7: 耶，
5: 成功了。
6: 好样的，让他见识见识。
8: 嗨，美女，
9: 我的魅力是不是不可敌的？
8: 哦，别跑啊，我是老天派来拯救你的，号称圣女杀手，我魅力四射，无人可打。
4: 他在干什么？别理他。
5: 你得爬到我这儿来，又不被我发现。
4: 好的，开始。你偷看。
5: 我得时不时的看一眼，要不然怎么抓住你呢？吃吧。
4: 好的，继续。可你一直在看。
5: 我没有。
4: 好吧，
5: 我发现你了，我赢了。
4: 什么？不可能。
5: 是真的，我又发现你了，我的确赢了。
4: 什么？我不玩了。什么鬼游戏？
9: 我打赌有鱼，看。没有，每次我扭头就会有鱼过来，扭头游过来一条，看，这有一条。哦，没有，见鬼了。
5: 嘿嘿，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兔兔广播，由胡萝卜赞助播出。嗯，我们爱吃胡萝卜。
10: 那是当然，汤姆，我们稍后将教大家如何吃胡萝卜。接下来还有什么，汤姆？
5: 谢谢菲儿带来的消息。哦，女士们、先生们，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了。你好，你好，是约翰吗？
11: 你好，菲儿。
1: 哎，约翰，你有什么问题？
11: 我一直在想，该拿那些分不清家兔和野兔的人怎么办？我想的头都快炸了，可还是没有答案。
5: 我也没有答案，约翰，但是我们会想出来的。
10: 是的，关于这个问题，你得顺其自然。那些分不清的人，你跟他们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再多也没有用。
9: 我答赌有鱼，看。没有，不管用了。
5: 看好了，今天的魔术有些难度，
10: 让我出去。
5: 露馅了，要想表演成功，你得在观众到来之前把小鸟按在你的翅膀下面藏好。
10: 对不起。
5: 我们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好吗？
9: 嘿，瞧我的，肯定好玩。
10: 笨。
5: 真好玩，一点也不可怕。
10: 笨。
5: 你吓不了我的，傻瓜蛋，我知道你在哪儿，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笨。
5: 你个小傻子。
11: 会不会是这个游戏太小儿科了？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星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意思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
0: 去年
1: 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

0: 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对
1: 对吧？
2: 对
1: 对孩子的影响。
2: 对对对，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所以说，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对，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2: 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

0: 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四级，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
2: 是
1: 吧？
2: 这样。
1: 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所以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0: 相对广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就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
1: 资格。
0: 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2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

0: 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算表，根据一分预算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0: 对，
1: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高考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的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于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
0: 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0: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号12点到3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号8点到4号8点，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嗯，
1: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昨天呢，这个本省已经进入了主汛期，在7月份7月1号啊到8月中旬吧。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呢，对大家公众安全构成最大危险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在7月下旬、8月上旬，7下8上，这是我们这个区域啊，涉及到防汛担子最重、压力最大的时候。那么不排除这个期限呢往前移到这个刚刚开始这个时候。既然是主汛期，就意味着随时随着天气的变化，都可能出现这个大的强降雨，有的是单位雨强，每小时这个降水量非常大，有的呢，第二种算法就24小时内降下来的水非常大的，尤其前一段时间连天雨，土壤的含水量啊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天降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话，受不了的，会形成地表径流的，然后呢，城市会出现短时的内涝，那么山区、山地这个山洪就会出现了，所以呢。汛情预告呢，辽西地区有可能出现中度以下的这个洪水汛情。那么具体什么情况，大家还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防汛指挥部的相应的这个预告等级会做出调整的。从第一次发布到以后未来一段时间，通过公共信息也会发布这个相关的预警信，那么我们会实时的跟进这个，请大家放心。但是呢，必须需要密切关注，您把自身这个周边区域的阻碍行洪、泄洪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该挪的挪一挪，该放的放一放，转移一下，别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触及到公共利益，行洪不便，后续导致的事情无穷大。说到这儿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金盆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是许先生吗？
2: 哎，对，是我。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

0: 请讲。
1: 我有十七亩土地，被村主任给卖了。他那个，这个土地吧是分了一二三等。村主那时候我哥吧，在小组里的分的，地时候他发单十二亩，别人十亩。我爹妈土地吧是六亩零五。完，现在我哥死了，他姑爷种的叫何永志。啊，还有一个八七五分地，我记得原年地前是后一，他也霸占了。他吧为了打官司打不赢，收买村主任沈武峰。哎，经过这样，给他收买了，他有入社了。现在十七亩土地都在何永志手里。现在我也立难，上进法院根本成立不了，只能进北京。村主任真霸道，他是，土地局都不在乎，他直接就一审二审直接到高法原判，因为他出正职了，村主任输给沈武峰，不是真厉害。经过的我说已经说完了，经过就这些。
2: 这个事情啊，涉及到农村土地承包变更的问题，其实呢，主要是矛盾出现在家庭内部，也就是说这个承包户之内，亲戚因为地出现了这个矛盾。村里边通常是不应该收回的。
1: 没收回，你听我说，我在
2: 刚才说村主任把地给卖了呢。
1: 对呀、啊，你听我说，我哥活的时候吧，我没在家，因为我一个人。完，我哥死完之后，没有死之前，在我妈过去，他偷摸的花了钱，哎，在大队里头，就这不，那个户口搁他那里头了，可是承包也没有了，承包哪去了？承包他搁后堆了。他说我爹妈两口，咱四口，哎，总共四口，六口人。这关呢，就我打的，北京家打到哪儿我都赢，因为他没有承包合同，连我爹妈那个土地户口，现在我那个反过来，我那个同哥五他姐仨都得证实了，签字了。
2: 我们国家呀经历了首轮土地承包，第二轮调整，延包。那么在这个现行的政策当中呢，自南到北，由东到西，执行的就是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样一个政策。说起来通俗易懂，因为土地承包针对的是这个户，就是您父母当时啊，这个年轻一些的时候，当地呢，您是什么地方啊？
1: 我是临海沈家台松江屯。
2: 那么当地呢，这个土地承包跟您父母呢就签订了这个合同。土地承包合同，以至于现在呀都有这个土地确权证，在村里、在乡里、农经所，还有这个土地台账，其目的就在于啊，确保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的这个政策的延续性。在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微调，但总体的政策没有改变，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话的解释呢，村里边其实农民都知道，这户人家你嫁进来的，你还是怎么新生儿，还是在你这个户内，不给你额外增加地。那么这个老人呢故去之后，土地也不给你调走，依然只要户在，地就在，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就在，就会一直延续着。所以在刚才呀，您陈述的过程当中提到了父母故去了，哥哥呢现在也故去了，那么这个地呢，由他的女婿来种植的，对吧？
1: 不对，他女婿是不假，因为嘛，他隔辈的，他也叫管我爹和我妈叫奶。
2: 这没错啊。那因为从他的妻子，就是您的亲侄女那儿，不就是那样吗？对吧？
1: 对对对的。
2: 哎、
1: 可是啊，在法律上他没有承包过。

0: 律这么判的，因为吧，存储烟都犯法了，他是代表土地局了，证实了，犯法就犯到这儿了他。
1: 那要相信法律啊，因为这个事情啊，
0: 他相信法律，他犯法不执行法呀。
1: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许先生，我跟您直白点讲，咱们问到这个话题了，那么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咱们把他把这话说透啊。如果您对这个事情有疑义，可以向村里，向你们沈临海啊这个沈家台镇提出来。这里边还有这个包括村委会啊也会给你做调解工作。这里边呢沈家台镇还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都会承担相应的调解工作，有司法所啊。
0: 你说也对，你听我说，就是我进额地八旗关地一审二审都判决了，人家说了你的土地属实的，可是你得证实你这个政府最低得个证实，这得签了，这个判你法院能判你
1: 判决。你刚才说已经判决了，怎么判的？
0: 他说啥呀，他不给签，只能他说了你那地方哪绕哪绕的，他都分手啊，我不得上北京了，现在要碰您了，你要解决不了还得进京。
1: 你要容人说话，现在呢咱们两个在对话啊，包括刚才讲的一些别人说的什么这个带什么口头语的，你也别给在这儿转述了，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节目正在直播中，确保自己的自身的形象啊，不当的话不要讲。那么刚才说了，如果对这个事情出现了矛盾纠纷，认知不一样啊，现实中出现矛盾了怎么办，可以提出申请，这个要求这个调解，调解不了呢，还有农村这个土地承包矛盾仲裁委员会，同样提起申请，要求仲裁。这个仲裁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将来有那么一天，一旦申请仲裁了，拿着这个调解书，同意了就这么执行，不同意那么好，把他送到法院。继续提起诉讼，最终呢法院也会采纳这个仲裁意见的，因为都具有法律效力，一旦要是枉法错案，那么是要被终身追责的。这是我针对这件事情宏观的给您做了全部的回应啊，分这么三步。第一，你可以有了矛盾可以要求村委会或者这个沈家台镇出面，从人民矛盾这个调解委员会这个角度来给调解矛盾，如果调不了，好吧，那么我们申请仲裁，出具仲裁意见，觉得可行能够接受，那么就按这个去处理，如果觉得不接受，好吧，把他带到这个法院起诉就是了。
0: 你能不能让我说一句吧，
1: 你说吧。
0: 我跟你说，昨天是上北京去两趟，可是我回来，那个沈台政府一把手叫钟宏伟，哎，找这个五级法官，就是临海法院，还有这个市长，还有个纪检委，法院，裁定是做土地局这那的，反正整的五级法官。就说啥就评判了，跟你说不假，可是这个土地人说了已经判决完了，完我说中，他判决完了，我算输了，输到底了，北京我也告不了了，完了

0: 这又咋解释呢？
1: 您
0: 完了，
1: 说的，您说的这个村委会呀，这个村支部啊，党支部这个负责人姓什么呀？
0: 就省管方，他都包括里头了，主任、书记都他一个人。
1: 这
0: 哎，
1: 个事
0: 就
1: 情
0: 这么
1: 啊，
0: 厉害。
1: 我建议您这样啊，你没懂我刚才跟你说话的目的，就是不要说人家的名字。我问的你是姓什么，便于咱们还可以把这个事情沟通下去。如果你在这一个公开的平台上什么都讲出来了，你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这不妥，懂吧？
0: 上回你这个8点多钟那个你那个单位来个电话，要我这个申峰的电话给他了。
1: 是的。
0: 可是你说啥？这不我顶撞你，没有用，因为我等了2010年，完嘛，2016年他上来了，就给我掐的，连立那个都立不上，后边没招了，进京。
1: 这个事情啊，
0: 你可以查。
1: 不是我可以查。这个事情啊，既然都这样了，甚至呢，你都通过法律诉讼了，那等于前
0: 都等
1: 面，
0: 都等了。
1: 那你现在接下来希望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帮助您做什么事情呢？把法律的，难道是把法律的判决文书给他作废？从法律意义上宣布他作废，重新再判，是这样吗？
0: 你要是管土地，那你来决定；要不来土地决定，他已经犯法，村主任、书记，他不能再干了。这土地就我重新再找，他要一干，人家立难厅说了，你当地村主任有故地得批湖，我要不批立不了难，就这法律。
1: 许先生，这样这个事情啊，这样冷静地看待，这个涉及到你的诉讼这件事情，法院你刚才都涉及到说到了这个，上一级法院都给你做出这个二审判决了，你也意识到了说这个事情就是败诉。如果针对这个，你再想怎么去面对他，你可以去找一找。我给你举例说啊，在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当中的仲裁员，他们当中就有律师，你可以咨询。这样呢，少走弯路，有的放矢去讲一讲。因为
0: 就不，我你听我说一句，我不顶撞你，仲裁就走北京的都得做坏，因为什么呢？我再查去别来气，人家一审二审原判住高级法院，人家村主任书记听明白了，村主任书记代表皇帝了，去证实这俩字儿，你懂吗？证实，不过说上门高，证实谁也推翻不了共产党。你找谁呀？谁
1: 你
0: 也
1: 现
0: 找不着。
1: 在，你这样，许先生，就是你把电话打过来，向直播一二三四五来沟通，你希望我们帮助你做什么？
0: 那你那一问我，跟你咋沟通？那你就把土地那阵有一个，像你那个单位有个人说了，问我这个能有三个条件：第一，我原先地给我拿回来；第二，我爹妈土地，哎，证实就得给我退回来；第三个，这个小组土地我不能要，归个小组就完事儿了。
1: 你这事儿，你跟当时你在法庭上跟法官也这么说吗？
0: 那不咋说呀？这个属于事实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你要这样跟我们讲，那对不起啊，这
0: 不是我说你听我查去，你那个单位问我的，完我再回答的，完就这样。那你可以，人家让我12点接你电话吗？正他正说，我再回答他。
1: 这个矛盾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调解的，调解不了呢，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就像您后续采用的这个诉讼，但是诉讼都结束了，然后你反过来再去讲这个事儿，你说你，我现在就想知道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刚才说了那个三点，你说哪一点是我们能帮得了你的？你既然法律都那么判决了，法庭都那么判决了。然后你还承认自己败诉了，你说我
0: 不是
1: 们，
0: 我承认败诉， 当时三级法官、五级法官

0: 人说我败诉了，我说败诉了，他村主任有啥权利？村主任说我有啥权利？代表土地法，我就问这个呢，他答不上来我这句话。
1: 你这样啊，
0: 土地就是我的，他的代表土地法呢？
1: 涉及到这个法律诉讼这方面的事情啊，如果不是终审判决的话，你在上诉期内你可以重新组织材料和证据，并且我还建议你请一位律师帮助你。
0: 白扯啊，你说这个都白扯，讲到哪儿？
1: 好了，那我们不说
0: 了
1: 啊。
0: 原判、
1: 很遗憾，不说了。客这个主观上啊，我们没有同时接进来另外一部电话。基于我们跟这个诉求人之间沟通，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还没法说不太友好，但是对方做这样的表述，也就意味着此刻如果我们把另一路电话接进来，这里边指不定会让大家听到看到什么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先挂断了这个电话。情况都听到了，对方呢因为地的事情，家庭内部矛盾化解不掉，扩散出去了，最后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哎，法律给了一个判决，他说自己败诉了，那么又把这个事情又引申到外边去了，这个矛盾重重。重要的就是有了事情嘛，你得采取一个恰当的态度。我们几次提醒对方啊，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局，都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可以帮你提建议、出主意，甚至帮助你可以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但是唯一记住啊，唯一不可以的就是别在这儿跟我们撒野。你说你的话，讲你的理，我们帮你分析，如果把这个矛头针刺都对着我们，对不起，不接受。你不懂这个礼数，别的不讲了。现在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来，文心。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临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的沈书记。沈书记你好。
3: 你好。
1: 让沈书记久等了。我们采取了一种这个人情上的做法，就是规避了一些不该发生的矛盾，所以把这个两路电话交错开了啊。错开的目的刚才讲了，那么接下来呀，就您所知道的情况来给大家讲一讲。
3: 好，我们村是98年的二轮承包，土地啊，这二轮承包是98年。当时据我了解啊，我是16年当选的村主任。然后就是许先生反映这个事儿，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大哥、大嫂，还有他的两个侄女，他们是以家庭承包的二轮承包地。一口人应该是2亩多。然后后期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哥哥相互去世，就是先后去世了。他应该在10年左右就一直找村上，就想要他父母这个土地。然后呢，咱们跟农经部门、仲裁部门都沟通过这东西。就是说是以家庭承包的，不可能把这个土地给到他属于是老三。给他老三，这东西是不合法的。
1: 他本身也应该在这户内呀。
3: 他不在这个户内，他是有独立的承包合同。他就一个人。
1: 那他怎么能得到另外一份地呢？
3: 他没有另外一份地，他就是土地确权，就是包括二轮承包合同，他就一口人的地，因为他就一个人
1: 分户了，是不是？
3: 对，就是说分地的时候，就是说我了解了，就包括当时的村民代表也好啊，就是小组长也好啊，就是说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给他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大哥、大嫂，还有他的两个侄女，是一个合同。
1: 对呀，那个连产
3: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合同，
1: 承包到户嘛，

0: 对吧？
1: 对对，是以家
0: 而
1: 庭
0: 不
1: 的
0: 是说，
1: 承包方
0: 对
1: 式。
0: 的，家庭联产承包针对的是户口的
1: 对，
0: 户啊，而不是人。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并没有细化到每个人多少多少，是在这个户内你有多少人均多少地，那么这个户在地在，那么户如果这个农村基层工作都知道，销户，那么一切一了百了，地也没了，人家会收回的，这叫
1: 对，
0: 土地归农村
1: 分
0: 集
1: 地
0: 体
1: 体，
0: 经济组织所有，就是村里所有，重新
1: 对，
0: 再调，所以这个事情吧。那后续呢，沈书记？
1: 后续，他到法院，也起诉了，包括一审、二审，他都已经败诉了，
0: 其实
1: 就是这个
0: 啊，
1: 情况。
0: 对呀，那么我们希望他针对地说地的事儿，别讲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触及到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说，正常的反应，通过正常渠道。刚才我讲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律判决不公，你不接受，好吧？你可以起诉，
1: 对，咱们就是这
0: 对
1: 情况
0: 吧？
1: 呀，就是说
0: 不，
1: 你认
0: 我
1: 为，
0: 说错了，你可以上诉，一直到终审判决。如果你依然对此还有持有异议的话，那你还有其他途径。那检方还可以提起抗诉呢，然后呢，这个最高法还可以对此驳回，要求重审呢，都是你的权利，法律保护着你。但是有一点啊。如果经过最终的判决依然如此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得接受，强制性的接受，
1: 他这个已经是终审判决了，
0: 是吧？那你就无需在这儿找那儿找了，那上访嘛就变成无理访了，因为在法律给你所有的这个机会，你都利用上了，最后呢得到的是一份这个终审判决。好好，其实我们今天刚才我们在交流当中，我两次建议他呀去请教律师，他用那样的语气语调说了那些话，其实啊，有了矛盾有了问题，你应该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这样，你这个那种语气啊，你明显那个让人家不愿意去帮助你嘛，心里生厌。心生反感嘛？你别说这个，我们媒体反复告诉对方这是直播的栏目，我们对话呢在这个平台上都扩散出去，大家都能听得到。那你还是这样，那就不妥了。这是一，第二，切不可对对方对人身这构成影响，人家的这个人的隐私权一定要受到保护的，你不能什么都讲出来的。有事情可以通过恰当渠道去讲，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鲜明地告诉对方我们的态度，要不然乱来了，这个节目一天都办不下去
1: 对对，
0: 的。沈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啊，或者说在农村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有许许多
1: 是
0: 多
1: 的，
0: 的矛盾，需要妥善处理，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跑不出孙悟空画的那个圈子，这叫法律。
1: 法律框架内，
0: 对的，把这事处理好，然后呢，在
1: 好。
0: 法律框架内做事情，对于已经出现的矛盾，想方设法不要激化
1: 是，
0: 它，书记呢，尤其在这个同一个地区啊，长时间工作的，老书记都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给它越小越好，消弭得越小越好啊！哎，这个事情拜托了，如果
1: 谢谢您。
0: 书记不便出面呢，可以委托村里边其他的这个适当的人选，比如说德高望重的这个老村民、老干部、老党员呢，都可以，或者说跟他有这个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呢。用大家这个听得懂的话，说话能进眼睛的
1: 对，
0: 这样的人请出来做做工作，把这个心里边的结解开了啊，就这样，书记啊，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您啊，
0: 好。
2: 所以说这个许先生对于我们的土地。

0: 猫法是有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哈，他以为父母名下的土地可以像遗产一样，这个子女可以继承，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地呀、啊，这个刚才讲了，地是承包到户的，户内你父母不在了，子女在，子女不在了，子女的孩子还在，所以只要这一户，这一户人家还在，哪怕有一个人，那么地村里也不会收回的。这叫捡人不捡地。那反过来，你是嫁进来的，你还是什么这个入赘的，就上门女婿啊，好，你来了你就来了，你也不会因为你来了再给你增加地，这叫增人不增地。长期以来就执行这样的政策，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千万别因为哎呀这个事情再去讲嘛，也改变不了你们是亲戚关系，是这个一奶同胞，所以别因为这个事情啊，哥哥不在了，那哥哥的女儿还在，那是你的亲生侄女，她和你的血脉里流着同样的血，所以呢别因为这个事情搞得兵戎相见的，还闹上法庭，还跑去北京去上访，想想看没什么太大必要。
0: 嗯，
1: 而且呢最重要，你得做事得有根基，你得有条理，得有法理，哪一条如果都站不住的话，你走到哪儿你都是碰壁的，这是真事情啊。别闹僵了，这是，而且呢，人村里边，包括从法理上讲，刚才我们反复去说了，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地就在那儿放着，只要是这户人家的这个里边的成员，那么他就有承包的这个地呀、啊，并没改变这个承包权限，还是在这户内，户在地就在，所以呢，你当时啊。你分户出去了，并且刚才书记讲了，自己还获得一份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好吧，地不在多少，种你的，别管其他，按法律规定，那个地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不要看你和这户人家有什么亲缘关系在，但是你已经出来了，已经给了你另一份地，那就是你的，你去种，这片地从法律上讲不属于你，但是你去耕种，人家同意的话可以，你尽义务啊，可以，没有问题。那个侄女也好，那个女婿也好，还可以看在亲缘面子这个面子上啊，哎，这个三叔来了，好吧，种地打了粮食给你，卖了钱给你买酒，都没有问题，这是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是别在法律上越格，触碰法律你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

0: 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你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0: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
1: 来接一下这个电话啊，这是太和区新民街道北濠村的牛书记，对吧？牛书记，
2: 你好。
1: 你好。哎，昨天嘛，应该是
0: 昨天，
1: 问题是昨天啊。
0: 嗯，
1: 牛书记啊，昨天呢，有一位村里的，他有意不告诉我们是村民，而说的是居民，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位张先生反映一个用水的问题，就是啊，他的这个家呀，住在北濠村境内，但是由这个西环线，给他分割开了，他在这个西环线以东，据讲啊，涉及到这个管线，自来水管线呢，它是末端。虽然是末端呢，他说其他人家都有水，唯独他这个主管网这地方没有水。这个事儿啊，按照他自己的判断，他怀疑啊，说这个西环线下边就是穿线而过的这个主管线呢，出现淤堵了。淤堵之后呢，希望能把它疏通开，但是呢，算了一下这个。节目当中告诉我们说有3到4千块钱的费用，又如果把它疏通的话，那么他提出相应的这个个人的意见啊，是希望村里边呢和他共同面对这个事儿，一半儿就是60延长米的这个管线啊，一半儿，前边那30米村里负责帮疏通，如果这个前面30米疏通完了之后呢？这水顺利过来了，这事儿就解了。如果依然还是没有水，那么后30米由他自行出资负责这个清淤，这么讲的。不知道村里边对这个事情什么态度啊？牛书记，说说。
2: 他说他是居民呢，他在市里，不是我们北方的村民，他说对，但是在北方居住，我们也是供水。现在啥情况呢？他那个我们村上管这个公用地区啊，就是大伙吃的水主管道，如果村里负责，跟家的管道都跟家负责，包括你的件儿坏了也自己换，村上不管。现在他那个是啥情况呢？他院内，他不挖，他院里不挖开，他不知道哪嘎有故障，他只有把他院内挖开，我们才能排除故障。现在不知道哪有。
1: 你现在是用这个蓝牙耳机讲话呀，还是这个用免提呀？
2: 免提。
1: 用免提啊，不用免提，直接，要不然这个声音扩散效果并不好，听不清。
2: 好，说吧。
1: 刚才说到了这个诉求人反映，刚才牛叔一讲，他家里边那个院子里的管线，他拒绝先给，首先从那儿挖开，查找这个哪个地方淤堵。不想那么做，对吧？而是希望从上游，从那一端开始。
2: 他是最末端，
1: 他是
2: 他
1: 末
2: 是最
1: 端，
2: 后一家，得冲他的源头往那查，对吧？
1: 末端上一户就是离他最近的这个村民呢，这个家里边，离他家有直线距离有多远呢？
2: 那就离个外环，也就是30米。
1: 哦，等于都在这条外环线、西环线的以西，是不是？东面只有他这一户了，对吧？哦，其实，文心呢，像刚才牛书记所讲，如果他这户没有水，从他这个末。

0: 末端就作为起始点，从这儿往前延伸一下，查找这个哪个地方淤堵，这不失为也是一种方法，对
1: 其
0: 吧？
1: 实那个诉求人他的意思是先检查主管道，牛书记的意思就是先检查他家自己的管道有没有问题。
0: 那个张
2: 因
0: 先
2: 为
0: 生
2: 现在吧，就是说他这家隔一条都快记录，到期的第一家有水，从排查只能从他那往回采，他只要挖开，你就能排除故障，究竟哪三个因堵的。
0: 这个思路，这个想法，对方知道吧？就是不愿意接受，是吧？
2: 我们的水管员啊，我就派水管员去了。去这个研判究竟哪个故障？水管员说现在怀疑他去年他的水管坏了，他埋的时候不够深，说
0: 动
2: 埋了
0: 了，
2: 50公分，那50公分是动哪在动吗？究竟动坏的是啥？坏的是啥玩意堵的？现在不清楚，只有他抠开，我们去排查。虽然是我们是不管他这一家的，但是他要是排查是，虽然可以帮忙帮排查。
0: 哎，我觉着其实牛书记这个态度挺鲜明的，并且
2: 他不是北方人，他毕竟在北方居住啊，
0: 呢，并且呢，
2: 这是别的地方吗？
0: 可以接受。你那边就是从远端排查的话，势必得穿越管线，不是穿越这个西环线啊。你给人那个环路给破拆，这事儿不太现实。如果真要达到那种程度的话，那这个代价成本可就高了，太大了。这是一，第二呢，它毕竟呢是远端，按这个诉求人讲有60米的距离呢。如果那样呢，那这个做起来也其实还真就不如，书记说这个想法更直接一些。就从你
2: 他
0: 这一
2: 不
0: 端
2: 管
0: 开始
2: 多远
0: 走，
2: 啊，
0: 对吧？
2: 咋问题？他不管多远，只要他三个院以外的，我们村里甭管。
0: 院子以外的怎么着？
2: 村上少管，
0: 村里全
2: 全
0: 管
2: 是村
0: 是
2: 上
0: 吧？
2: 负责。
0: 好吧，这
2: 排
0: 事
2: 水我
0: 儿
2: 们不管。
0: 我们把这个觉着把村里啊，牛书记刚才这个态度应该有必要，我们回馈给这个诉求人，做做他工作，然后呢，看看把这事情给他解决掉。就这样，书记啊，好嘞，哎，好的办法，别一口回绝，对吧？涉及到自家，你看这个管线从外边进来入户了，那进院子了，从院里再入户的，那么出了问题，要查一查。如果从远端一点一点查，查到这个你自己家门前呢，甚至查到你这个院子里出了问题呢，你不还是得一样挖沟吗？把它挖出来吗？所以呢，对于这个合理化的建议，不要一味的给回避，不接受。而且刚才这个北濠村呢，这个牛书记讲了，自家院子内的事儿你来处理，你来负责；院子外边呢，视为公共区域的管线，村里边都负责。这事儿人家说的可以接受的。
1: 而且牛书记这个说法，就是让从破坏力来讲，它这个区域也是比较小的
0: 对的，
1: 啊，不像
0: 所以
1: 那
0: 我
1: 种
0: 们
1: 管
0: 就
1: 线
0: 请
1: 比较长。
0: 直播1、2、3、4、5的记者呀，专办的这个记者啊，把这个情况转述给对方，力争把这事情尽快解决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

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哎，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诉求请就改啊。
2: 您是那位80岁的老人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姓吕对吧？
1: 哎。
2: 家住临海虞姬镇吧？
1: 虞姬镇生台村。
2: 嗯，您的身份证上户口的身份证上年龄反倒比弟弟还小了3个月，那是您吧？
1: 对呀，是呀。
2: 你这老太太呀，这个可难为是我们的这些这个记者了，热心的记者，翻来覆去在若干一段时间里，就是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啊，翻来覆去给您老打电话，无论如何都打不通，你都不接。
1: 我呀。
2: 你不接，你配那个手机干啥用啊？
1: 我这手机，我是老年人，完了耳还沉，完了有时还没电，有时我就不在屋，行吧？没有。
2: 把那手机呀、牢牢地放在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走到哪儿就给它带到哪儿去啊。
1: 带怎么没带过啊？
2: 不带完了，那不就没有用了吗？你又不带呀？
1: 丢过，掉过。
2: 掉过再给捡起来呗，你万一你姑爷又给你送那后球走着啥的，完了你不带手机，人家找不着你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听着这件事儿啊，您那个户口啊更改这件事情，历时这么久啊，我们就是因为联系不上您，所以呢没法给您，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应对，唯一的方式就是必须得。你这老太太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才行。
1: 啊，
2: 好在今天呢，效果来了，这电话接通了。
1: 哎，
2: 接通了，你就等着啊，我们的记者回应您啊。
1: 哎，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调查记者。喂，你好。
3: 主持人好，宝康老师好。
2: 就我们的记者
3: 冯博。针对于那个吕阿姨反映这个情况啊，从去年的9月一直到。前天我们总共是历时了大概将近9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呢，我是联系到了咱们临海市公安局的政治处的于主任。据于主任呢给我们介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咱们那个临海的民警同志啊，到那个吕阿姨所在的这个村呢，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走访，证实了确实就是说他的这个姐弟关系。但是现在那个为什么就是这个吕阿姨的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明迟迟没有那个下发下来呢？问题是出在这里，就是当时这个公社也好，包括那个老人出生时所在大队也好，没有能够证实老人出生年月日的这个证明，说白了就是缺乏物证。据于主任说，因为咱们那个公安机关嘛，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讲究这个证据的这样一个机构嘛，然后就是说这个阿姨这个因为缺乏这个。能够证明他这个出生年月日这个情况，所以说一直卡在这儿了。他向那个上级那个市公安分局呢，就是审批那会儿申报了多次，但是都没有能够就是取得就是有更多的突破，就是给老人拿这个伴侣新的这个身份证明，就是卡在这里，缺乏了这个物证。下一步呢，就是咱们那个临海公安分局呢，包括那个他们所辖的这个派出所呢。还会就是尽可能来帮助老人进行这个取证，尽可能能够找到能够证明老人这个出生年月的这样一个就是证明材料，或者是就是能够证明其出生身份的这个，然后就是说能帮老人那个办理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我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这些。
2: 好，老人家这个您听明白没有啊？

0: 这个许许多多的警察，不仅仅是你们虞姬镇派出所的民警、户籍警，还有这个虞姬镇派出所的所长，以及临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甚至还包括锦州市公安局户政大队的这个叫大队吧，还叫支队，总之就是这些部门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个风波记者，数次跟对方逐一的进行过沟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的督促对方，而且呢，事实上是基层的民警啊，几次到您所在的村里边，了解情况，做外调，该了解的都了解了，也做了相应的记录，确认大家口里边说您那个今年多大岁数啊，属什么的。了解您的，知道您的这个老伙伴们，人家都做了这个实地的问询，做了记录。但是，光有这些还不行，必须得注重法律效力的这个文字记载。比如说，这事儿如果您老啊，又是，假如说您又是40岁左右的人，也没这问题了；假如说您又是一直在城里边生活，也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到哪个地方入学也好，这个入职也好啊，都会有一个学籍或者这个工作履历这样的档案，那上面都会记录您的这个生日、出生日期。但是现在遗憾的就是，没有任何一处能够拿到您这方面的证明，当然就更不用奢谈这个出生证明了。那现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身份证信息，这个身份证号。永久有效的，所以呢，目前为止警方无能为力，就是拿着那么他们了解到外调了解到的那些这个证实材料，但是不足以有一个这个能够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法律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一份文件，没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1: 像我这个情
0: 所以
1: 况，
0: 你老啊，这样啊。
1: 啊，
0: 把这个打开窗户说亮话。如果仅仅考虑到为的就是那30块钱的老年这个高龄老龄津贴，您别急，索性就让他先发一年。反正从第二年就是明年开始啊，你老真正的就80周岁了啊。那个时候就算按现有的这个身份证来给您合理的录入信息，给您发放这个高龄老龄津贴了啊。
1: 啊，那就办不了了呗，
0: 肯定是这样，办不了了。
1: 办不了了啊！
0: 哎，啊，
1: 前一段时间还让补充这个材料，然后有一个是过生日的照片，都给派出所送
0: 您这
1: 去
0: 么
1: 了。
0: 着，就是一旦这个事儿啊，警方觉着，哎呀，这个事情通过我们这么做这么多工作，给恢复吧，那么给更改过来吧。如果那样，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这
0: 否
1: 个
0: 则的话，如果办不妥，您老也别急了，别为这个事儿那个再去找了啊。
1: 不是老人是这样的，就是之前这个有没有半个月吧？有半个月没有？那就是23号交了那个照片，老人为这个事儿电话费不说，这洗照片还花了不少钱，然后真正的这个还改不了这个正确的生日。就最低最低，他属鸡的，他哪按哪儿排，他也应该这个年龄，他也应该改过来。你这那没法确定他是哪天，那个他的比他年龄大的都已经不在多少人了。另外谁记得他生日？只是我们小辈的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简简单单的过，就是到腊七了就给他过生日，也没有别的
0: 您是老人的女
1: 我
0: 儿
1: 家女儿。
0: 啊，那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包括我们的记者也都给您做了相应的回应，针对他们了解到的情况给您做的回应。警方呢就是这么个态度。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但凡有什么松动之处，说这个警方觉得这个事情啊，哎，根据现有的情况差不多了，可以给他更改过来了。那我刚才说了，这就是好事一桩。反过来，如果实在不行，你也别为这个事情
1: 老人是有执着，特别执着。我已经就是启动这
0: 做
1: 几
0: 着
1: 天
0: 工作
1: 儿，我
0: 吧，
1: 就跟
0: 啊，
1: 他
0: 就
1: 说过，
0: 是做着工作吧，那
1: 那
0: 个。
1: 不行，我做不了这个工作了。我已经就是阻止多少次了。

0: 我说现在国家是大数据联网，这个就
1: 是
0: 那扯耳塞动的，这牵一发动全身，
1: 对的，
0: 那这个涉及太多了，但是我阻止不了。但是现在他已经花了不少钱了，投复制这个洗这个照片，然后还有上临海上哪儿去，都已经花了不少钱了。然后不但那个没得到，他没改正，然后他还投不少钱，这不老人就更让我肯定还要继续找下去。今天我还劝说呢。
1: 嗯。多劝劝吧，那个这个事情啊，
0: 我真劝不了，我还不在他身边。
1: 您看啊，跟他讲讲啊，当地派出所、户籍警、当地派出所的所长，包括临海公安局的这个相关方面，你看刚才我们风波记者都说了，政治这个那个县局叫政治科，不管是什么，人家负责人那是班子成员都给做出回应了，锦州公安局户政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也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所以为这事儿，我们给你翻来覆去找，翻来覆去沟通，但是啊，你不能打乱人家的办事情的原则，这不能改变。
0: 他原则就是不对呀，那这本来就是错，就是最起码你承认这个姐弟都同一年出生，姐弟的比姐姐还要。
1: 我问问您，你能跟人家分辨出谁对谁错吗？
0: 那就是他就是属于
1: 谁造成的，能说出来吗？说不出来，所以这事儿啊，你跟老太太好好讲，就差这一年的时间，让她呀这个健康乐观的活着，然后到明年这钱就拿到了啊。
0: 我那个派出所也来多少次，把这些个都调查都核实我，究竟这派出所是完，昨天还让我那啥，我和我闺女，我回去头年我照搁块堆儿过生日，照相片我也给他放过去了。拿过去了，还差啥呀？究竟那时候我就是不关键没文化吗？底下兄弟妹子啥都核实了，你说就是办不下来。我这两天我做那啥，跟大手术了一个老太，一个月这170多块钱，那啥。
1: 一个月啊，不是30块钱啊。
0: 我一
2: 30块钱，
0: 要不涨30块钱。
1: 啊。
0: 哎，就是一个月170日，老人开始领钱的时候。下来那几十块钱我就赶上，那时候我不就是没文化没守着户口本嘛，今年一说这老人那啥完，我才一看一问人说我这是户口本这三和我兄弟写一块，
1: 对，
0: 写一年了嘛。
1: 你老这情况吧，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我们这个节目部啊，每一个成员都知道，都想帮助您把这个事情尽早给他纠正过来，但是呢。刚才
0: 我
1: 跟你说啊，办事讲原则，然后你说人家这个警方那么讲，而且你说咱们还怎么好去分辨，并且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帮助您找的不绝不仅仅是你当地那个余集镇派出所，我们都找到锦州市公安局了，户政部门了，希望能够得到纠正过来。
0: 纠正不过来，那他这真。就是不纠正了呗，这派出所根本就
1: 别那么说啊，纠正不过来和就是不纠正，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啊，可别那么说。
0: 对，他就跟我变不了，就是这个改不过来了呗，那我就认倒霉呗。
1: 你听我说啊，大姨也好，大婶也好，你老听着啊，刚才我给你讲是留有一个小窗户没关死的，人家说一旦还会积极帮您沟通，万一这个事情。上级人家说这事儿该给老太太可以咱们那个比照这个原则给他纠正过来吧，
0: 我
1: 万一又给你改过来呢？
0: 不是，这是哪个地方改的，是临海还是锦州？
3: 这差到哪儿？
0: 如果要改是临海还是锦州？
1: 最后回应您的是临海市公安局啊，
0: 临海市公安局，
1: 但是呢这个相关的信息不得汇总到锦州市公安局吗？你声音咋这么小了呢？
0: 确认他改过来了，是不是他直接上报到锦州就可以啊？
1: 人家的办事程序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事儿甚至会不会拿到这个辽宁省公安厅户政部门，无从了解，我们也没问过这事儿。总之呢，就是既然人家各级这个公安机关都了解这情况了。

0: 就意味着这事儿人家清楚，正在，而且已经给你们投入那么大精力了，所以后续的事情，话分两头说，不能办就是等明年吧。那么能办的话，人家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这事儿给你改过来了，你就接受就是了呗，好不好？刚才我说这话你听明白了？听明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好不好？哎，人一多好像一掺和完了就听不太清了。这件事情特别感谢我们直播1234的冯博记者啊，为这事儿翻来覆去给沟通，谢谢老冯。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顾忌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闭幕。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组织各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1: 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工作人员认真聆听学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大家表示将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岗位，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3: 观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呢，我们都备受鼓舞。党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深挖本土文脉，推动文旅融合，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全体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4: 我将坚守本职岗位，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1: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5: 本次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水星公司全体同仁将在公司党委坚强领导下，坚守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供水安全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全体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以优质供水践行为民初心，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1: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内心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将聚焦老旧小区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民生工作，开展走访帮扶系列活动，切实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6: 作为街道干部，我将把大会精神转为基层履职动力，抓实辖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深入社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化解邻里矛盾，做好便民帮扶，抓实老旧小区服务，用扎根街巷的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民初心，为辖区和谐稳定发展。

0: 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
2: 认真聆听了大会讲话，百年大党人民之上的初心让我深受触动，我将持续凝聚党群共治合力，深耕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3: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校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4: 6月30号下午，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1: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5: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6: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4: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

0: 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

0: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1: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2: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0: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迷。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3: 日前，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4: 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5: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4: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6: 近日，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西郡举行，以艺术之名致敬生命接力者，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0: 活动现场温情涌动，文艺汇演分家国启幕、盛世华章、生命礼赞、大爱无疆、赞歌收官、薪火永续三个篇章，男声合唱和共和国一起飞奏响家国情怀，舞蹈花开中国以繁花欲重生希望，书法展演挥毫书写捐献者甘舍凡躯济世间的大德，诗朗诵生命礼赞诉说平凡英雄的无私抉择，电吹管演绎爱的奉献，女声合唱感恩的心，传递受捐者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7: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致敬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活动的目的呢，一是致敬与缅怀，我们要让这些捐献者的家属呢，感受到他们的亲人呢，一直被这座城市深深的铭记着，这份大爱一直被值得尊重。第二呢，是通过科普与传递，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打破大家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传统顾虑，普及科学理念，让大家明白这是生命的另一种接力。第三呢，是呼吁与感召，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中播下大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0: 此次活动通过多元艺术形式，让生命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城市增添崇德向善的温度。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

0: 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清晨，辽东湾薄雾笼罩，朝阳将金色光芒洒在盘锦港码头上，满载百余吨煅烧美的宝红巴轮缓缓驶向韩国。这是盘锦港扩能升级后的寻常一幕，更是盘锦市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带动港口通过能力达90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企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初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小花锦葵为全国海关首次斩获，每批次粮食通关时间压缩48小时以上。今年以来，盘锦港成功开展外贸保税氧化铝、锰煤下水等新业务，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税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盘锦市全力推动盘锦港总体规划获批实施，完成201号7万吨级粮食泊位升级改造，推进15万吨级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0: 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2: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

0: 锦州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水上等传统优势项目，组织运动队赴省外专业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锦州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1: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2: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0: 锦州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3: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从14届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0: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4: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涌动着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5: 整齐排列的育苗盘里，西红柿、水稻、尖椒等各类幼苗郁郁葱葱，挺拔健壮，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实，满眼生机。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占地面积达1100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善，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可培育100余种蔬菜，充分满足周边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6: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这样是给它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栽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5: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工高峰期可达40至50人，常年固定用工20人。薪资待遇稳定，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一棚新绿映出丰收希望，科技苗绘致富路。五彩农庄正以特色育苗产业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4: 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朝阳市广大球迷的热情持续升温。日前，记者走进城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那里感受足球运动魅力，见证小球迷追逐绿茵梦想。
7: 一走进足球俱乐部训练场，一群少年来回奔跑，呐喊拼抢，场边两名教练全程紧盯训练情况，随时纠正动作，指点跑位战术。今年32岁的刘天阔是这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土生土长的朝阳人，昔日征战过省内外专业足球赛事，退役后选择回乡深耕青少年足球培训。
8: 现在东北超每一个城市的主场都会有好几万的观众，甚至比我们之前踢职业联赛的时候球迷还多。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幸福，看到他们在场上拼搏了、对抗了，

0: 传球的做了一些漂亮的配合，包括进球之后的那种庆祝，确实让我想起来当时年轻的时候。作为一名资深的教练员，培养着在星光体育带着这帮孩子在一起参加训练，借此借着东北超的机会呢，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
1: 东北超开赛之后，朝阳市掀起一阵足球热潮，前来报名参训的青少年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家长全力支持孩子追逐足球梦想。
2: 孩子喜欢足球呢，不光是锻炼身体，然后也锻炼他这个集体一个荣誉感，对于这个足球的一个拼搏精神，我们家长会非常支持。
1: 一城热忱，满目绿荫，东北超在辽西点燃足球星火，青训阵地悉心浇灌少年希望，朝阳属于自己的足球曙光正伴着少年奔跑的步伐徐徐到来。
3: 眼下正是陆地樱桃成熟的季节，在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的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一颗颗硕大圆润的樱桃在绿叶的掩映下挂满枝头，红里透亮，令人垂涎欲滴。游客们穿梭其间，采摘、品尝、拍照，欢声笑语，乐在其中。
4: 为了将樱桃经济做优做强，陈晓东结合特色资源优势，科学布局，通过技术扶持和品牌培育，樱桃果实个大饱满，果皮轻薄，酸甜可口，深受游客喜欢。每逢周末，本地和外地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园内人气火爆，回头客络绎不绝。
5: 它那个品种能有多少？
6: 咱家的樱桃园的品种有40多个品种，其中这个品种叫沙王，你看它的个头，那个我给大伙尝一下，它的口感属于酸甜可口，非常受咱们采摘那个客人那个欢迎，而且的话现在也是正在的热卖中。
7: 我是来自内蒙的，上绥中来玩来了，特意上这个采摘园来采摘这个樱桃，尝了这个樱桃特别的甜，还有好多口味，还有桑葚，我们玩的都挺开心的，樱桃也非常好吃。
4: 除了樱桃种植外，陈晓东还种植了桑葚、杏、李子等水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据了解，仅桑葚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5亩，1000余株，共有玫瑰果桑、白珍珠、红玛瑙、果仙一号等10余个品种，让游客体验多种水果采摘的乐趣。
8: 今天我休息，然后呢就是带着我母亲和我闺蜜来这个小东采摘园，然后每年我们都来，今年不是第一年了，然后今天来就是桑葚不正是成熟的季节嘛，来点桑葚完再采点樱桃，今天天气也挺好，带我母亲连锻炼再爬爬山再采摘一点，心情都挺开心的，我们也挺高兴的，然后下次有机会我们还来。
4: 小小樱桃树结出致富果，团团簇簇的大红樱桃不仅点亮了夏日的乡村画卷，也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份舌尖上的甜蜜，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6: 今后我们采摘园会持续坚持绿色生态种植，严把果品品质关，我们还会引进一些新的品种，扩大种植规模，不断学习新的技术，让果品品质更好，让游客摘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正式施行，为配合这部重要法律的颁布，阜新市创新宣讲载体将示范宣讲及辅导培训的课堂搬进蒙古真文化博物馆，参训人员在沉浸式观展中用文物语言生动翻译法律条文，让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民族团结记忆。
9: 作为阜新市首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研究基地，蒙古真文化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生动呈现了阜新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此次宣讲活动打破传统会议室模式，借助馆内浓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馆藏，将法治理论学习搬到了文化现场。宣讲紧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法律核心条款，将法治理论与馆内特色展区深度融合。宣讲员带领大家穿梭于同文之盛、医学互鉴、团结交融等展厅，将3000余件珍贵文物与古籍文献作为生动教材。这种让法条与文物互融的沉浸式辅导，让参训人员在触摸历史、感悟文化中，直观感受到各民族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印记。
10: 我们把课

0: 搬进博物馆，就是希望用让文物说话的方式，把法治理论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文物一一对照激活，通过这种沉浸式辅导，让基层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提升依法履职、促进民族团结的能力。
1: 从被动听到沉浸悟，这场别开生面的辅导课不仅加深了参训人员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更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大家纷纷表示要将这份在历史长河中汲取的团结力量转化为推动基层民族工作的实际举措。
2: 在博物馆里上辅导课，我感觉特别解渴，看到这些老物件，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各民族根脉紧紧相连。回去后，我要把法律知识带到群众中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做好普法宣传，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3: 近日，朝阳市工信局全面启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数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同步开展业务培训，详细解读诊断标准、工作流程和规范要求，通过现场实操演示，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提升诊断服务专业化水平。通过此次专项行动，不断激活产业数字新动能，推动朝阳市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

0: 性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懂不懂？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
8: 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12: 哎呦，
11: 我
12: 真
11: 的
12: 不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你了，真没
26: 得。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属于医保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3: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没法去，
37: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自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
1: 神。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

0: 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个，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嗯、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嗯、
2: 对对对对，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0: 嗯，
1: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嗯、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
2: 嗯，
0: 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嗯、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嗯、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
2: 嗯、
0: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嗯嗯
1: 嗯、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对、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嗯，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
0: 嗯、
1: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嗯，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2: 嗯
0: 嗯嗯，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2: 嗯
0: 嗯，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
2: 嗯、
0: 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
2: 嗯、
0: 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

0: 海的十四行情诗、
1: 嗯、
0: 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嗯、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嗯、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3: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嗯，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3: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3: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
1: 嗯，
0: 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3: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3: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3: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3: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3: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3: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哦、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3: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3: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四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

0: 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九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九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欣赏来自动物们的建筑杰作。每种动物对于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需求，他们会建造出什么别出心裁的建筑？在对话萌宠中，波旦棕榈的花蜜有 4% 的酒精含量，酷爱这些花蜜的动物们会喝醉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蚊子幼年时生活在水中，它们是如何完成蜕变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播出。无论我们把目光停留在何处，是干涸的陆地还是海洋的深处，大自然都会显示神奇的魔力，呈上不同寻常的美景。但最令我们惊讶的还是动物们建造的自然奇观，这些自然建筑构造完美，效能卓越。享有世界盛誉的现代建筑之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曾经写道，大自然的建筑物不仅构造优美，而且极其实用。不论是其使用的材料、系统的结构，还是适应各种气候以及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都是人类建筑研究借鉴的绝佳范例。事实上，千奇百怪的动物建筑在适合居住、适应气候、保存能量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高水平的解决方案。我们先来看看白蚁塔的通风冷却系统。白蚁利用封闭空间内的空气对流这种自然运动，巧妙地设计出了这套系统。再来看看蜘蛛用来织网和诱捕猎物的蜘蛛丝。又细又柔软的蛛丝具有极好的弹性和强度，抗拉强度比钢丝高3倍，

膜翅目昆虫使用细胞膜制筑巢，中国人似乎从中得到了启发，最终发明了造纸术。这些小动物所住的六边形巢室尺寸误差不会超过 0.002 毫米，精确的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人类的摩天大楼很壮观，但说到真正的完美建筑，人类的建筑还远不如动物的建筑。因为我们的建筑设计结构利用效率低下，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产生了污染和废弃物处理等问题，并且浪费了燃料、水和建设用地等自然资源。相反，动物们却建造出了与周围自然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的建筑结构，巧妙而高效地利用了当地资源，而且没有引发废弃物处理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建筑师和工程师们越来越依赖于从自然世界中寻找灵感，建造环境友好型建筑物。现在，我们去看看自然界建筑师使用的材料。这种身形娇小、色彩鲜艳的丽鲤鱼，能够建造出你能想象到的最软和的摇篮。而这种工程奇观使用的原材料竟然是简单的旗袍。雌雄丽丽鱼不辞辛劳，筑起一个由泡沫建成的巢穴，以供产卵和抚育后代之用。幼鱼直到可以完全独立生活才会离开巢穴。气泡浮到水面就会破裂，但在交配阶段，丽鲤鱼会大量分泌出一种能够让泡沫稳定下来的物质。这种粘液分子会在空气中呈悬浮状态，进而增加气泡的表面张力，使泡沫变得坚实稳定。

除此以外，陆地上也有泡沫房屋。一些同翅目昆虫发现，泡沫是一种极佳的绝缘体。而在人类建筑中，

中，泡沫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绝非偶然。墨蝉科昆虫又被称为绢托虫，顾名思义，古人看到它们的奇特房屋，误以为那是杜鹃鸟吐出的唾沫。

腹部后方进行呼吸。它们在植物汁液里混入表面活性剂，生成一种类似于普通洗涤剂的特殊物质，其目的是使泡沫保持稳定。这种居所令外人生厌，捕食者会小心避开它。因此尽管这种巢室很脆弱，也不牢固，但却是安全的避风港。不过有些动物喜欢建造更加坚固的巢穴。众所周知，燕子会用唾液掺杂泥土和草来筑巢。鲜有人知的是，蜜蜂也用泥土筑巢。重申一下，我们谈论的并不是生活在遥远地区的动物，而是近在咫尺的一位生物工程师，一种在人类周围建造自己环保家园的动物。尽管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蜜蜂社会性发展较弱，是一种独栖性昆虫。它们会建造出一个由一系列圆筒形巢室构成的泥巢。这种巢穴像地堡一样结实耐用，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只泥蜂正在采集泥土。返回巢穴后，它将泥土按照自己想要的形状和大小进行建造。这位经验丰富的泥瓦匠要辛勤劳作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圆筒形的巢穴建成之后，泥蜂会在里面产下一粒卵。接下来就要考虑食物供应的问题。每一个巢穴里都要有堆满食物的贮藏室，以保证幼蜂有充足的东西吃。因此，在把巢穴密封之前，泥蜂要确保巢穴里有足够的食物。现在，它正带着一只最近捕获的蜘蛛飞回巢穴。接着，泥蜂返回了巢穴，将蜘蛛放在了蜂卵旁边。蜘蛛还活着，只是无法动弹而已。这样，当幼蜂孵化时，幼蜂就能找到保存良好的新鲜食物了。泥蜂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它仔细清洁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又去收集泥土，将育儿的巢穴密封了起来。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巢室里面都有一粒蜂卵以及一只瘫痪的蜘蛛。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建筑材料，大自然也会使用透气纱线，其质地类似于现今流行的透气织物，例如戈尔特斯面料。在变成茧的时候，很多蝴蝶幼虫会产生一种透光、透气、防水的组织。通常，动物们都是从自然界中寻找筑巢材料的，而毛毛虫是依靠自己，它们不接受外援，会自己吐出一绺富有弹性、耐磨的丝来建筑窝棚。丝线是由毛毛虫嘴里经过进化的唾液腺分泌出来的，唾液腺就像是织布机的梭子一样，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织出经纬纱。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因为毛毛虫要吐出大约4000米长的丝。毛毛虫吐出的是一种柔软、结实、富有弹性的丝线，这种丝线是我们当今技术难以复制的。这只大金蛛，又称黄蜂蜘蛛，正在为自己弥足珍贵的蜘蛛卵编织。

为了清楚地看到这名杰出建筑师耐心工作的整个过程，我们将视频放大了几百倍。现在这只蜘蛛正在吐出一根根细长坚实的丝线，将自己的卵虫虫包裹在里面，

完成支撑结构后，它就会开始产卵。金猪在乡间很常见，这只大金猪要花好几个小时来修建卵囊，又称卵鞘，

0: 卵囊的原理和现今流行的透气织物相同，纤维组织非常严密，水珠无法穿透，但是光和空气可以自由出入，为卵子提供生存所需的环境条件。最后，卵囊就变成了一个轻便、富有弹性、坚实且防水透气的球体。这真是尖端工程领域的一个奇迹。叫黄蜂属的胡蜂利用采自树木的纤维素来筑巢。蜂巢中面团状的物质是胡蜂通过分泌唾液咀嚼纤维素制造的，建筑精确度极高。这种昆虫非常聪明，懂得团队合作，它们将六角形的蜂房一个挨一个地建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个蜂房都是 0.038 毫米厚。这些膜翅目昆虫用一种神奇的工具，它们的触角，来精确测量蜂房壁的厚度和形状。这只胡蜂正在用它极为敏感的身体测量蜂房出入口的大小，并用嘴巴修改蜂房的厚度，直到尺寸标准为止。所有的蜂房大小相等，都是正六棱柱形的。这种形状可不是胡蜂随意决定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用的。比如说，如果蜂房是圆形、八边形或者五角形，就会存在大量的空间无法被利用，造成浪费。如果真是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蜂房的可用空间，加大修建蜂房壁的数量，从而造成建筑材料和精力的浪费。如果蜂房是三角形、正方形或是六边形，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不难看出，在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六边形的周长最短，因此修建六边形蜂房所需的材料最少，而有效容积却和其他形状一样大。这是等分空间的最合理、最符合生物工程学的方法。这样一来，胡蜂就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建造出最多的蜂房，而且不会浪费空间和建筑材料。胡蜂特别注意控制蜂巢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创造有利于幼虫生长的环境。下雨时，胡蜂会将蜂房内的积水吸出蜂房；气候干燥时，胡蜂会收集水分撒到蜂巢里面，利用水分蒸发降低气温的原理给蜂巢降温。胡蜂的触角非常灵敏，好比高精度的温度计和湿度计。它们用触角来测量蜂巢的温度和湿度。这只胡蜂正在测量各个蜂房的温度，它发现温度有点高，于是开始为蜂房通风，真像是现代的空调系统啊。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十分好奇动物会不会受到酒精的影响，于是他们对北美的太平鸟进行了一项实验。
2: 其实这是一项很好的研究，表明一些雪松太平鸟会因摄入过量酒精而死亡。人们检测过最近死亡的太平鸟体内的酒精浓度非常高，摄入过量的酒精之后，它们就无法飞行，最终会死亡。这是唯一一项有文字记载的将死亡与酒精联系起来的研究。这项研究还记录了酒精

0: 引发的生理反应。
1: 研究表明，动物一般不会表现出醉酒行为。水果、花蜜、蜂蜜或植物汁液中酒精的含量很少会达到 4% 至 5%。 绝大多数的天然食物中酒精的含量都低于 1%， 所以尽管一些动物每天都会吃相当于自身体重 10% 的成熟水果，但它们摄入的酒精量却远远不到醉酒的程度。
0: 它们不会在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酒精，不像我们一次喝一大瓶威士忌，而是缓慢均匀的摄入。
1: 为了得到喝醉的感觉，人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摄入一定量的酒精，很多人都精于此道。马来西亚森林里有不少波旦棕榈，而棕榈花蜜的酒精含量可达 4%， 普通花朵酒精含量只有不到 1%。 即便是人类喝下 4% 的酒也会醉倒，那么经常光顾波旦棕榈的动物们会怎么样呢？酷爱这些冒着泡的花蜜的夜行性动物最后会喝醉吗？还是它们对酒精有抵抗力？
0: 事实上，所有那些以波旦棕榈花蜜为食的动物都没有表现出过醉态，它们看起来都很正常。不仅昆虫是如此，就连脊椎动物们也是如此。
1: 比韦树区的体重仅有50克，这简直是生命之谜。每天晚上他都要花2个多小时取食含有酒精的花蜜，比其他动物待的时间都长。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在10小时之内接连喝掉9瓶酒精含量为12%的酒，而且是每天晚上都喝。难道是比韦树区的酒量比我们好吗？
0: 我们的数据记录表明，比韦树区应该每隔3晚就会喝醉一次的。
1: 可事实并非如此，弗兰克观察了几年，从没见过一只喝醉的比韦树区。
0: 研究发现，比韦树区之所以能摄入大量酒精而不醉酒，得益于它有比较高的新陈代谢率，也就是说，它体内的解酒机制更有效率。
1: 鉴于比韦树区的动物学位置，很可能它也曾把抗酒精能力传给人类。
0: 比韦树区被认为是现存哺乳动物中与生活在55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最相近的一种。
1: 我们的祖先也是一种树区，与现在的比韦树区极为相似。在进化过程中，他们的饮食酒精含量都很高，但他们就像比韦树区，能把乙醇消化掉。我们是树区经过数千万年进化后的后代，在我们的树区祖先之后才出现了猿。猿已不再依赖酒精含量高的波旦棕榈花蜜，但他们常食用成熟水果，也会摄入少量酒精。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消化大量酒精的能力。酒精分子在动物数千万年的进化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所以我们的喝酒本能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0: 我们为什么会本能地被酒精吸引呢？一种可能是在我们的大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联系，即摄入酒精和吸收营养之间具有某种关系。
1: 可以说，享受美酒的最佳时刻是进餐之前。

0: 人类与酒精的关系非常特别。人类喝酒并不是为了获取营养，而仅仅是为了醉酒。从史前时代的末期开始，饮酒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变革。如今各种酒精饮料比比皆是，酒精浓度各不相同，生活在50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恐怕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这种发展标志着地球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研究酒精饮料起源的考古学家帕特里克·麦戈本说，早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进行酒精发酵了。
1: 因为人类和动物都对酒精感兴趣，所以他们很早就发酵食物，而且他们可能会发酵能够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的任何食物。
0: 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原始人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酒。
1: 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10000年，即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人类就开始栽培大麦和稻谷等植物，而栽培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酿制啤酒。
0: 直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开始，系统的、大规模的提炼酒精才成为了普遍现象。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和中国出土的壁画证明了这一点。细井的椭圆土罐和其他陶器能够长时间保存液体，这意味着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喝到酒，必要时可以用这些容器来运酒。由此开始，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饮酒了。然而，和我们的树区祖先不同，我们只能消化适量的酒精。令人讨厌的蚊子，在某些动物眼中可是一道可口的美餐。水面是蚊子的乐园，雌雄相聚在这里，开着狂欢派对。他们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伴侣，将爱的结晶缠在水面上。在死水潭里，幼体的生长速度很快。不到2个星期，它们就能完成生命循环。在这段时间，它们的生命形式会发生剧烈变化。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它们的生命也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许多。幼体在水下生活和进食，所以它们不会和成虫共享一个食物资源。水中的水藻和微生物是幼体的食物，它们机械性地吞咽着它们的过滤器所捕到的食物。只需要1周的时间，它们变化成蛹。此时的他们可以不用进食，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会飞的蚊子。在空中生活的蚊子饮食会有变化，他们不再依赖水中的食物。雄蚊可以采食花蜜中的葡萄糖，这可以用来

繁衍后代，它们是100%的素食昆虫。而雌蚊需求则比雄蚊大得多。它们需要蛋白质和更多的营养才能产卵，所以新鲜的血液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雌蚊的口器专为满足这个需求而打造，口器上面有尖尖的虹吸管，可以刺入大型动物的皮下，偷走血液。吸饱之后，雌蚊就可以开始产卵，繁殖下一代了。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香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是那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
1: 吃。
2: 李杰，你老实跟我说，你还咬没咬别人？
0: 凌霄，这什么呀？
3: 哎。

0: 来就来呗，还拿什么东西啊？快进来吧。
1: 啊，那个，
0: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我还没收拾呢。
1: 好，
0: 快进来吧。
1: 陈婷啊，
0: 啊，
1: 你不舒服啊？
0: 哦，我没有，我就是刚睡午觉来的。你看你们来了，我也不知道，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1: 我就是带钱阿姨来认个门，坐一会儿就回去的。
0: 那坐坐。
2: 这小林小怎么才吃饭呢？
0: 哦，他中午没吃饱，现在又饿了。再说他也喜欢吃方便面。叫人啊。
3: 胸部不好，前部不好。
1: 哎呀，
2: 哎，
1: 你好。
3: 喝茶行吗？
2: 行，喝什么都行。这孩子可真乖啊。别让孩子泡茶了，当心烫着。
0: 没事儿，什么都会。
2: 秦婷啊，你这搬过来也有个把月了吧？怎么老是一个人关在家里不出门呢？
0: 我是觉得外面挺热的，就不爱出去。
1: 你性格太内向，小良香性格也内向。我看他呀，老爱一个人自己玩。我们几个呢，经常在海潮面馆凑上几桌，打打麻将、聊聊天的，特别热闹。
0: 是。我不会打麻将。
2: 不会没事儿啊，学学就会了。其实这打麻将啊，也是一种交际。你说你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头，抬头低头就见着和平一个人，那能不吵架吗？
1: 哎呦，谢谢！
0: 哎呀，
1: 哎，小林霄真乖
2: 的啊！
1: 林霄，哎，去吃面吧。
3: 妈，我吃饱了，我想出去玩。
0: 啊，去吧。
2: 哎呀，这林霄可真乖啊，真懂事儿。
0: 你们今天来是有事儿吧？是不是听说我和和平吵架的事儿了？
1: 没有，哪家不吵架了？我们昨天到海潮面馆吃饭，正好呢碰到和平了，随便就问了他几句。嗯，
0: 哦，那他说我什么了？
1: 当然说你好呗。
2: 哎，是，
1: 真的，你别不信呀。其实呢，我真的特别理解你。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的，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三年生了两个孩子，当妈的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一心在家里啊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我爱人呢是当医生的，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呀。他要忙起来啊，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哎呀，把我累的，看到他就生气，觉得他不理解我，不少吵架。
0: 嗯，是。我们家和平也是，想让他帮忙的时候，他都在帮别人。
2: 那其实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工作再忙，也得要顾家里
2: 啊。对，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大会说话，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当然了，话也得说回来了，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嘛。他赚钱养家，你照顾家庭，各司其职。和平这人工作责任心重，你把孩子带好了，他就能安心工作了吗？

好好吃哟。嗯，我爸做饭好好吃，红烧肉、炸猪排、豆芽虾，还有最爱的糖醋排骨。嗯，好香啊！

0: 喝上了。什么好事啊？
1: 我陪你喝两杯。
2: 干喝啊？没菜？我给你做个菜去啊。
3: 林香，你出去玩一会儿。
2: 哎，大晚上的，你让孩子去哪儿啊？
3: 出去。
2: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这忙活一天了，别回来就找茬行吗？
3: 我找茬？你让方阿姨、钱阿姨来家里跟我说那些话，你找什么茬？
2: 他们怎么来了？
1: 哎，林香，
2: 他们说什么呀？

0: 再装，装，咱们家的事，你不跟他们说，别人怎么知道呢？
1: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咱家的事儿啊！我向你发誓，我根本就没让他们来过。行了，咱不说这事儿啊！我换件衣服，我一会儿得到所里加班去啊！
2: 今天哪跟你去？我告诉你，
1: 不是，哎，陈婷。我同事孩子病了，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啊。
0: 不是孩子病了，你去顶班。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你在哪儿呢？
1: 陈婷，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啊，不提了。
0: 不行。
1: 哎呀，陈婷，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行不行？行不行？我求你了，我累死了。
0: 行。

我们今天吃炸猪排，我爸做的炸猪排可好吃了。走吧。

0: 元宵哥哥，这个我给你扎好了。你小妹妹和我妈妈一样，去海上做仙女了。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也会去那里，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我爸什么都知道。
1: 他骗你的。他们死了，死了，就是没有了。
0: 那没有了是去哪里呢？
1: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人都会死的，死了以后就烧掉他的东西，撕掉他的照片，把死的人忘掉。你爸爸也是这样的。
0: 来。

就是看一下我爸爸的秘密。看，这是我妈妈。

0: 饭很香的，这是我妈妈的味道，香吗？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她都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
1: 为什么？你不想吗？
0: 我想，但是我要假装不想，因为爸爸会伤心的。
1: 那你想你妈妈的时候怎么办？
0: 我就画画，我就把妈妈画出来。我也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不让我爸爸知道。你也可以一个人偷偷的想你妹妹，不让你爸爸妈妈知道。

要去过门了。

0: 动，别动，别动！哎呦，一只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了！哎呦，慢点吃啊，别呛着。哎，你好。
1: 是李海潮吗？我是贺梅。
0: 贺梅。
1: 我。
0: 啊，你别着急，你说。
1: 我想跟你借点钱。
0: 啊。
1: 我妈病重，我得赶紧回去。
0: 这么严重啊？
1: 然后我还想请你帮我照顾子秋一段时间。
0: 行，你别急啊。我去接他，来。小杰，凌霄啊，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急事儿。你们俩慢慢吃啊，吃完了之后呢，你们俩一起去钱婆婆家玩会儿啊，等爸爸回来，听见没有？啊，记得到时候出门把门锁好，你看好小杰啊，啊。嗯，那我走了啊。来，子秋，你来看。来，这以后就是你的屋，啊，你就住这儿。到时候我在那儿给你铺一张床，怎么样？哎，我再带你参观啊。那，这是厨房。我以后就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啊！哎，这是厕所，这是客厅，啊！哎，你看那么多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啊！哎，这间屋子啊，就是李尖尖的房间。哎呀，这个小尖呢，脾气不太好，老乱发火。但是呢，你比他大点儿，是哥哥，是不是得让让他呀？
2: 嗯。
0: 真乖。
2: 你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
0: 结婚？结什么婚？
2: 我白天看到你给我妈钱了，好厚一沓，100的，你又让我来你们家住。
0: 不是，子秋，我给你妈钱怎么了？
2: 我听我二姨说，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少结婚的意思。
0: 你还知道聘礼啊？

0: 你妈妈收了聘礼，
1: 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得听我的话，知道吗？子秋，你别吓唬我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2: 爸，
1: 啊？儿子，走，我给你收拾屋子去，好吧？走，儿子。
2: 不是我的，他不是吧？

0: 怎么了呀？哎，哎呦，哎，你怎么又咬人呢？小倩，你松开，你松开！
1: 哎，你就你说狗的呀，你
0: 松开！哎呀，啊！哎呦，哎呦，啊！狗！
2: 儿子给接回来了，说他对象得回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尖尖哪干啊？你看炸了窝了吧？哎，老大，你没吃饭不饿啊？
3: 我饿不着，一到饭点就扎到邻居家去。
2: 山田，你到饭点儿了，得给孩子做饭啊，要不然孩子饿了肯定邻居家吃饭去了，是不是？
3: 你反正把这儿当成旅馆，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0: 个。
1: 脸脱啊！不敢脸脱，妈妈好不容易做的，你吐了你得吃回去，吃回去，吃回去。
2: 你说都得听听练，知道吗？
3: 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
1: 哎呦，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了？
3: 你给我。
1: 哎，程阳。

0: 你赶紧回去吧！你这……哎呀！哎呀！你神经病！你打孩子？
1: 我是神经病，该被狠狠损失我。哎呀，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再说那是个意外，没人怪你啊！
0: 是，你不用怪我，我得谢谢你是吧？啊，你不管孩子，你就可以撇了一干二净，你就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我，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对？
1: 没打算再上审判你了，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好好过日子成不成？
0: 你可以不提，你可以天天不着家，我就得过这该死的生活啊！我就得过该死的生活，还有你，你，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吃喝的？
1: 能不能不提合同？能不能？
0: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是他害死的。
1: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0: 是他。

山哥哥。

0: 我就要娶一个哥哥。
1: 如果大雨
2: 给你们。

0: 这个陈婷啊，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
1: 这小姑娘爱吃核桃，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一点事儿没有啊。那天可真是巧了，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
0: 而门又反锁了，
1: 这小凌霄出不去呀、啊，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等陈婷回来啊，这孩子早没气儿了，憋死了。听谁说的呀？他家以前住北里家属院啊，我大姑就住那儿。头两天我去看我大姑，她跟我说的，这陈婷啊是住不下去了，被人戳着脊梁骨才搬家的。
2: 那也是意外，她也不愿意呀、啊。
1: 那小姑娘才3岁呀、啊，多可惜呀、啊！这大小孩带小小孩，她这当妈当的可真够舒服的啊。
2: 你不能这样说，她也不容易啊。
1: 你们居委会啊，就是和稀泥。要我说啊，和平跟他离婚，离得对，离得好，早就该离了。赶明碰上合适的，我再给他张罗一个。哎，你们看，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啊，孩子都领回家了，都改口叫爸爸。哎，你们看，贺梅给我买的没人鞋，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不错不错，颜色好。
1: 哎，海潮啊，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
5: 哎，没到那步呢，处处再说。
4: 哎哎，海潮，要摆喜酒了，别把我们给忘了啊！
1: 那是，还不好意思了。
6: 赶紧的。
1: 哦，我了，我了。

0: 快着，我来接儿子。
1: 睡着了？
0: 啊，睡着了。啊，
1: 你今早这么晚呢？
0: 哎，孙儿有个案子，实在脱不开身。
1: 你没吃了吧？
0: 真没吃，
1: 我正好备了俩菜呢，来吧。
0: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这客气什么呀？

0: 瞎聊聊。
1: 这状态怎么就越来越差了？
2: 这每天这么闹啊闹啊，
1: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2: 我安慰他的话没少说呀。

0: 们家的事儿你听说了？
1: 那能不听说吗？这才一年多，真难为你了。
0: 哎，那会儿慧敏刚走，哎，我那叫难受啊。那街坊们就轮着法儿的劝我。那您知道吗？就那安慰那话，就跟那小刀似的，这嘎嘎嘎嘎嘎就拉你那心坎儿。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就听过他的呢？我怎么就没说服他呢？怎么就相信这个病就靠自信就能挺过去？我怎么就不听医生说的那些？所以我知道这后悔是太折磨人了。我觉得吧，陈婷是不是真的就过不了自己这坎儿，所以才这样。

当时陈婷怀孕有3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为了要这个孩子，陈婷把工资也丢了。我呢，单位处分，交罚款，马上要离的工也给撤了。哎，别说升职了，连工作都差点丢了。可我这辈子就没为这个后悔过。

0: 穿呀，得咬着牙撑住了。这大人如果垮了，孩子怎么办呢？
1: 对呀，这就是为了孩子，他也必须挺下去，对吧？
0: 海潮，我跟你说，我们家林秀原来不这样，性格开朗极了，爱说爱闹的。你看看现在，话都没几句了，这孩子遭的什么罪呀？哎，不像你们家简简，那性格多好啊！啊，你，哎呀。
1: 哎呦，我们家小贱，哎呦，你可别提了，奇了怪了，不随我，也不随他妈，他不知道随谁了，这脾气，你这，他是莫名其妙的乐观，
0: 多美好啊！来来来，敬老官，
1: 也敬离开的人。

没能好好照顾孩子，没能好好照顾云云，可这日子还得继续，不是吗？

0: 到你们家吃饭来了。
1: 嗯，拌的黄瓜都跟别的地儿不是一个味儿。嗯，好吃。
2: 爱吃就常来，当自己家一样。
0: 嗯，那给你添麻烦
2: 了。哎呦，你这真不是不是那麻烦呢？跟你说，这样也好，你孩子还都有个伴儿，对不对？
1: 哎，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来来来，嗯，你还能点一菜？
1: 那你说今儿我想吃面，是吧？来做面。
0: 哦，明天吃排骨。

0: 抓紧啊，别磨磨蹭蹭的，我得迟到。
1: 哎，爸，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
0: 好嘞，赶紧叫凌霄吃饭。
1: 好好。

0: 何子秋，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在我说话的时候来上厕所。
1: 哎呀，知道了，下次不会了，求你教你。哎，
0: 能，那你慢慢享受吧。
1: 哎，不带你们玩了。
0: 哼，还好提前准备。

0: 子健，快点吃饭了。
1: 马上。
2: 哎，跟你们说啊，小娟今年上高一，你们俩上高三，又在同一个学校，就别像初中那样了，整天让他请家长，请家长的啊！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子啊。嗯，
3: 放心吧，爸，我会看好他的。嗯，
4: 放心吧，李爸，我会看好他们俩的。
5: 李先生，李亮是你妈子。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

0: 怎么穿成这样了？
1: 今天我第一天开学，我准备穿着这身去，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0: 太厉害了！
1: 这不对，要的就是这效果。我仔细琢磨了一下。

0: 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歧视我，我决定先下手为强，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
1: 记反了？
0: 反了。
1: 嗯。
0: 不重要。
2: 不重要。毕竟我告诉你，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跟小哥讲，小哥揍死他。
0: 爷。
2: 爷。
1: 不要刚说不许对李健惹事，没听见啊？
2: 吃饭。你这一身衣服哪来的？
0: 暑假攒的。暑假攒钱买的。
2: 你是要上学去，还当坐船钓去？换了去。换校服，马上。

0: 天天，
1: 钱伯伯，
0: 哎，开学了哈，嗯，哎呀，好好学习啊，向你李小姐这个学，争取考第一。
1: 好，
0: 哪个是子秋啊？
2: 我是。
1: 伯伯，你是谁啊？
0: 哦，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来伺候月子的，你们要叫她张婆婆。
1: 张伯伯好。
0: 喂，真好，孩子们，你们都想妈妈吗？说错话了吗？
3: 里外请。
4: 哟，
5: 海少哥，忙着呢。
4: 哎呦，你说你这来之前也不打声招呼呢。
5: 来城里啊，买点鸭苗，顺便啊给你们送点山货。
4: 你看你，你每次来你都祸着，你真是。
6: 大哥呢？
5: 买鸭苗去了，他就不过来了。啊、哦、啊，
4: 经理里面坐。
5: 哎，
4: 没吃呢吗？给你煮碗面。
5: 吃过了，吃过了，不麻烦。嗯、我呀，坐一会儿就走了。哎，这是海潮哥的哪个亲家亲爹？
7: 子秋他二姨，经常来的。
5: 他真不知道子秋他妈去哪儿了，这么多年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7: 子秋的外公外婆、啊、都没了，后来啊就消失了。
5: 哎，当时还借了钱走了。
8: 喝点水。
5: 哎，别忙了，海少哥。哎，那个子秋和尖尖在家呢，叫过来见见吧。
8: 今天开学，都上学去了。
5: 这，你看我这脑子。
8: 这全国统一的，你们家六宝今儿没上学？
5: 初中毕业了，学习成绩不太好，不想上了，跟着他三叔啊去广州打工去了。
8: 哟，这么小就去打工啊？
5: 不小啦，都17岁了。我们乡下孩子呀，不比城里孩子，这家庭条件不好啊，只能靠自己了。你说这子秋要是养在我们家，也养不出个大学生来。只有打工这一条路可以走。
8: 哎，在这儿也没你说那么好啊。我就开个小面馆，饿不着孩子。
5: 这还叫饿不着啊？这叫掉进蜜罐罐里了。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人，你跟我提起这事，哎呀，我是满心的得意啊。哎，也不知道我们这家人这上辈子都做了什么好事了。这辈子啊，能遇到海潮哥这么好的人。
8: 哎呦，瞧你说。

0: 哎，何大妈，我水煮鱼了吧？嗯，这会儿算了，我在楼下就闻见了。嘿，
1: 哎呦，我就欠点辣椒，这马楼道都这味儿。我跟你说，这烟道该改造了。
0: 啊，很快了，隔壁小区开始改造了。哎，
1: 用不用打下手啊？
0: 哎，不用，就差一个汤了啊。别占着手。嘿，哎，
1: 让一下。
0: 嗯嗯，
1: 这个月生活费？
0: 不是，不叔叔啊。
2: 我要少给你呢。你不给我都成，我让你吃一个月白菜。这算你狠，算你狠。大姆
1: 回来了。
3: 哎呦，米饭，哥，
2: 中午上集体回来了啊！赶紧洗脚吃饭啊！
3: 哥，做了这么多菜呀，都饿死我了。
2: 哎，我今天有一个大事要宣布啊！
1: 哎呦，
0: 大事，你赶紧说，大事
1: 宣布啊！
0: 子秋，我跟你说啊，你二姨就是来了，给你带了好多野鸭蛋。
1: 啊，他人呢？
0: 走了，他不知道你那上学了。嗯，
1: 其实见不着他也好，让我抓说说。哎，这孩子，有点一是关心我。
0: 看来啊，人是好人，就是嘴碎。哎呀，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子秋啊，你一定要听话。子秋一定不跟尖尖抢。子秋啊，今后一定要孝敬你爸。哎，就这一套，我都会了。
1: 你去李先生房间干嘛了？没事。小金，赶紧的，就等你了。来。哟哟，
4: 我这美大大的哟，这么高兴啊？第一天开学就交到朋友啦？
0: 海潮，你看咱这一大家子。 多好啊！啊，哎，想当初啊，我跟你们李爸啊，决定由我们二人把你们仨人抚养大的时候，哎呦，街坊邻居没一个看好的，说你们俩大男人怎么能成呢？家里一定得有个女人。你看，你看，现在多好，你们都长这么大了。你看，凌霄不用我操心，我在外头工作，再也不用惦记家里的事儿了。谢谢你啊，海潮。哎哎哎。
2: 这钱阿姨还老给我张罗介绍对象啊！哎呦，谈什么对象啊？啊，我吵架算是吵够了，哼，
5: 得给你找个老婆，好好管管你。
2: 我要宣布事儿啊！
1: 好，
2: 我李尖尖今天来例假啦！

0: 干什么呀？不恭喜我？
1: 恭喜，恭喜尖尖成大姑娘了。
0: 谢谢。
2: 吃鱼吧。今天做的鱼真的挺好的。
0: 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就我没来。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我妈走得早，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遗传病，肺动脉高压会不会影响我？
2: 不会，啊，没遗传，啊，你小杰，你以后这方面你不做，你问呐？
1: 我也问啊。
0: 问你们都是男的，你们也不来例假，问你们有用吗？哦，还有，我同学都说来这个肚子会痛，我怎么肚子不痛啊？
3: 凌霄，那个你先神神秘秘的往今天屋里放了什么？哎，好像是礼物。
0: 礼物？什么礼物？
3: 没什么，请看一下，去看一下。

0: 我哥送了我一件衣服，它是白色蕾丝边的，好好看哦。
1: 我这换件衣服去。
2: 去。
1: 哎，我先厕所。
2: 哎，我的球还在那，我给弄了。去。
0: 那我也回屋试一下。
2: 去。哎，你别去。你去。

0: 小杰，你以后这方面的事儿，别到外面说去啊。我没在外面说，在家里说的。你家？哎呦，你说这……哎，好啊，谢谢啊。海潮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儿有事儿，想向您请教一下。
0: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请教什么呀？说，啊，
1: 就是，看你吃的橘子。
0: 行，你放这儿，你这不还不好意思了？你这是看上谁了？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1: 不是，我们家小坚的事儿。
0: 小坚怎么了？
1: 啊，是这样啊，就是我呢一直把小坚。
0: 当小孩儿，
1: 可是呢，这一转眼呢，他也都16了啊！那不是刚跟我说他来例假了？
0: 哎呦，才来呀？那可是有点晚嘞。
1: 是啊，他就问我，他说他说他是不是这晚了，是因为他妈有什么遗传病，所以造成的来的晚是。
0: 是有这么回事吗？
1: 不不，这跟遗传倒是没什么大关系的，有的早有的晚，不过来了就很正常。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大男人呐，真是粗心大意。这养女孩子跟养男孩子完全不一样，养女孩子麻烦着呢。你说你当初要是听我的，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至于现在这样吗？你说，
0: 咱不说这个了，姐姐，那这么着吧，等。
1: 周末，看您家芳芳什么时候方便，能带我们家小坚去买几个那些女孩里边穿的那些。
0: 你说胸罩啊？
1: 啊，对。
0: 哎呦，我说海潮啊，这小坚坚都16了，你还给他穿小背心呢？
1: 啊？
0: 你说你这个爹怎么当的呀？哎呦，真是。
1: 没注意嘛。
0: 你说这女孩子没个妈呀，也真是可怜。 你说你们家那个小尖尖哪有个女孩子的样啊？整天跟两个哥哥混在一起，跟个野猴子似的。你给他个棍儿啊，他能给你大闹天宫？哎，
2: 请回去。你几班的呀？广播室不能随便进。
3: 没错，全国救急。

0: 请尽快赶到，请尽快赶到。
1: 李凌霄。

0: 你们尽管叫人，就是把你们校长叫来，这东西是你们撞掉的，也得赔。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这可是进口药，特别难买。
1: 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是你们先撞的他，不是他先撞你们，知道吗？
2: 叔叔，我是真没这么多钱。
1: 闭嘴！
3: 你们看吧，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1000多呢。就这药啊，上面还贴着标签呢。
1: 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这收据是不是真的。第二，就算你这收据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真的。
0: 哎，我看你们就是想来闹事，是
1: 啊！我告诉你啊，我妹已经去教导处叫人了。你有本事待在这儿，等教导处来人之后把话说清楚。
3: 别生气啊，他们就是学生，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要不就算了吧，咱们自认倒霉。
0: 那不行，我们买药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3: 你看啊，咱们都磨蹭了快半个小时，小姑娘你也不是故意的。这样，你们俩凑一凑，有多少就赔多少呗，我们自认倒霉。
1: 开什么玩笑？
2: 行，我现在给您。
1: 大姐，你有病啊！这俩摆明一看就是骗子，干嘛给他们钱？
3: 哎，又不是你摔的，我不跟你讲，我
1: 别碰他。
0: 还想不来的？我看你这皮痒。
2: 别打，我给你钱。

0: 警察来了，把他们抓住。
1: 放你们
2: 好啊好
1: 啊，等等
3: 我来了，
1: 先进。
4: 哎呀，李姐姐，你属蚂蚱的，一直在这蹦跶。我让你去教务处找老师，你把凌霄叫来干什么？
3: 我确认教务处了，没人啊。你打我干什么？那啥了你去啊？
0: 去，你当我傻吗？还见义勇为？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3: 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4: 要对方有……你不是叫警察了吗？
0: 我听到广播就来了，上哪报警去？
3: 好气哦，让我跑了。
4: 行吧，今天先这么地了，下次记得叫警察啊。李倩倩，咱们走。走，
0: 走。
5: 虽然你们见义勇为是做好事，但要是对方拿着棍子刀子怎么办？你们学生斗得过坏人吗？
3: 我来教务处了，没人。
5: 那你都想到广播你哥哥帮忙了，不知道再喊一喊老师吗？
3: 老师，我是做好事啊。
5: 好事是好事，但是方法不提倡。等你们班主任过来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4: 啊！教务处没人，不知道叫保安啊。
6: 行了，你别说他了，他能想到有广播找我，已经有很大进步。
3: 那个，谢谢你们帮我，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我叫齐明月。
6: 他是同学？
3: 我不认识。
4: 啊？
3: 我是班长。哦，我没怎么注意，你不好意思。那你们三个为什么帮我呀？
7: 见义勇为啊。
8: 哎，说高就管了。

0: 李将军，
1: 李将军，
2: 踢球去。
1: 哦，班长，你上次帮了我，我可以请你吃饭吗？我想吃冰淇淋。好啊，我们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哈根达斯。
3: 什么时候？
1: 你现在有时间吗？
3: 不介意带家属吧？
1: 不介意，是我的错。你们帮我那么大的忙，我连你的哥哥们都忘记请了。
4: 哦，没事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林霄，这是我小哥贺子秋，这是齐明月，我们班班长，你们都认识。
5: 你们是表兄妹吧？
4: 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吃一锅饭。哦，
5: 同母异父，异父异母。
1: 但你们没什么关系啊？
4: 怎么没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哥呀。哥，小哥，你们看要吃什么？
6: 啊，你定，我们家属自费。
1: 不用不用，我说了我请客的。
4: 哇塞，你太仗义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钱带够了吧？
5: 我有500，你随便。

0: 那我就真的随便点了。服务员，点单。您好，我要这个。
1: 嗯，好的。您需要什么？你觉得哪个好吃？
0: 这款香草口味最好。哦，那就香草吧。嗯，好的。
1: 哇塞，混合的味道，够吃吗？够！你尝尝这个抹茶味儿，也很好吃。哇，香草味也不错。
2: 老师，那我也尝一个。
1: 其实按照他的成绩，他这次一定是出现什么失误了。对，什么家长会？我看就是差生的批斗大会。你说一个班30多个人，那有学习好的就有学习差的呗，自然规律嘛。
3: 你哥成绩这么好，你小哥学习也不差，你爸在家真的不骂你吗？我爸对我的期望特别低，只要我不闯祸就行。<笑>你爸真好，我妈就对我特别严格，我的成绩要是掉下了班级前5，我就惨了。
1: 你妈还能打你啊？
3: 还不如打我。
1: 你妈来了没有？来了。 哪个是你妈？就那个坐着的那个，跟英国王妃接待平民似的。那是我爸，爸，叫我好朋友秦明月。叔叔好。
2: 你这是明月啊？小娟在家老提你，你看看人家。
4: 不仅学习好，这还长得漂亮。跟我差不多，秦明月。明月，哎，您好，请问您是谁的家长啊？哎，
5: 您好，我是李尖尖的爸爸。哦，
4: 李尖尖的爸爸。阿姨好，我是李尖尖。明月，我带你再去看看其他人，不好意思。
5: 哎，雅洁，
4: 哎呦，你好，好久不见了。哎呦。
1: 坐，随便坐，别客气。这位是你妈妈，您好，您好，您好，哎呦，
4: 真漂亮，哎呦，谢谢谢谢，您这孩子真是太棒了，又考了第一。瞧瞧，那啥，他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叫王什么杰来着？哦，他眼学瞎了，他眼睛变那么红。
2: 瞎说，
1: 万一人家遗传呢？
4: 这孩子真的是，我太羡慕您了。
1: 可是他妈妈也没戴眼镜啊。
6: 随他爸不行吗？各位学生家长们，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黄，是高一6班的班主任。 谢谢谢谢，今天啊是我们入学摸底考试后第一次开家长会，大家呢全都认识一下。这个王雅洁的家长是哪一位？王雅洁同学啊是这次我们班摸底考试的第一名。雅洁妈妈，你有什么好的教育经验分享一下吗？
7: 没什么经验，主要孩子自己自觉，也是老师教的好。
6: 您太客气了，请坐。 孩子成绩啊，在老师眼皮底下用功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要在靠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用功。齐明月的家长是哪一位？

0: 大家好，我是齐明月的家长，我叫金雨香。我们家非常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物质上不亏待孩子，但是在教育上绝对不能溺爱孩子。孩子很难有学习的主动性，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作为家长就要监督孩子，督促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呢有非常清晰明确的对未来的目标，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你看孩子是什么，像不像是女儿考上了北大来这儿分享经验？
0: 孩子考的就是家长。
2: 人家说的多好，
0: 首先要自认自省。
1: 我跟你讲，
0: 给孩子做好
1: 高中老师跟初中老师讲的差不多，这汤不换药。那如果一会儿对你公开用刑的话，稍微忍耐一下，回去我给你洗脚。
0: 从他两岁起，我就开始教他
2: 洗脚就算了。你把你自己那臭袜子洗了就得了，别老让你小哥给你洗。
1: 他自愿的，又不是我逼他的。
0: 否则，
2: 自愿的你就让他洗。哦，
0: 那我大概就说这些吧。最后，我要发自真心的感谢一下我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和各科的老师们对于孩子精心的、无私的栽培，你们辛苦了。
3: 李尖尖同学，什么事这么开心啊？这个旁边是尖尖的爸爸吧？
4: 啊，老师好，各位家长好，我是尖尖的爸爸。这孩子淘气，让你多费心了。
3: 尖尖爸爸，尖尖现在每周末是在上绘画培训班吗？
4: 哎，对对对。上了，
3: 那是想把他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吗？
4: 哟，这倒没想那么长远。他就小时候喜欢画，我说那画呗就画，
3: 还是要抓紧时间啊，让他好好学习。如果以后呢想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高二下学期我们会有统一安排。
4: 不是，老师，
5: 小插曲。房哥哥的家长是哪一位？
6: 小插曲，小插曲哈、啊，我们继续哈、啊。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
7: 这么夸张吗？
8: 你是老师的话，是喜欢学习好的、乖的，还是学习差的也就算了，还整天调皮捣蛋的？
6: 可以理解，小插曲，小插曲。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
8: 哎，他还说爸什么了？
6: 不知道呀，他就让前五名同学的家长留下来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就把我们学生都赶出去了。切！哎呀，这是什么东西？
9: 情书吧？
6: 喂，你干嘛撕了呀？谁给你写的？
7: 不知道。
6: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不要被这种烦人的事情影响。
7: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对你的过敏，女的说话声只要稍微大点他就烦了。
10: 你不过敏，篮球场都是拉拉队的，
7: 那能一样吗？那大喊大叫的谁受得了啊？
6: 小哥啊，我知道你喜欢文静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是来我们老李家倒插门的，所以你要坚守住自己。
7: 哎，你还跟凌霄拜过天地呢，你别光赖着我啊。
6: 拜天地啊！是我要认他爸做干爹，认他做哥哥。结果他咣当一下就给我跪下了，给我求婚，然后我就订了一个娃娃亲。
8: 写作业去。
7: 你怎么和我的呀？嗯，你和我的，我怎么和呀？

0: 这有学习好的呀，他就有学习差的，啊，
1: 那不怕学习差，那就怕比学习差还觉得自己特光荣。
0: 啊，你呀，你就
1: 尽力吧，
0: 好吗？实在不行也就算了。
2: 我有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爸，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来，老李，敬你一杯。
0: 不用不用。只求到时候你出去要饭的时候，千万别说是我跟着就行。
3: 你别笑我们，没什么。
1: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
0: 嗯，放心啊，李今天，小哥家的剩饭都给你留着。
1: 哎呀呀，别闹了，赶紧吃。
0: 嗯，啊，怎么了？这又牙疼了？张哥，我看看。
2: 看了，牙龈发炎。哎，
0: 得了，周末带你去看看去吧。
2: 我不去。
0: 你去年就说不去，你忘了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时候了？
2: 我不去。
0: 你必须去。
2: 我不去。
0: 听话。
4: 吃饭呢，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什么时候添毛病了？真是，人家，牙疼就别吃那肉什么的，哎，要多吃青菜，清淡点就好了啊，啊，要不然上火啊，吃青菜，啊，
2: 谢谢您吧，
4: 谁这说大电话？是谁？
0: 还有谁啊？所里呗。
4: 林泽他外婆。哎，老太太，哎呀，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您有什么事直说。啊。哦，哎，好事儿啊，啊，
3: 李爸，你先吃，先上。啊？
0: 不是，你这还没吃什么呢？你再吃点啊！
2: 每次隔一听到他外婆那边的人来电话，就吃不下饭。
0: 他妈真是阴魂不散的，人都已经混到新加坡了，常年见不着的，存在感特别强。
2: 嗯，那是富太太嘛，人家就是要找存在感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就你们俩以后当着你哥的面，你说话得注意点，是吧？得了，待会儿我煮碗面，小姐你端上去啊。
2: 行，还没老呢，我就伺候上。
0: 你伺候伺候吧，人老了还不需要你伺候呢。
4: 啊啊，好，好，好，我要凌霄金。啊，哎，老太太，哎呦，凌霄啊，这突然有点事儿，他不在。啊，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哎，好好好，嗯，挂了挂了，再见。都是你惯的，平常不给他外婆打电话也就算了，现在你看连电话都不接了，
0: 你说这是人话吗？啊，人凌霄一听是他妈妈家的事儿，人饭都不吃了，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当初你跟陈晶吵架一点不避讳这孩子啊，那得给人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4: 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就是娇气。
0: 那凌霄能跟你一比吗？啊，你这就皮糙肉厚，没心没肺，
4: 总比你强吧？一个大男人家家，成天磨磨唧唧，叨不叨，叨不叨，叨不叨。哎呦，
0: 我叨不叨，我磨磨唧唧的。别吃我做的饭，别吃。
2: 行了行了，
4: 别吃不可。
0: 吃什么呀？我做的，你别吃。
2: 行了，
0: 你别生气，快，你别动。
2: 厉害，超级和平，够了。别再人身攻击了，是不是？
0: 吃。
2: 那老太太又找你办什么事儿？
4: 没事儿，就是好长时间没通电话了，想凌霄，想跟凌霄聊聊天儿。
0: 别吃，不许吃！
4: 你这怎么还小心眼儿呢？
0: 我就小心眼儿。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气死我了！你别，
3: 那我拿冰水。
2: 我不要，我牙疼。
4: 你说哪天我再给你气一个？哎呦！

0: 碗都刷干净了啊。哎，肩膀是不是又疼了？啊，我帮你啊。
1: 别碰。你说说吧。

0: 太太那边是不是有事儿啊？
1: 哎呀，打电话过来能没事儿吗？说啊，陈婷她老公要过来工作半年，陈婷啊要带着女儿过来，让我帮忙找个学校借读。哼，
0: 你这老太太真是，这事也应该陈婷直接跟你说呀。那你跟凌霄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他真不把你当外人。
1: 哎呀，我跟陈婷打电话说什么呀？但是老太太，凌霄的亲外婆呀，这关系还真断不了。哼，
0: 倒也是。那这事你跟凌霄说了吗？
1: 我跟陈婷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儿子跟他更没有可说的了。算了，别跟孩子说。
0: 嗯。
2: 你们单位去吧，我不饿。
3: 吃点嘛，爸在里边放了两个荷包蛋。
2: 我都刷完牙了，不吃。
0: 哎，你说你妈？
2: 啊，我是说陈婷阿姨。
0: 哎呀，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他妈好歹还是离婚之后走的，那我妈呢？丢下我就直接走了。
2: 不是不能说，是没必要。我跟她现在就是陌生人。不想听你的事。
3: 也对，
0: 对一个锤子，我告诉你啊，小心你妈哪天让你割肉还母。
2: 那我减肥五斤行了吧？
3: 哥，你生下来只有五斤啊？
0: 怎么了？
2: 你别动啊，我看看。
0: 啊，没有蛀牙。大概智齿发不出来发炎了，这能看出来个什么？
2: 你可别交代了，我看看。
0: 哎呀，
2: 人蠢就要多读书。让李爸给你找些药吃，回去好好刷牙。嗯。你们回去吧，我要睡了。
0: 不，
3: 不不，除非你把那两个鸡蛋吃。
0: 李尖尖，你给我从床上下来。
3: 我不，你不吃我不走。
0: 来，少爷，吃蛋。
3: 哥，你的被子上有你身上的味道，好香啊！
0: 我说过多少次，不许再上我和子杰的床，明白吗？
3: 我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再上我揍死你！
3: 不上就不上，有什么了不起？床上有金子啊？有病！
0: 干嘛拽他呀？他还是个小孩，
2: 他都16了。
0: 行了，咱们以后回房间都上锁，行了吧？睡吧。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警长的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好贪心。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不容置信的话。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2: 现在这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5: 当时太火了，现在蓝火一阵，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我的女朋友真没得。
1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8: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保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 哎，外公，
5: 哎，
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5: 好好好，
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5: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抓
21: 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内心万众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号12点到3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号8点到4号8点，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嗯，
1: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昨天呢，这个本省已经进入了主汛期，在7月份7月1号啊到8月中旬吧。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呢，对大家公众安全构成最大危险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在7月下旬、8月上旬、7下8上，这是

0: 我们这个区域啊，涉及到防汛，担子最重、压力最大的时候，那么不排除这个期限呢往前移到这个刚刚开始这个时候。既然是主汛期，就意味着随时随着天气的变化，都可能出现这个大的强降雨，有的是单位雨强，每小时这个降水量非常大，有的呢，第二种算法就24小时内降下来的水非常大的，尤其前一段时间连天雨，土壤的含水量啊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天降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话，受不了的，会形成地表径流的，然后呢，城市会出现短时的内涝，那么山区、山地这个山洪就会出现了。所以呢，汛情预告呢，辽西地区有可能出现中度以下的这个洪水汛情。那么具体什么情况，大家还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防汛指挥部的相应的这个预告等级会做出调整的。从第一次发布到以后未来一段时间，通过公共信息也会发布这个相关的预警信。那么我们会实时的跟进这个，请大家放心。但是呢，必须需要密切关注。您把自身这个周边区域的阻碍行洪、泄洪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该挪的挪一挪，该放的放一放，转移一下，别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触及到公共利益，行洪不便，后续导致的事情无穷大。说到这儿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金喷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是许先生吗？
2: 哎，对，是
1: 啊，
2: 我。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有17亩土地，被村主任给卖了。他那个，这个土地吧是分了一二三等，村主那时候我哥吧，在小组里头分的，地时候他8.12亩，别人10亩，我爹妈土地吧是6.05亩，完现在我哥死了，他姑爷种的叫何永志，还有一个87五分地，我记得原年地前是后裔，他也霸占了，他吧为了打官司打不赢，收买村主任生物风，哎，经过这样，给他收买了，他也入社了，现在17亩土地都在何永志手里。现在我也立案上进法院，根本成立不了，只能进北京。村主任真霸道，他是土地局都不在乎，他直接就一审、二审直接到高法原判，因为他出证实了。村主任属于生活风，不是真厉害。经过的我说已经说完了，经过都这些。
0: 这个事情啊，涉及到农村土地承包、变更的问题。其实呢，主要是矛盾出现在家庭内部，也就是说，这个承包户之内，亲戚因为地出现了这个矛盾。村里边通常是不应该收回的。
2: 没收回，你听我说，我
0: 你
2: 再
0: 刚
2: 查
0: 才
2: 证。
0: 说村主任把地给卖了呢？
2: 对呀、啊，你听我说，我哥活时候吧，我没在家，因为我一个人。完，我哥死完之后，没有死之前，在我妈过去，他偷摸的花了钱，哎，在大队里头，就这不，那个户口搁他那里头了。可是承包也没有了，承包哪去了？承包他搁后堆了。他说我爹妈两口，他四口，哎，总共四口。六口人，这关呢，就我打到，北京去打到哪儿我都赢，因为他没有承包合同，因为我爹妈这个土地户口，现在我已经反过来了，我那个从哥五他姐仨都得证实了，签字了。
0: 我们国家呀，经历了首轮土地承包，第二轮调整，延包。那么在这个现行的政策当中呢，自南。

0: 到北，由东到西，执行的就是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这样一个政策。说起来通俗易懂，因为土地承包针对的是这个户，就是您父母当时啊，这个年轻一些的时候，当地呢，您是什么地方啊？
1: 我是临海沈家台松江屯区。
0: 那么当地呢，这个土地承包跟您父母呢就签订了这个合同，土地承包合同，以至于现在呀都有这个土地确权证，在村里、在乡里、农经所还有这个土地台账，其目的就在于啊，确保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的这个政策的延续性。在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微调，但总体的政策没有改变，就是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这个话的解释呢，村里边其实农民都知道，这户人家你嫁进来的，你还是怎么新生儿，还是在你这个户内，不给你额外增加地。那么这个老人呢，故去之后，土地也不给你调走，依然只要户在，地就在，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就在，就会一直延续着。所以在刚才呀，您陈述的过程当中提到了父母故去了，哥哥呢现在也故去了，那么这个地呢，由他的女婿来种植的，对吧？
1: 不对，他女婿是不假，因为嘛，他隔辈的，他也叫管我爹和我妈叫奶。
0: 这没错啊，那因为从他的妻子，就是您的亲侄女那儿，不就是那样吗？对吧？
1: 对的，
0: 哎，
1: 可是啊，在法律上他没有承包啊，法律这么判的，因为吧，村主任他犯法了，他是代表土地局了，证实了，犯法就犯到这儿了，他。
0: 那要相信法律啊，因为这
1: 他
0: 个
1: 相
0: 事
1: 信
0: 情
1: 法律，他
0: 啊，
1: 犯法不执行法呀。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曲先生，我跟您直白点讲，咱们问到这个话题了。那么，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咱们把这话说透啊。如果您对这个事情有疑义，可以向村里、向你们是临海呀、啊，这个沈家台镇提出来。这里边还有这个，包括村委会呀、啊，也会给你做调解工作。这里边呢，沈家台镇还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都会承担相应的调解工作。有司法所啊，
1: 你说也对，你听我说，就是我净额地八七分地，一审二审都判决了，人家说了，你这土地属实的，可是你得证实，你这个政府最低得个证实，这得签了，这个判你，法院能判你。
0: 判
1: 现
0: 决，
1: 在这
0: 你
1: 主
0: 刚
1: 任，
0: 才
1: 你
0: 说已
1: 刚
0: 经
1: 才
0: 判
1: 说
0: 决
1: 了，
0: 了，怎
1: 政
0: 么
1: 府
0: 判的？
1: 他说啥呀？他不给签，只能他说了，你那鸡巴哪绕哪绕的，他都伸手啊，我不得上北京吗？现在要碰您了，你要解决不了，还得进京。
0: 你要容人说话。现
1: 可以
0: 在呢，
1: 说。
0: 咱们两个在对话啊，包括刚才讲的一些别人说的什么这个带什么口头语的，你也别给在这儿转述了。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节目正在直播中，确保自己的自身的形象啊，不当的话不要讲。那么刚才说了，如果对这个事情出现了矛盾、纠纷、认知不一样啊，现实中出现矛盾了怎么办？可以提出申请，这个要求这个调解。调解不了呢，还有农村这个土地承包矛盾仲裁委员会，同样提起申请，要求仲裁。这个仲裁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将来有那么一天，一旦申请仲裁了。拿着这个调解书，同意了就这么执行，不同意，那么好，把他送到法院，继续提起诉讼，最终呢，法院也会采纳这个仲裁意见的，因为都具有法律效力。一旦要是枉法错案，那么是要被终身追责的。这是我针对这件事情宏观的给您做了全部的回应啊。分这么三步：第一，你可以有了矛盾，可以要求村委会或者这个沈家台镇出面，从 人民矛盾这个调解委员会这个角度来给调解矛盾。如果调不了，好吧，那么我们申请仲裁。出具仲裁意见，觉得可行，能够接受，那么就按这个去处理。如果觉得不接受，好吧，把他带到这个法院起诉就是了。
1: 你能不能让我说一句吧？
0: 你说吧。
1: 我跟你说，昨天是上北京去两趟，可是我回来，那个省台政府一把手叫钟伟，找这个5级法官，就是临海法院，还有这个市长，还有个纪检委，法院，裁定是做土地局这那个的，完整的5级法官，就说啥就评判了，跟你说不假。可是这个土地人说了已经判决完了，完我说中他判决完了，我算输了，输到底了，北京我也告不了了。完呢他说啥呢，说已经决定不了，我决定不了也行啊，你这个村主任已经犯法了，为啥还当村主任输呢？他就代表土地局了，他可以就这个土地他直接给谁就是谁。他咋一审二审都判不了，人原判了，这又咋解释？
0: 您说的这个村委会呀、这个村支部啊、党支部这个负责人姓什么呀？
1: 叫沈国峰，他都包括里头了，主任、书记都他一个人。
0: 这个事情啊，我建议您这样啊，你没懂我刚才跟你说话的目的，就是不要说人家的名字。我问的你是姓什么，便于咱们还可以把这个事情沟通下去。如果你在这一个公开的平台上什么都讲出来了，你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这不妥，懂吧？
1: 上回你这个8点多钟那个你那个单位来个电话，要我这个沈国峰的电话给他了。
0: 是的。
1: 可是你说啥，这不我顶撞你，没有用，因为我等了2010年。完嘛，2016年他上来了，就给我掐的，连立那都立不上，后来没招了，进京。
0: 这个事情啊，
1: 你可以查。
0: 不是我可以查，这个事情啊，既然都这样了，甚至呢，你都通过法律诉讼了，那等于前边
1: 都等了。
0: 那你现在接下来希望我们直播1、2、3、4、5。帮助您做什么事情啊？把法律的，难道是把法律的判决文书给他作废，从法律意义上宣布他作废，重新再判，是这样吗？
1: 你要是管土地，那你来决定，要不来土地决定，他已经犯法，村主任书记他不能再干了，这土地就我重新再打，他要一干，人家立难厅说了，你当地村主任有固定的批胡，我要不批立不了难，就这法律。
0: 许先生，这样这个事情啊，这样冷静地看待，这个涉及到你的诉讼这件事情，法院你刚才都涉及到说到了，这个上一级法院都给你做出这个二审判决了，你也意识到了，说这个事情就是败诉。如果针对这个你再想怎么去面对它，你可以去找一找，我给你举例说啊，在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当中的仲裁员，他们当中就有律师，你可以咨询，这样呢少走弯路，有的放矢去讲一讲。因为
1: 这不，我你听我说一句，我不会顶撞你，仲裁就走北京的都得做饭，因为咱呢我再查去别来气，人家一审二审原判送高级法院，人家村主任书记听明白了，村主任书记代表皇帝了，去证实这俩字儿，你懂吗？证实不说上门高，证实谁也推翻不了共产党，你找谁呀？
0: 你现在你这样，许先生，就是你把电话打过来，向直播1、2、3、4、5来沟通，你希望我们帮助你做什么？
1: 那你 啊，你那一问我，跟你咋沟通？

0: 那你这把土地那阵儿有一个，叫你那个当官有个人说了，问我，我这个能有三个条件：第一，我原来地给我拿回来；第二，我爹妈土地，哎，证实就得给我退回来；第三个，这个销租土地我不能要，归个销租就完事儿了。
1: 你这事儿，你跟当时你在法庭上跟法官也这么说吗？
0: 那不咋说呀？这个属于事实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你要这样跟我们讲，那对不起啊，这
0: 不是
1: 个，
0: 我说你听我插一句，你这会你那个当官问我的，完我再回答的，完就这样，那你可以，人家让我12点接你电话吗？这他这么说，我再回答的。
1: 这个矛盾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调解的，调解不了呢，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就像您后续采用的这个诉讼，但是诉讼都结束了，然后你反过来再去讲这个事儿，你说你，我现在就想知道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刚才说了那个三点，你说哪一点是我们能帮得了你的？你既然法律都那么判决了，法庭都那么判决了。然后你还承认自己败诉了，你说我
0: 不
1: 们，
0: 是我承认败诉，当时三级法官、五级法官，人家说我败诉了，我说败诉了，他村主任有啥权利？村主任说我有啥权利？代表土地法，我就问这个了，他答不上来我这句话，
1: 你这样
0: 啊，
1: 啊，
0: 土地
1: 这么
0: 就
1: 着，
0: 是我的，他咋代表土地法呢？
1: 涉及到这个法律诉讼这方面的事情啊，如果不是终审判决的话，你在上诉期内，你可以重新组织材料和证据，并且，我还建议你请一位律师帮助你。
0: 白扯啊！你说这个都白扯，整到哪儿？我
1: 好
0: 这
1: 了，
0: 都
1: 那
0: 上
1: 我
0: 诉
1: 们不
0: 第好
1: 说了
0: 遍
1: 啊，
0: 了，原判原判。
1: 很遗憾，不说了。客这个主观上啊，我们没有同时接进来另外一部电话。基于我们跟这个诉求人之间沟通，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还没法说不太友好，但是对方做这样的表述，也就意味着此刻如果我们把另一路电话接进来，这里边指不定会让大家听到看到什么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先挂断了这个电话，情况都听到了。对方呢，因为地的事情，家庭内部矛盾化解不掉，扩散出去了。最后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哎，法律给了一个判决，他说自己败诉了。那么又把这个事情又引申到外边去了，这矛盾重重。重要的就是有了事情吧，你得采取一个恰当的态度。我们几次提醒对方啊，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局，都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可以帮你提建议、出主意，甚至帮助你，可以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但是唯一记住啊，唯一不可以的就是别在这儿跟我们撒野。你说你的话，讲你的理，我们帮你分析。如果把这个矛头针刺都对着我们，对不起，不接受。你不懂这个礼数，别的不讲了。现在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来，文
0: 那
1: 心。
0: 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临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的沈书记。沈书记，你好。
2: 你好。
1: 让沈书记久等了。我们采
2: 啊，
1: 取
2: 没有
1: 了
2: 事。
1: 一种这个人情上的做法，就是规避了一些不该发生的矛盾，所以把这个两路电话交错开了啊。
2: 好。
1: 错开的目的刚才讲了，那么接下来呀，就您所知道的情况来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我们村是98年的二轮承包，土地啊，这二轮承包是98年。当时据我了解啊，我是16年当选的村主任，然后就是许先生反映这个事儿，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大哥、大嫂，还有他的两个侄女。他们是以家庭承包的二轮承包地，

0: 啊，第一口人应该是2亩多，然后后期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哥哥，相互去世，就是先后啊，先后去世了。他应该在10年左右就一直找村上，就想要他父母这个土地。然后呢，咱们跟农经部门、仲裁部门都沟通过这东西，就是说是以家庭承包的，不可能把这个土地给到，他儿，他这他属于是老三，给他老三，这东西是不合法的。
1: 他本身也应该在这户内呀，
0: 他不在这个户内，
1: 为
0: 他
1: 什么
0: 是
1: 呢？
0: 有独立的承包合同，
1: 啊，
0: 他就一个人。
1: 那他怎么能得到另外一份地呢？
0: 他没有另外一份地，他就是土地确权，就是包括二轮承包合同，他就一口人的地，因为他就一个人。
1: 分户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分地的时候，就是说，我了解了，就包括当时的村民代表也好啊，就是小组长也好啊，就是说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给他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大哥、大嫂。还有他的2个侄女是一个合同，
1: 对呀，那个
0: 他
1: 联
0: 自己
1: 产
0: 本身
1: 包
0: 是一个合同，
1: 承包到户嘛，对吧？
0: 对对，是以家
1: 而
0: 庭
1: 不
0: 的
1: 是说
0: 承包方
1: 对的
0: 式，
1: 家庭联产承包，针对的是户口的
0: 对，
1: 户啊，而不是人。
0: 对对对，
1: 哎，并没有细化到每个人多少多少，是在这个户内你有多少人均多少地，那么这个户在地在，那么户如果这个农村基层工作都知道，销户，那么一切一了百了，地也没了，人家会收回的，这叫
0: 对，
1: 土地归农村
0: 分
1: 集
0: 集
1: 体
0: 体，
1: 经济组织所有，就是村里所有，重新
0: 对，
1: 再调，所以这个事情吧，那后续呢，沈书记，
0: 后续，他到法院，也起诉了，包括一审、二审，他都已经败诉了，
1: 其实
0: 就是这个情况。
1: 啊，对呀，那么我们希望他针对地说地的事儿，别讲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触及到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说，正常的反应，通过正常渠道。刚才我讲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律判决不公，你不接受，好吧，你可以起诉，
0: 对，咱们就是这
1: 对
0: 情况
1: 吧？
0: 啊，就是
1: 啊，
0: 说
1: 不，
0: 你认
1: 我
0: 为，
1: 说错了，你可以上诉，一直到终审判决。如果你依然对此还有持有异议的话，那你还有其他途径。那检方还可以提起抗诉呢，然后呢，这个最高法还可以对此驳回，要求重审呢，都是你的权利，法律保护着你。但是有一点啊，如果经过最终的判决依然如此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得接受，强制性的接受，
0: 他这个已经是终审判决了，
1: 是吧？那你就无需在这儿找那儿找了，那上访吧就变成无理访了，因为在法律给你所有的这个机会，你都利用上了，最后呢得到的是一份这个终审判决。好好，其实我们今天刚才我们在交流当中两次建议他呀去请教律师。他用那样的语气、语调说了那些话，其实啊，有了矛盾、有了问题，你应该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这样。你这个那种语气啊，你明显那个让人家不愿意去帮助你嘛，心里生厌、心生反感嘛。你别说这个，我们媒体反复告诉对方，这是直播的栏目，我们对话呢，在这个平台上都扩散出去，大家都能听得到。那你还是这样，那就不妥了。这是一，第二，切不可对对方、对人身这个构成影响，人家的这个人的隐私权一定要受到保护的，你不能什么都讲出来的，有事情可以通过恰当渠道去讲。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鲜明地告诉对方我们的态度，要不然乱来了，这个节目一天都办不下去
0: 对对，
1: 的。

0: 沈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啊，或者说在农村，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有许许多
1: 是
0: 多
1: 的，
0: 的矛盾，需要妥善处理。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跑不出孙悟空画的那个圈子，这叫法律。
1: 法律框架内，
0: 对的，把这事处理好，然后呢，在法律框架内做事情。对于已经出现的矛盾，想方设法不要激化的书记呢，尤其在这个同一个地区啊，长时间工作的，老书记都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给他越小越好，消弭得越小越好啊。哎，这个事情拜托了。如果
1: 谢谢您。
0: 书记不便出面呢，可以委托村里边其他的这个，适当的人选，比如说德高望重的这个老村民、老干部、老党员呢，都可以，或者说跟他有这个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呢，用大家这个听得懂的话，说话能进眼睛的哈，
1: 对。
0: 把这样的人请出来做做工作，把这个心里边的结解开了。就这样，书记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您啊，
0: 好。
2: 所以说这个许先生对于我们的土地承包法是有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哈，他以为父母名下的土地可以像遗产一样，这个子女可以继承，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地呀，这个刚才讲了，地是承包到户的，户内你父母不在了，子女在，子女不在了，子女的孩子还在，所以只要这一户。这户人家还在，哪怕有一个人，那么地村里也不会收回的。
2: 对，
0: 这
2: 是
0: 叫捡
2: 家
0: 人
2: 庭
0: 不
2: 为
0: 捡
2: 单位。
0: 地。那反过来，你是嫁进来的，你还是什么这个入赘的，就上门女婿啊？好，你来了你就来了，你也不会因为你来了再给你增加地，这叫增人不增地。长期以来就执行这样的政策，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千万别因为，哎呀，这个事情再去讲也。改变不了你们是亲戚关系，是这个一奶同胞，所以别因为这个事情啊，哥哥不在了，那哥哥的女儿还在，那是你的亲生侄女，她和你的血脉里流着同样的血，所以呢，别因为这个事情搞得兵戎相见的，还闹上法庭，还跑去北京去上访，想想看，没什么太大必要，而且呢，最重要，你得做事得有根基，你得有条理，得有法理。哪一条如果都站不住的话，你走到哪儿你都是碰壁的，这是真事情啊！别闹僵了，这是，而且呢，人村里边包括从法理上讲，刚才我们反复去说了，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地就在那儿放着，只要是这户人家的这个里边的成员，那么他就有承包的这个地呀。并没改变这个承包权限，还是在这户内，户在地就在。所以呢，你当时啊，你分户出去了，并且刚才书记讲了，自己还获得一份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好吧，地不在多少，种你的，别管其他。按法律规定，那个地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不要看你和这户人家有什么亲缘关系在，但是你已经出来了，已经给了你另一份地，那就是你的，你去种。这片地从法律上讲不属于你，但是你去耕种，人家同意的话可以，你尽义务啊，可以没有问题。那个侄女也好，那个女婿也好，还可以看在亲缘面子，这个面子上啊，哎，这个三叔来了，好吧，种地，打了粮食给你，卖了钱给你买酒，都没有问题。这是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是别在法律上越格。触碰法律，你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
1: 来接一下这个电话啊，这是太和区新民街道北濠村的牛书记，对吧？牛书记，
2: 你好。
1: 哎，昨天嘛，应该是，
0: 昨天，
1: 我记得是昨天啊。
0: 嗯，
1: 牛书记啊，昨天呢，有一位村里的，他有意不告诉我们是村民，而说的是居民，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位张先生反映一个用水的问题，就是啊，他的这个家呀，住在北濠村境内，但是由这个西环线，给他分割开了，他在这个西环线以东，据讲啊，涉及到这个管线，自来水管线呢，它是末端。虽然是末端呢，他说其他人家都有水，唯独他这个主管网这地方没有水。这个事儿啊，按照他自己的判断，他怀疑啊，说这个西环线下边就是穿线而过的这个主管线呢，出现淤堵了。淤堵之后呢，希望能把它疏通开，但是呢，算了一下这个。节目当中告诉我们说有3到4千块钱的费用，又如果把它疏通的话，那么他提出相应的这个个人的意见啊，是希望村里边呢和他共同面对这个事儿，一半儿就是60延长米的这个管线啊，一半儿，前边那30米村里负责帮疏通，如果这个前面30米疏通完了之后呢？这水顺利过来了，这事儿就解了。如果依然还是没有水，那么后30米由他自行出资负责这个清淤，这么讲的。不知道村里边对这个事情什么态度啊？牛书记，说说。
2: 他说他是居民呢，他在市里，不是我们北方的村民。他说对，但是在北方居住，我们也是供水。现在啥情况呢？他这个我们村上管这个公共地区啊，就是大伙吃水的主管道，如果村里负责，跟家的管道都跟家负责，包括你的线坏了，你自己换，村上不管。现在他这个是啥情况呢？他院内。

0: 他不挖，他愿意不挖开，他不知道哪嘎有故障，他只有把它院内挖开，我们才能排除故障。
1: 嗯，
0: 现在不知道哪有。
1: 哦，
0: 他愿意，他
1: 你
0: 给你
1: 现
0: 故障。
1: 在是用这个蓝牙耳机讲话呀，还是这个用免提呀？
0: 免提。
1: 用免提啊，不用免提，直接，要不然这个声音扩散效果并不好，听不清。嗯，
0: 好，说吧。
1: 刚才说到了这个诉求人反映，刚才牛叔一讲，他家里边那个院子里的管线，他拒绝先给，首先从那儿挖开。查找这个哪个地方淤堵，不想那么做，对吧？而是希望从上游，从那一端开始。
0: 它是最末端，
1: 它是
0: 它是
1: 末
0: 最
1: 端，
0: 后一家，得冲它的源头往那边插，对吧？
1: 末端上一户，就是离他最近的这个村民呢，这个家里边，离他家有直线距离有多远呢？
0: 那就离个外环，也就是三十米。
1: 哦，等于都在这条外环线、西环线的以西，是不是？东面只有他这一户了，对吧？哦，其实，文心丹像刚才牛书记所讲，如果他这户没有水，从他这个末端就作为起始点，从这儿往前延伸一下，查找哪个地方淤堵，这不失为也是一种方法，对
2: 其
1: 吧？
2: 实那个诉求人他的意思是先检查主管道，牛书记的意思就是先检查他家自己的管道有没有问题。
1: 那个张
0: 因
1: 先
0: 为
1: 生
0: 现在吧，
1: 啊，
0: 就是说他这家隔一条住宅记录，道西的第一家也有水，说明排查只能从他那往回排，他只要挖开，你就能排除故障，究竟哪三个原因堵的。
1: 这个思路，这个想法，对方知道吧？就是不愿意接受，是吧？
0: 我们的水管员啊，我就派水管员去了，去这个研判究竟哪个有故障。水管员说，现在怀疑他去年他的水管坏了，他埋的时候不够深，说
1: 动
0: 埋
1: 了，
0: 的不是中深。那不是中深，他从哪在动呢？究竟洞坏的是啥？坏的是啥玩意堵的？现在不清楚。只有他抠开，我们去排查。虽然是我们是不管他这一家的，但是他要是排查是，虽然可以帮忙帮排查。
1: 哎，我觉着其实牛书记这个态度挺鲜明的，并且
0: 他不是尾号人，他毕竟在管道记录啊，
1: 呢，并且呢，
0: 这样人性化吗？
1: 可以接受。你那边就是从远端排查的话，势必得穿越管线，不是穿越这个西环线啊。你给人那个环路给破拆，这事儿不太现实。如果真要达到那种程度的话，那这个代价成本可就高了，太大了。这是一，第二呢，它毕竟呢是远端，按这个诉求人讲有60米的距离呢。如果那样呢，那这个做起来也其实还真就不如，书记说这个想法更直接一些，就从你
0: 他
1: 这一
0: 不
1: 端
0: 管
1: 开
0: 多
1: 始
0: 远
1: 整，
0: 啊，
1: 对吧？
0: 打断你，他不管多远，只要他三合院以外的，我们村里甭管，
1: 院子以外的怎么着？
0: 村里甭管，
1: 村里全
0: 我
1: 管
0: 的村
1: 是
0: 里
1: 吧？
0: 负责，
1: 好吧，这
0: 他这事
1: 事
0: 我
1: 儿
0: 们不管。
1: 我们把这个觉着把村里啊，牛书记刚才这个态度应该有必要，我们回馈给这个诉求人，做做他工作，然后呢，看看把这事情给他解决掉。就这样，书记啊，好嘞，
0: 好嘞。
1: 哎，好的办法。别一口回绝，对吧？涉及到自家，你看这个管线从外边进来入户了，那进院子了，从院里再入户的，那么出了问题，要查一查。如果从远端一点一点查，查到这个你自己家门前呢，甚至查到你这个院子里出了问题呢，你不还是得一样挖沟吗？把它挖出来吗？所以呢，对于这个合理化的建议，不要一味的给回避，不接受。而且刚才这个北壕村呢，这个牛书记讲了，自家院子内的事儿你来处理，你来负责；院子外边呢，视为公共区域的管线，村里边都负责。这事儿人家说的可以接受的。

0: 而且牛书记这个说法，就是让从破坏力来讲，它这个区域也是比较小的。
1: 对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请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呀，专办的这个记者啊，把这个情况转述给对方，力争把这事情尽快解决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诉求就改啊。
2: 您是那位80岁的老人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姓吕，对吧？
1: 哎。
2: 家住临海虞姬镇吧？
1: 虞姬镇生台村。
2: 嗯，您的身份证上户口的身份证上年龄反倒比弟弟还小了3个月，那是您吧？
1: 对呀，是啊。
2: 你这老太太呀，这个可难为是我们的这些这个记者了，热心的记者，翻来覆去在若干一段时间里，就是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啊，翻来覆去给您老打电话，无论如何都打不通，你都不接。
1: 我呀，
2: 你不接，你配那个手机干啥用啊？
1: 我这手机，我是老年人，完了耳还沉，完了有时还没电，有时我就不在屋。
2: 把那手机呀、
1: 哎，
2: 牢牢地放在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走到哪儿就给它带到哪儿去啊。
1: 哎，怎么没带过啊？
2: 不带完了，那不就没有用了吗？你又不带呀？
1: 丢过，掉过。
2: 掉过再给捡起来呗。你万一你姑爷又给你送那后秋走着啥的，完了你不带手机，人家也找不着你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听着，这件事儿啊、
1: 哎，
2: 您那个户口啊更改这件事情。历时这么久啊，我们就是因为联系不上您，所以呢没法给您，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应对、
1: 啊、
2: 唯一的方式就是必须得你这老太太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才行
1: 啊。
2: 好在今天呢效果来了，这电话接通了。
1: 哎，
2: 接通了你就等着啊，我们的记者回应您啊。
1: 哎，
2: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喂，你好。
3: 主持人好，广昌老师好。
2: 嗯，就我们记者
3: 针对于那个吕阿姨反映这个情况啊，
1: 哎、
3: 嗯，从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前天，我们总共是历时了大概将近9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呢，我是联系到了咱们临海市公安局的政治处的于主任。据于主任呢给我们介绍是。

这个样子，就是咱们那个临海的民警同志啊，到那个吕阿姨所在的这个村呢，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走访，证实了确实就是说他的这个姐弟关系，但是现在那个为什么就是这个吕阿姨的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明迟迟没有那个下发下来呢？问题是出在这里，就是当时这个公社也好，包括那个老人出生时所在大队也好，没有能够证实老人出生年月日的这个。

0: 所以说一直卡在这儿了。他向那个上级那个士官分局呢，就是审批那块儿申报了多次，但是都没有能够就是取得就是有更多的突破，就是给老人拿这个新办理新的这个身份证明，就是卡在这里，缺乏了这个物证。下一步呢，就是咱们那个临海公安分局呢，包括那个他们所辖的这个派出所呢，还会就是尽可能来帮助老人进行这个取证。尽可能能够找到能够证明老人这个出生年月的这样一个就是，证明材料，或者是就是能够证明其出生身份的这个，然后就是说，能帮老人那个办理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我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这些。
1: 好，老人家，这个您听明白没有啊？
2: 听明白了。
1: 这个许许多多的警察，不仅仅是你们虞姬镇派出所的民警、户籍警，还有这个虞姬镇派出所的所长，以及临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甚至还包括锦州市公安局户政大队的这个。叫大队吧，还叫支队？总之就是这些部门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个冯博记者，数次跟对方逐一的进行过沟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的督促对方，而且呢，事实上是基层的民警啊，几次到您所在的村里边，了解情况，做外调，该了解的都了解了，也做了相应的记录，确认。大家口里边说您那个今年多大岁数啊，属什么呢？了解您的，知道您的，这个老伙伴们，人家都做了这个实地的问询，做了记录。但是光有这些还不行，必须得注重法律效力的这个文字记载。比如说，这事儿如果您老啊又是，假如说您又是40岁左右的人，也没这问题了。假如说您又是一直在城里边生活，也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到哪个地方入学也好，这个入职也好啊，都会有一个学籍或者这个工作履历这样的档案，那上面都会记录您的这个生日、出生日期。但是现在遗憾的就是，没有任何一处能够拿到您这方面的证明，当然就更不用奢谈这个出生证明了。那现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身份证信息，这个身份证号永久有效的。所以呢，目前为止警方无能为力，就是拿着那么他们了解到外调了解到的那些这个证实材料，但是不足以有一个这个能够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法律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一份文件，没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2: 那我这个情
1: 所以
2: 况
1: 你老啊，这样啊，
2: 啊，
1: 把这个打开窗户说亮话。如果仅仅考虑到为的就是那30块钱的老年这个高龄老龄津贴，
2: 对，
1: 您别急，索性就让他先发一年。反正从第二年就是明年开始啊，你老真正的就80周岁了啊，那个时候就算按现有的这个身份证来给您合理的录入信息，给您发放这个高龄老龄津贴了啊！
2: 啊，那就办不了了呗，
1: 肯定是这样，办不了了。
2: 办不了了啊！
1: 哎，
2: 他
1: 啊，
2: 前一段时间还让补充那个材料，然后有一个是过生日的照片，都给派出所
1: 您
2: 送
1: 这
2: 去
1: 么
2: 了。
1: 着，就是一旦这个事儿啊，警方觉着，哎呀，这个事情通过我们这么做这么多工作，给恢复吧。那么给更改过来吧，如果那样，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这
1: 否
2: 个。
1: 则的话，如果办不妥，您老也别急了，别为这个事儿那个再去找了啊。
2: 不是，老人是这样的，就是之前这个有没有半个月吧？有半个月没有？那就是23号交了那个照片，老人为这个事儿电话费不说，这洗照片还花了不少钱，然后真正的这个还改不了这个正确的生日，就最低最低他属鸡的他哪按哪儿排，他也应该这个年龄他也应该改过来。你那没法确定他是哪天，那个他的比他年龄大的都已经不在多少人了，另外谁记得他生日？ 只是我们小辈的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简简单单的过，就是到腊七了就给他过生日，也没有。
1: 您是。

0: 您是老人的女
1: 我
0: 儿
1: 是他女儿。
0: 啊，那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包括我们的记者也都给您做了相应的回应，针对他们了解到的情况给您做的回应。警方呢就是这么个态度，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但凡有什么松动之处，说这个警方觉得这个事情啊，哎，根据现有的情况差不多了，可以给他更改过来了，那我刚才说了，这就是好事一桩。反过来，如果实在不行，你也别为这个事
1: 那
0: 情
1: 老人是有执着，特别执着。我已经就是启动这
0: 做
1: 几
0: 着
1: 天
0: 工作
1: 儿，我
0: 吧，
1: 就跟
0: 啊，
1: 他
0: 就
1: 说过，
0: 是做着工作吧。那
1: 那
0: 个，
1: 不行，我做不了这工作了。我已经就是阻止多少次了。我说现在国家是大数据联网，这个就
0: 是，
1: 是那扯耳塞动的，这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对的，
1: 这个涉及太多了。但是我阻止不了。但是现在他已经花了不少钱了。投复制那个洗这个照片，然后还有上临海上哪儿去，都已经花了不少钱了。然后不但那个没得到，他没改正，然后他还投不少钱。这不老人就更让我肯定还要继续找下去。今天我还劝说呢，
0: 多劝劝吧。那个，这个事
1: 我
0: 情
1: 这事我真劝不了，我还不在他身边。我
0: 您
1: 今
0: 看
1: 天我。
0: 啊，跟他讲讲啊，当地派出所、户籍警、当地派出所的所长，包括临海公安局的这个相关方面，你看刚才我们风波记者都说了，政治这个那个县局叫政治科，不管是什么，人家负责人那是班子成员，都给做出回应了。锦州公安局户政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也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所以为这事儿我们给你翻来覆去找，翻来覆去沟通，但是啊，你不能打乱人家的办事情的原则，这不能改变。
1: 他原则就是不对呀，那这本来就是错，就是最起码你承认这个姐弟都同一年出生，姐弟弟比姐姐还要
0: 我问问
1: 岁数
0: 您，
1: 大。
0: 我问问您，你能跟人家分辨出谁对谁错吗？
1: 那就是他就是属于不
0: 谁
1: 对
0: 造
1: 呀，
0: 成的能说出来吗？说不出来。
1: 那
0: 所
1: 不
0: 以
1: 行，
0: 这事儿啊，
1: 那
0: 你跟老太太好好讲，就差这一年的
1: 讲
0: 时
1: 都讲
0: 间，
1: 不了啥。
0: 让她呀这个健康乐观的活着，然后到明年这钱就拿到了啊。
1: 我这个派出所也来多少次，把这些个都调查都核实我，究竟这派出所是完多先还让我那啥，我和我闺女，我回去头年我照搁块堆儿过生日，照相片我也给他放过去了，拿过去了，这还差啥呀？究竟那时候我就是不关键没文化吗？底下兄弟妹子啥都核实了，你说就是办不下来，我这两天我做那啥，跟大手术了，一个老太一个月才170多块钱，这那啥，
0: 一个月啊，不是30块钱啊。
1: 我一，要不涨30块钱，
0: 啊。
1: 哎，就是一个月170日，老人开始领钱的时候，下来那几10块钱，我就赶上。那时候我不就是没文化，没守着户口本嘛。今天一说这老
0: 所
1: 人
0: 以
1: 那
0: 啊。
1: 啥完，我才一看一问人说，我这是户口本这三和我兄弟
0: 对。
1: 写一年的吧。
0: 你老这情况吧，我们直播一二
1: 对，
0: 三四五啊，我们这个节目部啊，每一个成员都知道，
1: 都知道，
0: 都想帮助您把这个事情尽早给它
1: 是啊，一
0: 纠
1: 年
0: 正过来。但是呢，刚
1: 那
0: 才
1: 我
0: 我跟
1: 在
0: 你
1: 这
0: 说
1: 得
0: 啊，
1: 差2年之前
0: 办
1: 吧，
0: 事讲原则，然后你说人家这个警方那么讲，而且你说咱们还怎么好去分辨，并且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帮助您找的绝不仅仅是你当地那个
1: 这是真
0: 余
1: 那
0: 姬
1: 什
0: 镇
1: 么
0: 派
1: 了，
0: 出所，我们都找到锦州市公安局了，户政部门了，
1: 我
0: 希望能够得到纠正过来。
1: 那纠正不过来，那他这就是不纠正了呗，这派出所根本就没。
0: 别那么说啊，纠正不过来和就是不纠正，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啊，可别那么
1: 对，
0: 说。
1: 他就跟我变不了，就是这个改不过来了呗，那我就认倒霉呗。
0: 你听我说啊，大姨也好，大婶也好，你老听着啊。刚才我给你讲是留有一个小窗户没关死的，人家说一旦还会积极帮您沟通，万一这个事情，上级人家说这事儿该给老太太可以，咱们那个比照这个原则，给她纠正过来吧。
1: 我就
0: 万一
1: 是，
0: 又给你改过来呢？
1: 不是，这是哪个地方改的？

0: 这差到哪儿？
1: 嗯，
2: 如果要改是临海还是锦州？
1: 最后回应您的是临海市公安局啊。
2: 临海市公安局或
1: 但
2: 者
1: 是呢，这个相关的信息不得汇总到锦州市公安局吗？
2: 是，那要如果临海市
1: 你
2: 这
1: 声
2: 要
1: 音咋这么小了呢？
2: 确认他改过来了，是不是他直接上报到锦州就可以呀、啊？
1: 人家的办事程序啊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事儿甚至会不会拿到这个辽宁省公安厅户政部门，无从了解。我们也没问过这事儿。总之呢，就是既然人家各级这个公安机关都了解这情况了，就意味着这事儿人家清楚，正在而且已经给你们投入那么大精力了。所以后续的事情，话分两头说。不能办就是等明年吧，那么能办的话，人家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这事儿给你改过来了，你就接受就是了呗，好不好？
2: 明年的12月1月底，后天才能得到的。啊，
1: 刚才我说这话你听明白吧？听明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好不好？哎。人一多，好像一掺和了，就听不太清了。这件事情特别感谢我们直播1、2、3、4频的风波记者啊，为这事儿翻来覆去给沟通，谢谢老冯。
3: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成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

0: 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1: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雨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巍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1: 碰撞到一起，
0: 了，哦，
1: 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1: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1: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狸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狸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1: 自
0: 座，
1: 豪，
0: 挺自豪的。
1: 是的，
0: 哦，对。
1: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狸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1: 很投入
2: 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
0: 来过
1: 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

0: 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对啊，
1: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

0: 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

0: 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闭幕。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组织各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1: 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工作人员认真聆听学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

0: 精神。大家表示将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岗位，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1: 观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呢，我们都备受鼓舞。党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深挖本土文脉，推动文旅融合，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全体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2: 我将坚守本职岗位，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0: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3: 本次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水星公司全体同仁将在公司党委坚强领导下，坚守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供水安全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全体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以优质供水践行为民初心，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0: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内心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将聚焦老旧小区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民生工作，开展走访帮扶系列活动，切实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4: 作为街道干部，我将把大会精神转为基层履职动力，抓实辖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深入社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化解邻里矛盾，做好便民帮扶，抓实老旧小区服务，用扎根街巷的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民初心，为辖区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
5: 认真聆听了大会讲话，百年大党人民之上的初心让我深受触动，我将持续凝聚党群共治合力，深耕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6: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0: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3级青训体系， 持续深化体校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7: 6月30号下午，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0: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8: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9: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7: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0: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11: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12: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13: 这是我第2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11: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迷。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7: 日前，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 共同见证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14: 仪式上，

0: 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1: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0: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2: 近日，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西郡举行，以艺术之名致敬生命接力者，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3: 活动现场温情涌动，文艺汇演分家国启幕、盛世华章、生命礼赞、大爱无疆、赞歌收官、薪火永续三个篇章，男生合唱和共和国一起飞奏响家国情怀，舞蹈花开中国以繁花欲重生希望，书法展演挥毫书写捐献者甘舍凡躯济世间的大德，诗朗诵生命礼赞诉说平凡英雄的无私抉择，电吹管演绎爱的奉献，女生合唱感恩的心，传递受捐者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4: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致敬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活动的目的呢，一是致敬与缅怀，我们要让这些捐献者的家属呢，感受到他们的亲人呢，一直被这座城市深深的铭记着，这份大爱一直被值得尊重。第二呢，是通过科普与传递，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打破大家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传统顾虑，普及科学理念，让大家明白这是生命的另一种接力。第三呢，是呼吁与感召，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中播下大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3: 此次活动通过多元艺术形式，让生命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城市增添崇德向善的温度。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清晨，辽东湾薄雾笼罩，朝阳将金色光芒洒在盘锦港码头上，满载百余吨煅烧美的宝红巴轮缓缓驶向韩国。这是盘锦港扩能升级后的寻常一幕，更是盘锦市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带动港口通过能力达90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企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出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小花锦葵为全国海关首次斩获，每批次粮食通关时间压缩48小时以上。今年以来，盘锦港成功开展外贸保税氧化铝、锰煤下水等新业务，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税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盘锦市全力推动盘锦港总体规划获批实施，完成201号7万吨级粮食泊位升级改造，推进15万吨级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0: 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2: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锦州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水上等传统优势项目，组织运动队赴省外专业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锦州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3: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4: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2: 锦州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校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5: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从14届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2: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涌动着

0: 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可培育百余种蔬菜，充分满足周边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1: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这样是给它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再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0: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工高峰期可达40至50人，常年固定用工20人。薪资待遇稳定，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一棚新绿映出丰收希望，科技苗绘致富路。五彩农庄正以特色育苗产业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2: 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朝阳市广大球迷的热情持续升温。日前，记者走进城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那里感受足球运动魅力，见证小球迷追逐绿茵梦想。
3: 一走进足球俱乐部训练场，一群少年来回奔跑，呐喊拼抢，场边两名教练全程紧盯训练情况，随时纠正动作，指点跑位战术。今年32岁的刘天阔是这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土生土长的朝阳人，昔日征战过省内外专业足球赛事，退役后选择回乡深耕青少年足球培训。
4: 现在东北超每一个城市的主场都会有好几万的观众，甚至比我们之前踢职业联赛的时候球迷还多。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幸福，看到他们在场上拼搏了、对抗了、传球了，做了一些漂亮的配合，包括进球之后的那种庆祝，确实让我想起来当时年轻的时候。作为一名资深的教练员，培养着在新发区带着这帮孩子在一起参加训练。借此借着东北超的机会呢，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
3: 东北超开赛之后，朝阳市掀起一阵足球热潮，前来报名参训的青少年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家长全力支持孩子追逐足球梦想。
5: 孩子喜欢足球呢，不光是锻炼身体，然后也锻炼他这个集体一个荣誉感，对于这个足球的一个拼搏精神，我们家长会非常支持。
3: 一城热忱，满目绿荫，东北超在辽西点燃足球星火，青训阵地悉心浇灌少年希望，朝阳属于自己的足球曙光正伴着少年奔跑的步伐徐徐到来。
2: 眼下正是陆地樱桃成熟的季节，在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的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一颗颗硕大圆润的樱桃在绿叶的掩映下挂满枝头，红里透亮，令人垂涎欲滴。游客们穿梭其间，采摘、品尝、拍照，欢声笑语，乐在其中。
6: 为了将樱桃经济做优做强，陈晓东结合特色资源优势，科学布局，通过技术扶持和品牌培育，樱桃果实个大饱满，果皮轻薄，酸甜可口，深受游客喜欢。每逢周末，本地和外地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园内人气火爆，回头客络绎不绝。
7: 它那个品种能有多少？
8: 咱家的樱桃园的品种有40多个品种，其中这个品种叫沙王，你看它的个头，那个我给大伙尝一下，它的口感属于酸甜可口，非常受咱们采摘那个客人那个欢迎，而且的话现在也是正在的热卖中。
9: 我是来自内蒙的，上绥中来玩来了，特意上这个采摘园来采摘这个樱桃，尝了这个樱桃特别的甜，还有好多口味，还有桑葚，我们玩的都挺开心的，樱桃也非常好吃。
6: 除了樱桃种植外，陈晓东还种植了桑葚、杏、李子等水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 据了解，仅桑葚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5亩，1000余株，共有玫瑰、果桑、白。

0: 珍珠、红玛瑙、果鲜一号等十余个品种，让游客体验多种水果采摘的乐趣。
1: 今天我休息，然后呢，就是带着我母亲和我闺蜜来这个小东采摘园，然后每年我们都来，今年不是第一年了，然后今天来就是桑葚不正是成熟的季节嘛，来点桑葚，完再采点樱桃。今天天气也挺好，带我母亲连锻炼，再爬爬山，再采摘一点，心情都挺开心的。我们也挺高兴的，然后下次有机会我们还来。
0: 小小樱桃树结出致富果，团团簇簇的大红樱桃不仅点亮了夏日的乡村画卷，也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份舌尖上的甜蜜，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今后我们采摘园会持续坚持绿色生态种植，严把果品品质关，我们还会引进一些新的品种，扩大种植规模，不断学习新的技术，让果品品质更好，让游客摘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为配合这部重要法律的颁布，阜新市创新宣讲载体将示范宣讲及辅导培训的课堂搬进蒙古真文化博物馆，参训人员在沉浸式观展中用文物语言生动翻译法律条文，让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民族团结记忆。
4: 作为阜新市首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研究基地，蒙古真文化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生动呈现了阜新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此次宣讲活动打破传统会议室模式，借助馆内浓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馆藏，将法治理论学习搬到了文化现场。宣讲紧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法律核心条款，将法治理论与馆内特色展区深度融合。宣讲员带领大家穿梭于同文之盛、医学互鉴、团结交融等展厅，将3000余件珍贵文物与古籍文献作为生动教材。这种让法条与文物互融的沉浸式辅导，让参训人员在触摸历史、感悟文化中直观感受到各民族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印记。
5: 我们把课堂搬进博物馆，就是希望用让文物说话的方式，把法治理论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文物一一对照激活，通过这种沉浸式辅导，让基层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提升依法履职、促进民族团结的能力。
4: 从被动听到沉浸悟，这场别开生面的辅导课不仅加深了参训人员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更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大家纷纷表示，要将这份在历史长河中汲取的团结力量转化为推动基层民族工作的实际举措。
6: 在博物馆里上辅导课，我感觉特别解渴，看到这些老物件，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各民族根脉紧紧相连。回去后，我要把法律知识带到群众中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做好普法宣传，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7: 近日，朝阳市工信局全面启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数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同步开展业务培训，详细解读诊断标准、工作流程和规范要求，通过现场实操演示，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提升诊断服务专业化水平。通过此次专项行动，不断激活产业数字新动能，推动朝阳市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许昆林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时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王新伟在锦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英雄永不谢幕》今天在辽宁卫视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在现场见证我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接力。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孙娜带领研发团队攻克核泄育苗卡脖子难题，把论文写在泄田里，把初心印在民心里。
1: 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号召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

0: 读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
1: 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0: 初心使命写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也传承在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里。在沈阳市长安社区，老党员张艳秋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携手老伴李志刚和社区党员们一起为党庆祝生日。
2: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见荣誉咱得让，见困难咱得上，时时处处想到自己是个党员。
0: 在大连市中山区，曾经被弃管多年的和和大院，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民协商自治，大家伙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与日俱增。这次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3: 想到带着我们一起奋斗过的秋平大姐就在北京接受荣誉，感觉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肯定，真是既激动又自豪。
0: 不忘初心，最终要落实到接续奋斗上。辽河之滨、中沙合作标杆工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正在冲刺全面投料试车，多套核心装置密集中交。项目建设中，一名名党员冲在一线，干在前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4: 105年的砥砺征程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和根本保证。华锦阿美全体项目建设者将全力以赴攻坚项目施工收尾，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建成投产，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东北振兴、辽宁振兴贡献华锦阿美全部力量。
0: 今天，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发布极致多智能体平台，它将传统需要数月完成的飞行器方案设计周期压缩至分钟级，助力我国航空装备制造向智转身。
5: 作为一名航空科技工作者，一名老党员，我深感振奋。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高端装备研发范式，我们今天发布的平台就是以习总书记讲话为根本遵循，扎根科研一线，以工业人工智能赋能航空装备设计研发，提质增效。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6: 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我深受思想洗礼，把榜样精神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
7: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口岸服务主责，推行船舶绿色通道、靠港即作业、线上即时审批等便利举措，精准服务口岸企业和外贸航运发展。
8: 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9: 我作为12345热线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深知这条热线就是党和群众的连心桥，群众的每件诉求就是他们的极难筹盼，受理、办理、回访就是我们践行为民初心的第一线。
10: 把这份激动转化为实干成效，在能源转型、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中勇挑重担，岗位建功，
11: 当好谋划发展的参谋部，统筹协调的操盘手，改革攻坚的先锋队，以振兴发展的实际实效为党的生日增光添彩。
0: 本台报道。
12: 7月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交通运输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交通强省的重任，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许昆林来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运输处和铁路建设管理处，详细了解“十五五”期间我省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在省交投集团高速公路运营指挥调度中心查看全省高速路网建设运行情况，他指出，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也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要提高站位，强化系统思维，提高服务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实打实做好各项工作，勇当辽宁全面振兴的开路先锋。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交通运输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持续提升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统筹规划，建设跨区域交通经济轴带，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实施好普通国省干线提质和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加强内河航运规划建设，加快浑太水系复航，打通更多内河航道节点，推动河海联运，深化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完善港站集疏运内接外联体系，打造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优化港口基础设施，加强岸线等资源整合利用，拓展航运线路，支持发展游艇经济，加强战略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切实提升交通网络韧性和安全性。要谋划实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用足用好两重两新及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加强沟通对接，谋划储备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抓好项目开复工，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要素保障，按叙事进度推进现有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运输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现代物流，推动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集成融合，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交通装备，大力培育通用航空、低空经济，高水平建设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构建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培育壮大全程化物流经营主体，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交通运输跨领域交叉融合，深化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深耕交旅融合，打造快进慢游全域旅游交通网络，积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排查，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线。许昆林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努力成为业务精通、本领高强、善作善成的行家里手，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及时全面了解企业群众所想所需，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守住拒腐防变底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强化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本台报道。
13: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市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乡村振兴联系点易县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七里河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王新伟在讲授专题党课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

0: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围绕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王新伟紧密联系实际，运用数据和事例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认真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矢志为民造福，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方面社会关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科学决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石化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体系。要聚力真抓实干，持之以恒稳经济、调结构、转动能，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推进开发区园区瘦身健体、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闲置资产盘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社会治理、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提高一贯到底的执行力、穿透力，确保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在锦州调研期间，王新伟深入企业车间、种植大棚、项目现场，强调要深耕特色赛道，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紧密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把责任落实到环环相扣的防汛链条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1: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今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采用篇章式结构，分为破晓、开天辟地、发展万象更新、领航伟大复兴三个主要篇章，综合运用情景再现、嘉宾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宏大党史与英雄事迹生动融合，让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2: 一小时的大思政课上，一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反复提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辽宁籍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来到现场，倾情讲述大伯年仅32就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3: 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2: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外甥女李丹妮，把舅舅34血洒黑土地的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全家始终记得舅舅的那句铮铮誓言：
4: 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2: 董继先分享了大伯董存瑞另一个不为太多人熟悉的故事。冲上去炸碉堡之前，董存瑞把一个小布包交给连长，说如果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
5: 从11他到19，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2: 大思政课重温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

0: 红色血脉的传承。
1: 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我感觉是神圣的，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
2: 可能呢，我们有的孩子未来的是想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画家，但是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先要种下的一个种子。
3: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心灵都应该受到巨大的冲击。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感到光荣。
4: 身边这位是中国
0: 41年党龄的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廷来了，分享了当年一批东大人奔赴新疆可可托海、隐姓埋名、青春报国的故事。
4: 我身边
0: 13年党龄的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来了，他告诉孩子们，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而是一名共产党员勇于拼搏的决心。
1: 我们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更好的传承科学家的情怀、科学家报国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应该做好这个表率。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信仰，它需要我通过不断的努力去践行。
0: 就在思政课直播前，李丹妮阿姨来到即将宣誓入党的大学生中间，把她的家训卡片分享给这些年轻后辈。
6: 看到革命事业有接班人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好。所以这时候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大学生们他们的信心力量。
0: 思政课尾声，105名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声声誓言和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声音一脉相承。
7: 虽然我饰演的英雄雕像没有台词，但静默伫立本身就是一种致敬，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感觉十分的崇敬。
8: 刚才我在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那种舍生取义为了后代奋不顾身的那种画面，让我深深的感动到了，然后情不自禁就热泪盈眶。
9: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今天我在现场听到了太多遍，赵尚志、董存瑞、陈静湖、徐梦桃、方文墨，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把平凡做成了不平凡，把信仰刻在了骨头里。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是信仰的接力，是血脉的传承，是历史交给未来的答案。英雄永不谢幕。本台报道。
10: 七一前后，记者在我省各地记录下庄重而感人的瞬间，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几代人坚定同一个信仰，接力前行。
11: 在东北大学，师生们重温入党誓词，字字千钧，句句铿锵。76年前，东北大学106名青年学生毅然为国转系，选择了采煤这个艰苦的专业，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传承至今的五四煤精神，见证了几代师生为党和国家的忠诚奉献。
12: 它是这种活在同学们心中的一个理想和信念。我们毕业生能够自发的到这个一线去工作，到西部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地方去工作，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体现。
13: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成长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科研一线同样要啃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甘于坐冷板凳，真正把青春的底色绽放在国家的科创的一个大地上。
11: 党旗飘扬，新党员李子凡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他出生在军人家庭，奶奶是军医，爷爷和父亲也都在部队工作。小时候他和父亲聚少离多，但一心向党的种子从小就埋进了心里。
14: 我从小就对党有很深的向往，在大学的时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基层一线工作更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党员，然后我又对党有更深的认识。刚刚在党旗之下庄严的宣誓，这是不仅是一个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1: 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连日来，辽宁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15: 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不只是50年时间的刻度，更是那一代人对于初心使命的坚持。我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会延续着他们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11: 本台报道。
16: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光和蟹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孙娜扎根蟹田16年。

0: 带领团队攻克河蟹育苗卡脖子难题，助力蟹农增收致富。
1: 刚从北京回来，孙娜就一头扎到了蟹田里。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都有雨，她放心不下。
2: 连续阴雨天的话，咱这个池塘容量可能会在一个持续特别低的一个状态。肥料的时候给咱们那个蟹料里面拌点这个 VC 啊，还有那个防应激的，能够提高这个河蟹免疫力的。
1: 过去北方河蟹育苗长期受困于蟹苗沉底死亡和赤潮藻类危害两大技术瓶颈。从大连海洋大学毕业来到光河蟹业，孙娜就和育苗难题较上了劲儿。一个育苗季，他完成上万份水质检测分析，历经数年攻关，终于成功建立水质突变预测模型，找到赤潮藻类生物防控方法，使生态蟹苗产量提升 30% 以上。产量上去了，孙娜又为每个育苗池建立成长档案，在全国率先制定出蟹苗质量判定标准，让蟹农们不会再因为买到劣质苗而血本无归。
3: 这些年来一直跟踪我们养殖户服务，从技术方面一直到随叫随到。
4: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要整个研发团队也变成了养殖户的技术服务员。
5: 参加此次表彰大会，让我更加感到肩上责任重大。下一步我们光合团队会聚焦我们河蟹新品种光合二号以及我们抗病新体系的研发，用新品种、新模式、新装备这些科技创新来助力我们河蟹产业提质增效，帮助我们蟹农增收致富。
1: 本台报道。
6: 近日，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其中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1000万元，并撬动各类社会资本联动投资4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投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支持辽宁本土硬科技企业加快发展。
7: 获得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首批投资的企业康源医疗，是国内少有的基于纳米抗体技术研发新一代特异性血液净化材料的企业。其技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打破了欧美企业的长期垄断。此次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临床试验开展和新产品研发。
8: 生物医药和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创新性比较强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在早期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盈利的，那么都面临一个周期长，然后这个门槛高，靠传统的信贷模式几乎是不太可能去获得足以支撑我们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资金量的。新质生产力基金实际上就是为这样的企业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平台。
7: 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基金采用母基金加子基金的架构，支持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笔资金就是通过子基金辽宁中天辽科数字智能创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该子基金总规模5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
9: 第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这家企业的核心增长动力。第二，这家企业以生物技术、数据、先进材料等新型生产要素重新构建了全新的生产模式。第三，它的主业都属于我省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7: 今年以来，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已组建9支子基金，总认缴规模达到65亿元。其中4支子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总规模45亿元，主要聚焦我省重点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节点，赋能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10: 核心呢，还是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最大程度撬动社会资本和长期耐心资本形成资金合力，放大资金的规模，聚焦辽宁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211产业体系，同时呢，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大对初创企业及高校院所成果的转化项目支持。
7: 本台报道。
0: 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营口市主动对接国内教育科技头部企业，并达成合作共识。从洽谈到项目落地，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跑出招商引资的营口效率。
7: 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由营口产投集团下属辽宁数联新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新里程控股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在新公司的注册办理过程中，王富欢对营口市职能部门的暖心服务深有感触。他回忆起第一次去行政审批大厅办业务时，马上要到下班时间了。
11: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项目的帮办专员，他们启动了企业加急延时服务机制，现场帮助我们核对公司章程、股权比例等全部纸质材料。最让我感动的是，中途发现有表述不规范的，还当场逐条进行了修改规范。
7: 营口市统筹多部门打通审批环节，使项目从前期对接、流程审批、正式签约到合资企业注册、产业业务实现同步开展，全链条快速推进。
12: 回顾项目从对接、签约、落地到投产的全流程，营口始终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招商诚意十足，落地效率极高，这是我们最大的感受。未来我们将持续加码在营口的投资。
7: 公司注册成立仅一个多月，就迅速打通上下游产业供应链，并同步开展设备采购与产品销售业务，已先后签订智慧教学设备采购合同八份，采购总额约1.27亿元，签订销售合同八份，预计营收规模约1.32亿元。
13: 营口市将持续完善重点项目全流程服务体系，用审批提速、服务提质、项目提效的辽宁速度，吸引更多优质头部企业来营口投资兴业。
7: 驻营口记者报道。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今天在葫芦岛开赛，200余名青少年射箭运动员齐聚赛场，分别完成70米、60米、25米、18米反曲弓双轮项目，展现沉稳专注、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昨天开赛的青少年组三人篮球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三人篮球规则，全省261名青少年篮球运动员参与竞逐。本台综合报道。
6: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7月3号至4号白天，我省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不利影响。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

0: 广大党员干部权重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7: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8: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

0: 跟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十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2: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4: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觉得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一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5: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村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梳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4: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广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

0: 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 31.3%，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 9.6% 提高到今年5月的 10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 1.9% 提高到 58.2%。 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同比提高 3.6%。
2: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3: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4: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

0: 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界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

0: 立志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2: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

0: 我市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
1: 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2: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之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易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他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
3: 7月1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

0: 通过了关于修改四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钦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志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0: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

0: 联合区、太和区千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1: 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同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155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记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号12点到3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号8点到4号8点，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昨天呢，这个本省已经进入了主汛期，在7月1号啊到8月中旬吧。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呢，对大家公众安全构成最大危险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在7月下旬、8月上旬、7下8上，这是我们这个区域啊涉及到防汛担子最重、压力最大的时候。那么不排除这个期限呢往前移到这个刚刚开始这个时候。既然是主汛期，就意味着随时随着天气的变化，都可能出现这个大的强降雨，有的是单位雨强，每小时这个降水量非常大，有的呢，第二种算法就24小时内降下来的水非常大的，尤其前一段时间连天雨，土壤的含水量啊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天降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话，受不了的，会形成地表径流的，然后呢城市会出现短时的内涝，那么山区山地这个山洪就会出现了。所以呢汛情预告呢，辽西地区有可能出现中度以下的这个洪水汛情。那么具体什么情况，大家还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防汛指挥部的相应的这个预告等级会做出调整的。从第一次发布到以后未来一段时间，通过公共信息也会发布这个相关的预警信，那么我们会实时的跟进这个请大家放心。但是呢必须需要密切关注，您把自身那个周边区域的阻碍行洪泄洪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该挪的挪一挪，该放的放一放，转移一下，别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触及到公共利益，行洪不便，后续导致的事情无穷大。

0: 说到这儿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金鹏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是许先生吗？
2: 哎，对，是我。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有17亩土地，被村主任给卖了。他那个，这个土地吧是分了一二三等。村主那时候我哥吧，在小组里的分的，地时候他霸占12亩，别人10亩。我爹妈土地吧是6亩05。完，现在我哥死了，他姑爷种的叫何永志。啊，还有一个87.5分地，我记得原田地前是后一，他也霸占了。他吧，为了打官司打不赢，收买村主任生物峰。哎，经过这样，给他收买了，他有入社了。现在17亩土地都在何永志手里。
0: 嗯。
2: 现在我也立案，上进法院，根本成立不了，只能进北京。村主任真霸道，他是，土地局都不在乎，他直接就一审二审直接到高法原判，因为他出证实了，村主任输给申国峰，就是真厉害。经过的我说已经说完了，经过就这些。
0: 这个事情啊，涉及到农村土地承包变更的问题，其实呢，主要是矛盾出现在家庭内部。也就是说，这个承包户之内，亲戚因为地出现了这个矛盾。村里边通常是不应该收回的。
2: 没收回，你听我说，我在
0: 刚才说村主任把地给卖了呢。
2: 对呀，你听我说，我哥活的时候，我没在家，因为我一个人。完，我哥死完之后，没有死之前，在我妈过去。他偷摸的花了钱，哎，在大队里头，就这不，这个户口搁他那里头了，可是承包也没有了，承包哪去了？承包他搁后堆了。他说我爹妈两口，咱四口，哎，总共四口，6口人。这关子就我打到，北京去打到哪儿我都赢，因为他没有承包合同，因为我爹妈这个土地户口现在我已经反过来了，我们那个从哥五他姐儿姐。这仨都得证实了，签字了。
0: 我们国家呀经历了首轮土地承包，第二轮调整，延包。那么在这个现行的政策当中呢，自南到北，由东到西，执行的就是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样一个政策。说起来通俗易懂，因为土地承包针对的是这个户。就是您父母当时啊，这个，年轻一些的时候，当地呢，您是什么地方啊？
2: 我是临海沈家台松江屯。
0: 那么当地呢，这个土地承包跟您父母呢就签订了这个合同，土地承包合同，以至于现在呀都有这个土地确权证，在村里、在乡里、农经所还有这个土地台账。其目的就在于啊，确保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的这个政策的延续性。在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微调，但总体的政策没有改变，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话的解释呢，村里边其实农民都知道，这户人家你嫁进来的，你还是怎么新生儿。还是在你这个户内，不给你额外增加地。那么这个老人呢，故去之后，土地也不给你调走，依然只要户在，地就在，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就在，就会一直延续着。所以在刚才呀，您陈述的过程当中提到了父母故去了，哥哥呢现在也故去了，那么这个地呢？由他的女婿来种植的，对吧？
2: 不对，他女婿是不假，因为嘛，他隔辈的，他也叫国有街，国有。

0: 爹和我妈叫奶。
1: 这没错啊，那因为从他的妻子，就是您的亲侄女那儿，不就是那样吗？对吧？
0: 对的，
1: 哎，
0: 可是啊，在法律上他没有承包啊，法律这么判的，因为吧，群主任他犯法了，他是代表土地局了，证实了，犯法就犯到这儿了
1: 那要相信法律啊，因为
0: 他。
1: 这个
0: 相
1: 事
0: 信
1: 情
0: 法
1: 啊，
0: 律，他犯法不执行法呀。
1: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曲先生，我跟您直白点讲，咱们问到这个话题了，那么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咱们把这话说透啊。如果您对这个事情有异议，可以向村里、向你们沈临海啊这个沈家台镇提出来。这里边还有这个，包括村委会呀、啊，也会给你做调解工作。这里边呢，沈家台镇还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都会承担相应的调解工作。有司法所啊，
0: 你说也对，你听我说，就是我净额地8几万地，一审、二审都判决了，人家说了，你这土地属实的，可是你得证实，你这个政府最低得个证实，这得签了，这个判你，法院能判你。
1: 判
0: 现
1: 决，
0: 在群
1: 你
0: 主
1: 刚
0: 任，
1: 才
0: 你
1: 说
0: 群
1: 已
0: 主
1: 经
0: 任
1: 判
0: 说
1: 决
0: 了，
1: 了，怎
0: 政
1: 么判
0: 府
1: 的？
0: 他说啥呀？他不给签，只能他说你那鸡巴哪绕哪绕的，他都分手啊，我不得上北京了。现在要碰您了，你要解决不了，还得进京。
1: 你要容人说话。现
0: 那
1: 在
0: 你
1: 呢，
0: 说吧。
1: 咱们两个在对话啊，包括刚才讲的一些别人说的什么这个带什么口头语的，你也别给在这儿转述了。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节目正在直播中，确保自己的自身的形象啊，不当的话不要讲。那么刚才说了，如果对这个事情出现了矛盾、纠纷、认知不一样啊，现实中出现矛盾了怎么办？可以提出申请，这个要求这个调解。调解不了呢，还有农村这个土地承包矛盾仲裁委员会，同样提起申请，要求仲裁。这个仲裁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将来有那么一天，一旦申请仲裁了，拿着这个调解书，同意了就这么执行，不同意，那么好，把他送到法院，继续提起诉讼，最终呢，法院也会采纳这个仲裁意见的，因为都具有法律效力。一旦要是枉法错案，那么是要被终身追责的。这是我针对这件事情。宏观的给您做了全部的回应啊，分这么3步：第一，你可以有了矛盾，可以要求村委会或者这个沈家台镇出面，从人民矛盾这个调解委员会这个角度来给调解矛盾。如果调不了，好吧，那么我们申请仲裁，出具仲裁意见，觉着可行，能够接受，那么就按这个去处理；如果觉着不接受，好吧。把他带到这个法院起诉就是了。
0: 你能不能让我说一句吧？
1: 你说吧。
0: 我跟你说，昨天是上北京去2趟，可是我回来，那个沈台政府一把手叫钟宏伟，找这个3、5级法官，就是临海法院，还有这个市长，还有个纪检委，法院，裁定是做土地局这那个的，反正整的5级法官，就说啥就评判了，跟你说不假，可是这个土地人说了已经判决完了，完我说中他判决完了，我算输了，输到底了，北京我也告不了了，完了他说啥呢？说已经决定不了，我决定不了也行啊。你这个村主任已经犯法了，为啥还当村主任书呢？他就代表土地局了，他可以就这个土地他直接给谁就是谁，他咋一审二审都判不了，人家原判了，这又咋解释呢？完了，这。
1: 您说的这个村委会呀、啊，这个村支部啊，党支部，这个负责人姓什么呀？
0: 就沈国峰，他都包括里头了，主任、书记都他一个人。
1: 这个
0: 就
1: 事
0: 这
1: 情
0: 么
1: 啊，
0: 厉害。
1: 我建议您这样啊。

0: 你没懂我刚才跟你说话的目的，就是不要说人家的名字。我问的你是姓什么，便于咱们还可以把这个事情沟通下去。如果你在这个一个公开的平台上什么都讲出来了，你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这不妥，懂吧？
1: 上回你这个8点多钟那个你那个单位来个电话，要我这个身份证电话给他了。
0: 是的。
1: 可是你说啥，这不我顶撞你，没有用，因为我等了2010年，完吗？2016年他上来了，就给我掐的，连立那都立不上，后没招了，进京。
0: 这个事情啊，
1: 你可以查。
0: 不是我可以查。这个事情啊，既然都这样了，甚至呢，你都通过法律诉讼了，那等于
1: 都
0: 前
1: 等
0: 边，
1: 都等了。
0: 那你现在接下来希望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帮助您做什么事情啊？把法律的，难道是把法律的判决文书给他作废？从法律意义上宣布他作废，重新再判，是这样吗？
1: 你要是管土地，那你来决定；要不来土地决定，他已经犯法，村主任书记，他不能再干了。这土地就我重新再打。他要一干，人家立难厅说了，你当地村主任有故地得批胡，我要不批立不了难，就这法律。
0: 许先生，这样这个事情啊，这样冷静地看待，这个涉及到你的诉讼这件事情，法院你刚才都涉及到说到了这个，上一级法院都给你做出这个二审判决了，你也意识到了说这个事情就是败诉。如果针对这个，你再想怎么去面对它，你可以去找一找。我给你举例说啊。在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当中的仲裁员，他们当中就有律师，你可以咨询，这样呢少走弯路，有的放矢去讲一讲，因为
1: 这不，你听我说一句，我不顶撞你，仲裁就走北京的都得做快，因为怎呢？我再查一句，别来气，人家一审、二审原判住高级法院，人家村主任书记你听明白了，村主任书记代表皇帝了，去证实这俩字儿，你懂吗？证实，不过说上门高，证实谁也推翻不了共产党。你找谁呀？谁
0: 你
1: 也
0: 现
1: 找不着。
0: 在，你这样，许先生，就是你把电话打过来，向直播一二三四五来沟通，你希望我们帮助你做什么？
1: 那你阿姨那一问我，跟你咋沟通？那你就把土地那阵儿有一个，叫你那个单位有个人说，问我，我这个能有三个条件：第一，我原人地给我拿回来；第二，我爹妈土地，哎，证实就得给我退回来；第三个，这个销租土地我不能要，归个销租就完事儿了。
0: 你这事儿，你跟当时你在法庭上跟法官也这么说吗？
1: 那不咋说呀？这个属于事实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你要这样跟我们讲，那对不起啊，这
1: 不是我说，你给我查去。你那个单位问我的，完我再回答的。完就这样，那你可以，人家让我12点接你电话吗？他真说，我再回答的。
0: 这个矛盾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调解的，调解不了呢，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就像您后续采用的这个诉讼，但是诉讼都结束了。然后你反过来再去讲这个事儿，你说你，我现在就想知道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刚才说了那个三点，你说哪一点是我们能帮得了你的？你既然法律都那么判决了，法庭都那么判决了，然后你还承认自己败诉了，你说我
1: 不是
0: 们，
1: 我承认败诉，当时3级法官、5级法官，人家说我败诉了，我说败诉了，他村主任有啥权利？村主任书记有啥权利？代表土地法，我就问这个了，他答不上来我这句话，
0: 你这样啊，
1: 土地
0: 这么
1: 就
0: 着，
1: 是我的，他咋代表土地法呢？

0: 涨到哪儿？我
1: 好了，那我们不说
0: 了
1: 啊。
0: 原判、
1: 哎、
0: 原判、
1: 嗯。很遗憾，不说了。客这个主观上啊，我们没有同时接进来另外一部电话。基于我们跟这个诉求人之间沟通，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还没法说不太友好，但是对方做这样的表述，也就意味着此刻如果我们把另一路电话接进来，这里边指不定会让大家听到看到什么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先挂断了这个电话。情况都听到了，对方呢因为地的事情，家庭内部矛盾化解不掉，扩散出去了，最后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哎，法律给了一个判决，他说自己败诉了，咱们又把这个事情又引申到外边去了，这矛盾重重。重要的就是有了事情吧，你得采取一个恰当的态度。我们几次提醒对方啊，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局，都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可以帮你提建议、出主意，甚至帮助你可以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但是唯一记住啊，唯一不可以的就是别在这儿跟我们撒野。你说你的话，讲你的理，我们帮你分析。如果把这个矛头针刺都对着我们，对不起，不接受。你不懂这个礼数，别的不讲了。现在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来。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临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的沈书记。沈书记你好。
3: 你好。
1: 让沈书记久等了。我们采取了一种这个人情上的做法，就是规避了一些不该发生的矛盾，所以把这个两路电话交错开了啊。错开的目的刚才讲了。那么接下来呀，就您所知道的情况来给大家讲一讲。
3: 好，我们村是98年的二轮承包，土地啊，是二轮承包，是98年。当时据我了解啊，我是16年当选的村主任。然后就是许先生反映这个事儿，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大哥、大嫂，还有他的两个侄女，他们是以家庭承包，承包的二轮承包地。一口人应该是2亩多。然后后期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哥哥相互去世，就是先后啊，先后去世了。他应该在10年左右就一直找村上，就想要他父母这个土地。然后呢，咱们跟农经部门、仲裁部门都沟通过这东西。就是说是以家庭承包的，不可能把这个土地给到他属于是老三。给他老三，这东西是不合法的。
1: 他本身也应该在这户内呀。
3: 他不在这个户内，他是有独立的承包合同。
1: 他
3: 就一个人。
1: 那他怎么能得到另外一份地呢？
3: 他没有另外一份地，他就是土地确权，就是包括二轮承包合同，他就一口人的地，因为他就一个人
1: 分户了，是不是？
3: 对，就是说分地的时候，就是说我了解了，就包括当时的村民代表也好啊，就是小组长也好啊，就是说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给他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大哥、大嫂，还有他的两个侄女，是一个合同。
1: 对呀，那个
3: 连产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合同，
1: 承包到户嘛，对吧？
3: 对对，是以家庭的承包方式。
1: 对的，家庭连产承包，针对的是户，户口的户，而不是人。
3: 对对对、
1: 哎，并没有细化到每个人多少多少，是在这个户内你有多少人均多少地。那么这个户在地在，那么户如果这个农村基层工作都知道，销户，那么一切一了百了，地也没了，人家会收回的，这叫
3: 对，
1: 土地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0: 就是村里所有，嗯，重新再调，嗯，所以这个事情吧，那后续呢，沈书记，
1: 后续，
0: 嗯，
1: 他到法院，也起诉了，一包括一审、二审，
0: 嗯，
1: 他都已经败诉了，
0: 嗯，嗯，其实
1: 就是这个情况。
0: 啊，对呀，那么我们希望他针对地说地的事儿，别讲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触及到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说。正常的反应，通过正常渠道。刚才我讲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律判决不公，你不接受，好吧，你可以起诉，
1: 对，咱们就是这
0: 对
1: 情况
0: 吧？
1: 啊，就是
0: 啊，
1: 说你认
0: 不，我
1: 为，
0: 说错了，你可以上诉，一直到终审判决。如果你依然对此还有持有异议的话，那你还有其他途径。那检方还可以提起抗诉呢，然后呢，这个最高法还可以对此驳回，要求重审呢。都是你的权利，法律保护着你。但是有一点啊，如果经过最终的判决依然如此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得接受，强制性的接受，
1: 他这个已经是终审判决了，
0: 是吧？那你就无需在这儿找那儿找了，嗯，那上访门就变成无理访了，因为在法律给你所有的这个机会。你都利用上了，最后呢，得到的是一份这个终审判决。好好，其实我们今天刚才我们在交流当中两次建议他呀去请教律师，他用那样的语气语调说了那些话，其实啊，有了矛盾有了问题，你应该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这样，你这个。那种语气啊，你明显那个让人家不愿意去帮助你嘛，心里生厌，心生反感嘛。你别说这个，我们媒体反复告诉对方这是直播的栏目，我们对话呢在这个平台上都扩散出去，大家都能听得到。那你还是这样，那就不妥了。这是一，第二，切不可对对方对人身这构成影响。人家的这个个人的隐私权一定要受到保护的，你不能什么都讲出来的，有事情可以通过恰当渠道去讲。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鲜明地告诉对方我们的态度，要不然乱来了，这个节目一天都办不下去的。沈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啊，或者说在。农村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需要妥善处理。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跑不出孙悟空画的那个圈子，这叫法律。
1: 法律框架内，
0: 对的，嗯，把这事儿处理好，然后呢，在
1: 好。
0: 法律框架内做事情。对于已经出现的矛盾，想方设法不要激化的啊，书记呢，尤其在这个同一个地区啊，长时间工作的，老书记都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给他越小越好，消弭得越小越好啊。哎，这个事情拜托了，嗯，如果
1: 谢谢您。
0: 书记不便出面呢，可以委托村里边其他的这个，适当的人选。比如说德高望重的这个老村民、老干部、老党员呢，都可以；或者说跟他有这个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呢，用大家这个听得懂的话说话能进眼睛的哈，把这样的人请出来做着工作，把这个心里边的结解开了啊。嗯，就这样，书记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嗯，
1: 啊，
0: 好。
2: 所以说，这个许先生对于我们的土地承包法是有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哈。他以为父母名下的土地可以像遗产一样，这个子女可以继承，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地呀，这个刚才讲了，地是承包到户的，户内你父母不在了，子女在；子女不在了，子女的孩子还在。所以只要这一户人家还在，哪怕有一个人，那么地村里也不会收回的。
2: 对，
0: 这
2: 是以
0: 叫捡
2: 家
0: 人
2: 庭
0: 不
2: 为
0: 捡
2: 单位。
0: 地。那反过来，你是嫁进来的，你还是什么这个入赘的，就上门女婿啊？好，你来了你就来了，你也。

0: 也不会因为你来了再给你增加地，这叫增人不增地。长期以来就执行这样的政策，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千万别因为，哎呀，这个事情再去讲，也改变不了你们是亲戚关系，是这个一奶同胞，所以别因为这个事情啊，哥哥不在了，那哥哥的女儿还在，那是你的亲生侄女，她和你的血脉里流着同样的血，所以呢，别因为这个事情搞得兵戎相见的，还闹上法庭，还跑去北京去上访，想想看，没什么太大必要。而且呢，最重要，你得做事得有根基，你得有条理，得有法理。哪一条如果都站不住的话，你走到哪儿你都是碰壁的，这是真事情啊。别闹僵了，这是。而且呢，人村里边，包括从法理上讲，刚才我们反复去说了，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地就在那儿放着，只要是这户人家的这个里边的成员，那么他就有承包的这个地呀、啊，并没改变这个承包权限，还是在这户内，户在地就在。所以呢，你当时你分户出去了，并且刚才书记讲了，自己还获得一份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好吧，地不在多少，种你的，别管其他，按法律规定。那个地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不要看你和这户人家有什么亲缘关系在，但是你已经出来了，已经给了你另一份地，那就是你的，你去种。这片地从法律上讲不属于你，但是你去耕种，人家同意的话可以，你尽义务啊，可以没有问题。那个侄女也好，那个女婿也好，还可以看在亲缘面子，这个面子上啊。哎，这个三叔来了，好吧，种地，打了粮食给你，卖了钱给你买酒，都没有问题。这是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是别在法律上越格，触碰法律，你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
1: 来接一下这个电话啊，这是太和区新民街道北濠村的牛书记，对吧？牛书记，
2: 你好。
1: 你好。哎，昨天嘛，应该是
0: 昨天，
1: 本期是昨
0: 天
1: 啊。牛书记啊，昨天呢，有一位村里的，他有意不告诉我们是村民，而说的是居民，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位张先生反映一个用水的问题，就是啊，他的这个家呀住在北濠村境内，但是由这个西环线给他分割开了，他在这个西环线以东。据讲啊，涉及到这个管线，自来水管线呢，它是末端。虽然是末端呢，他说其他人家都有水，唯独他这个主管网这地方没有水。这个事儿啊，按照他自己的判断，他怀疑啊，说这个西环线下边就是穿线而过的这个主管线呢，出现淤堵了。淤堵之后呢，希望能把它疏通开，但是呢，算了一下，这个节目当中告诉我们说有3到4千块钱的费用，又如果把它疏通的话，那么他提出相应的这个个人的意见啊，是希望村里边呢和他共同面对这个事儿。一半儿就是60延长米的这个管线啊，一半儿，前边的30米，村里负责帮疏通。如果这个前面30米疏通完了之后呢，这水顺利过来了，这事儿就解了。如果依然还是没有水，那么后30米由他自行出资负责这个清淤，这么讲的。不知道村里边对这个事情什么态度啊？牛书记，说说。
2: 他说他是居民呢，他是市里人，不是我们北濠村民。
1: 哦，
2: 他说对。
1: 嗯，
2: 但是在北濠居住，我们也是供水。现在啥情况呢？他这个我们村上管这个公共地区啊，就是大伙吃水的管道，如果出任何跟家的管道都跟家不舍，包括你的件儿坏了也自己换，村上不管。现在他这个是啥情况呢？他院内他不挖，他院里不挖开，他不知道哪嘎有故障，他只有把他院内挖开，我们才能排除故障。现在不知道哪有。
1: 你现在是用这个蓝牙耳机讲话呀，还是这个用免提呀？
2: 免提。
1: 用免提啊，不用免提，直接，要不然这个声音扩散效果并不好，听不清。
3: 好，说吧。
1: 刚才说到了这个诉求人反映，刚才牛书记讲，他家里边那个院子里的管线，他拒绝先给，首先从那儿挖开，查找这个哪个地方淤堵，不想那么做，对吧？
3: 对。
1: 而是希望从上游，从那一端开始。
3: 他是最末端。
1: 他是末端。
3: 最后一家，冲他的源头往这查。对吧？
1: 末端上一户，就是离他最近的这个村民呢，这个家里边，离他家有直线距离有多远呢？
3: 那就离个外环，也就是30米。
1: 哦，等于都在这条外环线西环线的以西，是不是？
3: 对。
1: 东面只有他这一户了，对吧？
3: 对。
1: 哦，其实，文心呢，像刚才牛书记所讲，如果他这户没有水，从他这个末端就作为起始点，从这儿往前延伸一下，查找这个哪地方淤堵，这不失为也是一种方法。对吧？
0: 其实那个诉求人他的意思是先检查主管道，牛书记的意思说先检查他家自己的管道有没有问题。
1: 那个张先生，
3: 因为现在吧，
1: 就
3: 是说他这家隔一条住宅记录，到西的第一家有水。说你排查只能从他那上回采。他只要挖开，你就能排除故障，究竟哪啥原因堵的。
1: 这个思路。

0: 这个想法，对方知道吧？就是不愿意接受，是吧？
1: 我们的水管员啊，我就派水管员去了，去这个研判究竟哪个故障。水管员说，现在怀疑他去年他的水管坏了，他埋的时候不够深，说
0: 动
1: 埋了
0: 了，
1: 十公分。那五十公分他从哪再动吗？究竟洞坏的是啥？坏的是啥玩意堵的？现在不清楚，只有他抠开，我们去排查。虽然是我们是不管他这一家的，但是他要是排查是，虽然可以帮忙帮他排查。
0: 哎，我觉得其实牛书记这个态度挺鲜明的，并且呢，
1: 他不是北方人，他毕竟在北方居住啊，
0: 并且呢，
1: 这样联系方吗？
0: 可以接受。你那边就是从远端排查的话，势必得穿越管线，不是穿越这个西环线啊。你给人那个环路给破拆，这事儿不太现实。如果真要达到那种程度的话，那这个代价成本可就高了，太大了。这是一，第二呢，它毕竟呢是远端，按这个诉求人讲有60米的距离呢。如果那样呢，那这个做起来也其实还真就不如，书记说这个想法更直接一些，就从你
1: 他
0: 这一
1: 不
0: 端
1: 管
0: 开始
1: 多远
0: 找，
1: 啊，
0: 对
1: 我
0: 吧？
1: 打断你，他不管多远，只要他三分院以外的，我们出现城管，
0: 院子以外的怎么着？
1: 出现城管，
0: 村里全
1: 全
0: 管
1: 是村
0: 是
1: 上
0: 吧？
1: 村长，
0: 好吧，这
1: 他认为
0: 事儿
1: 我们不管。
0: 我们把这个觉着把村里啊，牛书记刚才这个态度应该有必要，我们回馈给这个诉求人，做做他工作，然后呢，看看把这事情给他解决掉。就这样，书记啊，好嘞，哎，好的办法，别一口回绝，对吧？涉及到自家，你看这个管线从外边进来入户了，那进院子了，从院里再入户的，那么出了问题，要查一查。如果从远端一点一点查，查到这个你自己家门前呢，甚至查到你这个院子里出了问题呢，你不还是得一样挖沟吗？把它挖出来吗？所以呢，对于这个合理化的建议，不要一味的给回避，不接受。而且刚才这个北濠村呢，这个牛书记讲了，自家院子内的事儿你来处理，你来负责；院子外边呢，视为公共区域的管线，村里边都负责。这事儿人说的可以接受的。
2: 而且牛书记这个说法，就是让从破坏力来讲，它这个区域也是比较小的
0: 对的，
2: 啊，不像
0: 所以
2: 那
0: 我
2: 个主
0: 们
2: 管
0: 就
2: 线比
0: 请
2: 较长。
0: 直播1、2、3、4、5的记者专办的这个记者把这个情况转述给对方，力争把这事情尽快解决啊。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
0: 喂。
1: 嗨，
0: 哎，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诉求就改啊。
2: 您是那位80岁的老人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姓吕，对吧？
1: 哎。
2: 家住临海虞姬镇吧？
1: 虞姬镇生台村。
2: 嗯，您的身份证上户口的身份证上年龄反倒比弟弟还小了3个月，那是您吧？
1: 对呀，是啊。
2: 你这老太太呀，这个可难为是我们的这些这个记者了，热心的记者，翻来覆去在若干一段时间里，就是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啊，翻来覆去给您老打电话，无论如何都打不通，您都不接。
1: 我呀。
2: 你不接，你配那个手机干啥用啊？
1: 我这手机，我是老年人，完了耳还沉，完了有时还没电，有时我就不在乎。
2: 把那手机呀、
1: 哎，
2: 牢牢地放在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走到哪儿就给它带到哪儿去啊！
1: 哎呀，没带过啊！
2: 不带完了，那不就没有用了吗？你又不带呀？
1: 丢过，掉过，
2: 掉过再给捡起来呗。你万一你姑爷又给你送那后秋走着啥的，完了你不带手机，人家找不着你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听着这件事儿啊，
1: 哎，
2: 您那个户口啊更改这件事情。历时这么久啊，我们就是因为联系不上您，所以呢没法给您，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应对，唯一的方式就是必须得你这老太太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才行。好在今天呢效果来了，这电话接通了。
1: 哎，
2: 接通了你就等着啊，我们的记者回应您啊。
1: 哎，
2: 嗯
0: 嗯，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喂，你好。
3: 主持人好，广昌老师好。
2: 嗯，就我们记者
3: 针对于那个吕阿姨反映这个情况啊，
1: 哎，
3: 从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前天，我们总共是历时了大概将近9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呢，我是联系到了咱们临海市公安局的政治处的于主任。据于主任呢给我们介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咱们那个临海的民警同志啊，到那个。吕阿姨所在的这个村呢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走访，证实了确实就是说她的这个姐弟关系。但是现在那个为什么就是这个吕阿姨的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明迟迟没有那个下发下来呢？问题是出在这里，就是当时这个公社也好，包括那个老人出生时所在的大队也好，没有能够证实老人出生年月日的这个证明，说白了就是缺乏物证。
2: 嗯，
3: 据于主任说，因为咱们那个公安机关嘛，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讲究这个证据的这样一个机构嘛，然后就是说这个阿姨这个因为缺乏这个能够证明她这个出生年月日这个情况，所以说一直卡在这儿了。她向那个上级那个市公安分局呢，就是审批那会儿申报了多次，但是都没有能够就是取得就是有更多的突破，就是给老人拿这个新伴侣新的这个身份证明，就是卡在这里，缺乏了这个物证。下一步呢，就是咱们那个临海公安分局呢，包括那个他们所辖的这个派出所呢，还会就是尽可能来帮助老人进行这个取证，尽可能能够找到能够证明老人这个出生年月的这样一个就是证明材料，或者是就是能够证明其出生身份的这个，然后就是说能帮老人那个办理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我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这些。
2: 好，老人家，这个您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
2: 这个许许多多的警察，不仅仅是你们虞姬镇派出所的民警、户籍警，还有这个虞姬镇派出所的所长，以及临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甚至还包括锦州市公安局户政大队的这个叫大队吧，还叫支队，总之就是这些部门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个风波记者数次跟对方

0: 逐一的进行过沟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的督促对方，而且呢，事实上是基层的民警啊，几次到您所在的村里边，了解情况，做外调，该了解的都了解了，也做了相应的记录，确认大家口里边说您那个今年多大岁数啊，属什么呢？了解您的，知道您的，这老伙伴们，人家都做了这个实地的问询，做了记录。但是，光有这些还不行，必须得注重法律效力的这个文字记载。比如说，这事儿如果你老啊，又是，假如说您又是40岁左右的人，也没这问题了；假如说您又是一直在城里边生活，也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到哪个地方入学也好，这个入职也好啊，都会有一个学籍或者这个工作履历这样的档案，那上面都会记录您的这个生日、出生日期。但是现在遗憾的就是，没有任何一处能够拿到您这方面的证明，当然就更不用奢谈这个出生证明了。那现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身份证信息，这个身份证号。永久有效的，所以呢，目前为止警方无能为力，就是拿着那么他们了解到外调了解到的那些这个证实材料，但是不足以有一个这个能够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法律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一份文件，没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1: 那我这个就
0: 所以你
1: 往
0: 老啊，这样啊。
1: 啊，
0: 把这个打开窗户说亮话。如果仅仅考虑到为的就是那30块钱的老年这个高龄老龄津贴，您别急，索性就让他先发一年。反正从第二年就是明年开始啊，你老真正的就80周岁了啊。那个时候就算按现有的这个身份证来给您合理的录入信息，给您发放这个高龄老龄津贴了啊。
1: 啊，那就办不了了呗，
0: 肯定是这样，办不了了。
1: 办不了了啊！
0: 哎，啊，
1: 前一段时间还让补充这个材料，然后有一个是过生日的照片，都给就派出所
0: 您
1: 送
0: 这么
1: 去了。
0: 着，就是一旦这个事儿啊，警方觉着，哎呀，这个事情通过我们这么做这么多工作，给恢复吧，那么给更改过来吧。如果那样，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这
0: 否
1: 个
0: 则的话，如果办不妥，您老也别急了，别为这个事儿那个再去找了啊。
1: 不是老人是这样的，就是之前这个有没有半个月吧？有半个月没有，那就是23号交了那个照片。老人为这个事儿电话费不说，这洗照片还花了不少钱，然后真正的证这个还改不了这个正确的生日。就最低最低，他属鸡的，他哪按哪儿排，他也应该这个年龄，他也应该改过来。你那没法确定他是哪天，那个他的比他年龄大的都已经不在多少人了。另外谁记得他生日？只是我们小辈的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简简单单的过，就是到腊七了就给他过生日，也没有别的。
0: 您是老人的女
1: 我
0: 儿
1: 是他女儿。
0: 啊，那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包括我们的记者也都给您做了相应的回应，针对他们了解到的情况给您做的回应。警方呢就是这么个态度。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但凡有什么松动之处，说这个警方觉得这个事情啊，哎，根据现有的情况差不多了，可以给他更改过来了。那我刚才说了，这就是好事一桩。反过来，如果实在不行，你也别为这个事情
1: 老人是有执着，特别执着。我已经就是启动
0: 做
1: 这
0: 着
1: 几天，
0: 工作
1: 我就跟
0: 吧，啊，
1: 他
0: 就
1: 说过，
0: 是做着工作吧。那
1: 那
0: 个，
1: 不行，我做不了这个工作了。我已经就是阻止多少次了。我说现在国家是大数据联网，这个就
0: 是，
1: 是那扯耳塞动的，这牵一发动全身，
0: 对的，
1: 这个涉及太多了。但是我阻止不了。但是现在他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口复制这个洗这个照片，然后还有上临海上哪儿去，都已经花了不少钱了。然后不但那个没得到，他没改正，然后他还投不少钱。这不老人就更让我肯定还要继续找下去。今天我还劝说呢。
0: 多劝劝吧，那个。

0: 这个事
1: 我
0: 情
1: 真是我真劝不了，我还不在他身边，
0: 啊，
1: 我
0: 您
1: 今天
0: 看
1: 都
0: 啊，
1: 没。
0: 刚才讲讲啊，当地派出所、户籍警、当地派出所的所长，包括临海公安局的这个相关方面，你看刚才我们风波记者都说了，政治这个那个县局叫政治科，不管是什么，人家负责人那是班子成员，都给做出回应了。锦州公安局户政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也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所以为这事儿我们给你翻来覆去找，翻来覆去沟通，但是啊，你不能打乱人家的办事情的原则，这不能改变。
1: 他的原则就是不对呀，那就本来就是错，就是最起码你承认这个姐弟都同一年出生，姐弟弟比姐姐还要
0: 我问问
1: 那个
0: 您，
1: 棒。
0: 我问问您，你能跟人家分辨出谁对谁错吗？
1: 那就是他就是属于不
0: 谁
1: 对。
0: 造成的能说出来吗？说不出来。所以这事儿啊，你跟老太太好好讲，就差这一年的时间，让她呀这个健康乐观的活着，然后到明年这钱就拿到了啊。
1: 我那个派出所也来多少次，把这些个都调查都核实我，究竟这派出所是完昨天还让我那啥，我和我闺女，我回去头年我照那个搁他堆儿过生日，他照相片我也给他放过去了，拿过去了，这还差啥呀？究竟那时候我就是不关键没文化吗？底下兄弟妹子啥都核实了，你说就是办不下来，我这。这两天我做那啥，跟大手术了，一个老太1个月才170块钱，得那啥。
0: 一个月啊，不是30块钱啊。
1: 我一，要不涨30块钱，
0: 啊。
1: 哎，就是一个月170，是老人开始领钱的时候，下来那几十块钱我就赶上。那时候我不就是没文化，没守着户口本嘛。今天一说这个老
0: 所
1: 人
0: 以
1: 那
0: 啊。
1: 啥完，我才一看一问人说我这是。户口本这三和我兄弟
0: 对。
1: 写一年了吧？
0: 您老这情况吧，我们直播一二
1: 对，
0: 三四五啊，我们这个节目部啊，每一个成员都知道，
1: 那不是
0: 都想帮助您把这个事情尽早给他
1: 是啊，
0: 纠
1: 一
0: 正
1: 年
0: 过来。但是呢，刚
1: 那
0: 才
1: 我
0: 我
1: 在
0: 跟您
1: 这
0: 说
1: 得
0: 啊，
1: 差2年的钱
0: 办
1: 吧？
0: 事讲原则，然后呢，你说人家这个警方那么讲，而且你说咱们还怎么好去分辨，并且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帮助您找的不绝不仅仅是你当地那个
1: 练习真
0: 余
1: 不
0: 姬
1: 那什
0: 镇
1: 么
0: 派出
1: 了，
0: 所，我们都找到锦州市公安局了，户政部门了，
1: 我
0: 希望能够得到纠正过来。
1: 那纠正不过来，那他这真就是不纠正了呗，这派出所根本就没。
0: 别那么说啊，纠正不过来和就是不纠正，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啊，可别那么
1: 对，
0: 说。
1: 他就跟我变不了，就是个改不过来了呗，那我就认倒霉呗。
0: 你听我说啊，大姨也好，大婶儿也好，你老听着啊。刚才我给你讲是留有一个小窗户，没关死的。人家说一旦还会积极帮您沟通，万一这个事情，上级人家说这事儿该给老太太可以，咱们那个比照这个原则，给她纠正过来吧。
1: 我就
0: 万一
1: 是，
0: 又给你改过来呢？
1: 不是，这是哪个地方改的？是临海还是锦州？这差到哪儿？如果要改，是临海还是锦州？
0: 最后回应您的是临海市公安局啊，
1: 临海市公安局户
0: 但是
1: 政。
0: 呢，这个相关的信息不得汇总到锦州市公安局吗？
1: 是，那要如果临海市
0: 你
1: 这
0: 声
1: 个。
0: 音咋这么小了呢？
1: 确认他改过来的，是不是他直接上报到锦州就可以呀、
0: 人家的办事程序啊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事儿甚至会不会拿到这个辽宁省公安厅？户政部门无从了解，我们也没问过这事儿。总之呢，就是既然人家各级这个公安机关都了解这情况了，就意味着这事儿人家清楚，正在而且已经给你们投入那么大精力了，所以后续的事情话分两头说，不能办就是等明年吧。那么能办的话，人家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这事儿给你改过来了，你就接受就是了呗。好不好？
1: 明年都到明年的12月1月底，后天才能得到的。
0: 刚
1: 后
0: 才
1: 天
0: 我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好不好？哎。
1: 那就根本就没解决。
0: 人一多，好像一掺和完了就听不太清了。
1: 嗯，
0: 这件事情特别感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部的风波记者啊，为这事儿翻来覆去给沟通，谢谢老冯。
2: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地震设施农业更新改造项目加速推进，目前项目全面转入主体搭建的实质性建设阶段，近千栋老旧棚舍正加速叠变升级。
1: 连日来，阜新地震各设施农业园区施工火热，老旧大棚拆除清运，地块平整，钢架焊接，棚体搭建等工序同步开展，压查推进。此次改造聚焦当地老旧大棚设施老化、产能偏低、抗灾性弱等短板，通过提档升级，补齐设施农业发展弱项，为果蔬产业提质增效，筑牢硬件根基。
2: 在没改造之前，我们这个棚跨度也比较窄，达到7米左右，高度4米左右，然后土棚内的病虫害也比较多，棉被也不好往家放，因为是棚矮嘛。在这个翻新改造以后，我感觉棚比原来高了，然后种植面积也大了。正常我们原来是每亩地能达到13000到15000斤左右西红柿产量，在翻新改造以后，我估摸着能达到20000斤左右。
1: 阜新地震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设施农业核心产区，温室果蔬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多年来，当地超半数大棚服役超过10年，存在棚体破损、钢架锈着、保温性能差、传统灌溉耗工费力等诸多问题，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发展瓶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将阜新地震列为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示范重点乡镇，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自动卷帘等智能化设备，聚焦番茄、彩椒等高附加值作物，推动设施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为保障项目高质量推进，新棚投产即稳产，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下沉农技队伍，深入推进更新改造项目落地实施。镇政府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前期筹措资金，多措并举缓解资金压力。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场地规整，提前对接优质番茄、尖椒等种植品种，开展绿色种植技术培训，为新棚投产做好技术储备。
3: 我们阜新地震设施农业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已有15家施工单位已全部进场施工，已完成老旧暖棚拆除594栋，已占改造计划总数的67%，现已安装完成棚架子462栋。到目前为止，15个主体累计投入4370人次，已累计完成暖棚结构安装242栋，占改造总栋数的27.3%。各主体已购置水肥一体化设备250套，智能温控设备250套，自动卷帘机330套。
1: 下一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紧盯全县设施农业更新改造工作，严守工程质量和国债资金使用规范，持续强化全过程监督，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向全县推广。通过改造升级后，不仅能提升设施农业综合产能和抗风险能力，还将持续加快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0: 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是江苏南通市龙润化工有限公司跨域布局洛子锦州市的重点项目，眼下企业多条生产线已顺利进入试产阶段，为锦州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提质扩容、集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
4: 走进锦龙染料厂区，现代化化工企业的规范整洁风貌扑面而来，标准化厂房错落有致，厂区景观巧妙融合染料行业特色色彩元素，彰显企业专属产业特质。企业规划建设7座生产车间，其中135号车间为核心生产区域，主要研发生产红黄蓝三原色染料，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按照建设规划， 今年年底前，企业将完成六座车间的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
5: 我也很幸运，在这里把产品多元化，产能扩能，这样让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更高。一旦这个产品全部投入市场以后啊，我们在锦州这一块的产值税收是达到一个行业里的就是这几十年来的高峰。
4: 深耕染料产业30余年，锦龙染料始终把科技创新视为生命线。在产品研发实验室内，技术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染料色泽配比、色牢度对比等试验，每一次反复打磨都是为了产品品质的完美蜕变。
5: 产品这一块我们是30年的就是这个技术一直在更新。在锦州这一块呢，我们跟高校例如东港啊，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啊，今后我们还会跟你们当地的沈阳大学、大连理工目前也在接洽，把产品的品质再次提升。
4: 安全生产与绿色环保是化工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厂区主干道、生产区各处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企业严格对标2025年国家最新精细化工行业标准，不仅生产线全线配套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还同步建成了标准化污水处理站、三效蒸发装置，全方位保障生产污水稳定达标排放，坚决守住绿色安全生产红线。
5: 往后我们再根据国家的要求或者产品的需求不断的更新。那在今后我们经常讲百年企业，那作为瑞奇牌阳离子染料就是落户在东北锦州了。今后我们将深耕锦州发展，为锦州的经济做出贡献。
0: 近年来，盘锦市坚定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优化生产方式、城市运行模式和固废治理体系，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取得扎实成效。
6: 盘锦市聚焦工业领域绿色升级，依托3442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传统石化产业向精细化工、高端新材料延伸升级。辽滨经开区深化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行能源梯级利用、物料循环利用，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港口港区全面推广新能源集卡、电动堆高机等清洁设备，能耗成本大幅下降，年减碳量超1000吨。目前盘锦市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7家，省级绿色工厂29家，辽滨经开区盘锦高新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0: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形成集群优势，工业绿色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在城市运行和交通物流领域，盘锦市绿色发展成效持续显现。盘锦市在全省率先完成全域公交一体化改造，新能源、清洁能源公交车实现全覆盖，城乡公交通达全部行政村。作为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锦市扎实推进固废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建成标准化固废综合处理园区，实现多品类固废闭环处置。园区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1500吨，同步配套污泥、餐厨垃圾、医疗废物、建筑垃圾规范化处置设施。盘锦市深耕五色锦无废治理模式，流河油田钻井泥浆资源化利用率达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80%，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4%，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60%，城镇新建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当前，盘锦市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治理体系日趋完善，低碳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为盘锦市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绿色动能。
1: 夏日时节，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地里蒜香四溢，独头蒜迎来了收获期，剪蒜、装袋，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2: 近年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独头蒜等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不断提升品质效益。塔山屯镇的独头蒜蒜香浓郁，质地紧实，备受市场青睐，每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收购。
3: 我是来自云南的客商，经朋友介绍，就是塔山这边的独头蒜个大，皮毛又好，今年头一年来收，这边的蒜品质确实不错，改年还要来。
2: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塔山屯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晾晒、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了种植有方向、产后有销路、增收有保障。
4: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塔山屯镇独头蒜收获的季节，为了方便广大农户把这个独头蒜卖出去，我们从四川、云南、河南等地联系了不少客商来我们这收购。我们塔山屯镇的独头蒜个头大，颜色特别漂亮。
2: 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在塔山屯镇，大蒜产业不仅让蒜农们鼓起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5: 4点搁家出来的，然后4:50左右到这儿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捡了150多斤的，估摸一天能搅400多斤，挣个240-250块钱吧。
2: 据了解，塔山屯镇是绥中县独头蒜种植主产区，种植独头蒜已有10余年历史，小小蒜头已成为该镇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6: 今年全镇大蒜种植面积10000余亩，每亩产量可达1吨左右，如今已成我镇特色产业支柱，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道路。
1: 为擦亮城市生态文明名片，营造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游园环境，近日，朝阳环境集团园林绿化养护公司、安捷物业管理公司在城区多家公园开展文明游园暨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趣味化互动的方式，引导市民倡导文明新风，践行绿色环保理念，让文明素养融入日常生活。
7: 在人民公园、上址公园等地，一场场生动的文明公开课精彩上演。活动现场，主题展板整齐排列，示范分类垃圾桶一目了然。工作人员结合公园日常管理中的实际案例，向过往朝阳市民重点讲解了禁止踩踏草坪、攀折花木、噪音扰民等不文明行为的危害，并针对垃圾分类中常见的投不准、分不清问题进行现场科普。为了让宣传更接地气，活动特别设置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题库涵盖文明游园规范与垃圾分类常识，众多市民在答题赢奖中加深了对文明知识的记忆。
8: 参加这次活动呢，就是说懂得了垃圾的分类问题，

0: 以及我们小区也有四个垃圾桶，但是吧，以前不知道怎么分类，现在确实懂得了。家里的生活垃圾呢，也知怎么去投放。
1: 经常来这里带孩子散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说在公园的躺椅上随便乱躺，还有乱扔垃圾、乱扔烟头、随地吐痰等。我认为文明游园从我做起，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2: 日前，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组织党员干部赴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开展重走抗联路、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厚植爱国情怀、筑牢初心使命，
3: 青山埋忠骨，热血映初心。活动伊始，全体党员干部肃立凝神，庄重举行向抗联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躬身致敬，深切缅怀抗联将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不朽功绩，深情感悟先辈忠贞不渝的爱国初心与坚韧不拔的英雄气节。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久久回荡，全体党员重温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了对党忠诚、为民履职、担当作为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在讲解员的介绍下开始了整个陈列馆的参观。站在一件件红色实物藏品、一张张珍贵的图片前，一场场壮烈场景的再现，真实反映了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的历程，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4: 作为党员记者，回到工作岗位后呢，我要呢努力的弘扬伟大的抗联精神，践行了三道工作法，多出好的作品、好的片子，为盘锦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记者应有的贡献。
5: 实地参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抗联英雄艰苦奋斗、忠勇报国的精神直击人心。身为一名党媒记者，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深耕基层一线，讲好红色故事，传递盘锦奋进之声。
3: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是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庆祝建党105周年、深化爱国主义和党性教育的重要举措，让伟大抗联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有效夯实了党员干部的信仰根基，锤炼了务实担当的优良作风。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速度优势的猎豹是自然界的顶级猎食者，可它还是遇到了致命威胁。在对话萌宠板块，海洋是如何影响渔夫与牧民的生活的？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你是否看过发光的蘑菇？小心，它有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速度使他们成为顶级捕食者，但保持极速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懂得权衡利弊。雄性猎豹通常两兄弟结队活动，被称为捕猎联盟，一般由兄弟组成，目的是提高捕食效率。猎豹不仅拥有大猫中最大的心脏，鼻腔也非常大，能在它们突然急速展开追逐时吸入更多的氧气。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它们仍然小心谨慎，狮子行动比较盲目，从不考虑保存体力。而猎豹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此耐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 60%， 反观狮子只有 25%。 猎豹凶猛的追逐见者心惊，但他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尽量避免冲突。这实际上并非怯懦，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相对于大型食腐动物的弱势，尽管后者常常偷走他们的食物。猎豹属于小型大猫，因为饥饿、竞争和栖息地的减少，他们的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锐减了90%。

在孤粮地势、距离和猎物的表现后，他们放弃了这次追逐。他们是精明的猎手，这次已经不值得浪费体力了。好在他们还有储猎物，以免被食腐动物偷走。这里也是他们的瞭望台，从这里能观察4公里之内的所有动静。

这台大自然的完美机器。每次追逐后，猎豹必须休息恢复体力，它们通常在中午捕食，以免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而在高温下，体能消耗极大，一旦恢复过来，它们会迅速转移到隐藏猎物的地方，和家人分享美食。

对猎豹来说，藏起猎物与成功捕猎一样重要。喂养幼崽是头等大事，所以猎豹妈妈要保证有足够的食物储备。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不会再回来吃猎物。猎豹不能参与战斗，那样可能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成年猎豹受伤，整个家庭都会饿死。只有十分之三的幼豹能活过三个月，原因并非只是缺少食物，他们的身边杀机四伏。有些动物会在猎豹母亲外出捕猎时吃掉它们，现在它们可以在阴凉处休息，因为它们的敌人很少在中午捕食。将近50摄氏度的气温让所有动物都变得懒散了起来。不久前，这里还被视为取之不尽的野生乐园，但是如今随着食物链中的主角迅速衰亡，非洲日渐失去活力。大大小小的动物全都面临威胁，犀牛、大象、花豹和狮子，还有猎豹的数量统统在变少，它们灭绝的命运似乎近在眼前。偷猎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栖息地遭到破坏才是最主要的问题。非洲的野生动物需要辽阔且不受干扰的空间，而农牧业的发展导致草场和猎物食不存一。过去20年，狮子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有人认为这种大猫将在15年内消失。学习从玩耍开始。非洲西数大草原上，这辆缓缓移动的装甲车有着一个极具猫性的名字——豹纹陆龟。这是非洲第二大龟，它龟壳的颜色起到伪装作用，因此它通常能避开狮子等天敌的注意。但是这只即将受到谢威惊吓，被当成玩具的龟并不会受太多苦。小猎豹在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必须尝试各种挑战，这种游戏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消遣。他们只有6周大，在干枯的高草掩护下，他们跟着妈妈第一次走出了巢穴。

两个月大时，他们开始活跃；六个月大时，他们互相追逐，玩起捕食游戏。十个月大时，他们开始跟着母亲学习捕食，母亲带回来活的小猎物，让他们猎杀，打磨他们的捕食本能。大约一岁半时，他们长大成年，达到性成熟。不久以后，他们的母亲会再次发情，而他们将不得不开始自力更生。

猎豹的世界已经举步维艰，人类竖起的栅栏和带刺铁丝网缩小了他们的捕食范围，使食物源消失殆尽，迫使他们跋涉更远的距离去觅食。这种大猫已经被逼入绝境，面临重重威胁，由猎手沦为了猎物。

母亲把一身本领全部交给孩子，时刻让他们待在安全地带。因此猎豹选在气温最高时捕猎，这时大部分捕食者都在睡觉，可以避免竞争。他们也许比其他大猫跑得快，捕食成功率也比狮子高出5倍以上，但是无力与他们对战，

0: 他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消失，在亚洲正濒临灭绝，现在仅存100只左右。100年前，非洲有10万只猎豹，而如今只剩下大约1万只。所幸，他们可以在养殖场里安心成长，直到足够强壮，足以面对野外的风险。据说，猎豹的祖先在20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他们曾是古代国王的宠物，图坦卡门的陵墓里就有他们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0: 苏格兰深褐色的漫漫冬日后，萨瑟兰又能享受到新鲜空气了。
2: 现在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个万物萌生的季节，牛羊都出生了。看着眼前的动物，我非常舒心，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0: 他们要给多少只小羊涂上标识？夏季牧场位于海峡对岸，这是一个1公里长的浅水湾，会因潮汐而发生剧烈的变化。绵羊才能抵达河对岸，当然，这需要牧羊人和边境牧羊犬的紧密配合。绵羊过河以后，海湾再次涨潮，但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2: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总会在海里放置陷阱和捕虾笼，我常在岸边玩耍。长大一点后，我就一直想成为渔民。

0: 还是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坚持了下来。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都是真正的渔民，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
1: 捕虾笼是空的，那么是什么引来了成群的海鸥？他们为什么突然围着渔船飞呢？卡鲁姆知道答案。因为捕到的鱼大了，卡鲁姆这么做是为了引来一只常在这里等他的海雕，但是这只海雕已经好久没有露面了。

0: 以海为伴，以海为生，莫说海鸥，即使是卡鲁姆，有时也需要帮助。
1: 我其中的一个人，我就能轻松一点，不必像现在这么累了。
0: 一天日渐变短，动物们都抓紧时机饱餐一顿，

0: 看似恐怖的牛角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在萨瑟兰看来，自然保护的成效非常显著。
1: 如果你到山里转一转，你就会看到你想看到的动物，鹿、狐狸和獾。如果你在高地转一转，你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物。这里就是一处自由放牧场，鸟儿、蜜蜂以及其他动物在这里共生共存。
0: 动物们感知到了萨瑟兰对苏格兰的热爱。随后，他想在晴朗的秋日里维修捕虾笼。卡鲁姆无法想象，如果是在其他地方，他将如何生活。
1: 其他地方的风景都无法跟斯凯岛和赫布里底群岛相提并论。这里的景色每天都会发生变化，你可以看见不同颜色的光线。
0: 南非的候鸟表明，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然而，那些热爱苏格兰粗犷美景的人们永远不会离开。

自保的武器。吃任何蘑菇都是在冒险。面对复杂多样的物种，人们很难以分辨哪种是安全的。

就例如奥尔内奇菇，它看似与普通的平菇没有什么区别。但它曾经可是制作致命毒药的原料。背面有密实的褶皱，伞柄粗短。要想分辨它，就要等到日落之后。正常时候，奥尔内奇菇看起来与普通蘑菇无异，只有在日落后才显出真容。

人们称它们为幽灵蘑菇，它们含有会发光的孢子，至少数几种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蘑菇，因此它们又被称为荧光蘑菇。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是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2: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

0: 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之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易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她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7月1日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4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15/5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 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钦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志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1: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凌河区、太和区1000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同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 《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

0: 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地震设施农业更新改造项目加速推进。目前，项目全面转入主体搭建的实质性建设阶段，近千栋老旧棚舍正加速叠变升级。
1: 连日来，阜新地震各设施农业园区施工火热，老旧大棚拆除清运、地块平整、钢架焊接、棚体搭建等工序同步开展，压查推进。此次改造聚焦当地老旧大棚设施老化、产能偏低、抗灾性弱等短板，通过提档升级、补齐设施农业发展弱项，为果蔬产业提质增效、筑牢硬件根基。
2: 在没改造之前，我们这个棚跨度也比较窄，达到7米左右，高度4米左右，然后土棚内的病虫害也比较多，棉被也不好往下放，因为是棚矮嘛。在这个翻新改造以后，我感觉棚比原来高了，然后种植面积也大了。正常我们原来是每亩地能达到13000到15000斤左右西红柿产量。在翻新改造以后，我估摸着能达到20000斤左右。
1: 阜新地震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设施农业核心产区，温室果蔬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多年来，当地超半数大棚服役超过10年，存在棚体破损、钢架锈着、保温性能差、传统灌溉耗工费力等诸多问题，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发展瓶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将阜新地震列为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示范重点乡镇，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自动卷帘等智能化设备，聚焦番茄、彩椒等高附加值作物。

0: 推动涉事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为保障项目高质量推进，新棚投产即稳产，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下沉农技队伍，深入推进更新改造项目落地实施。镇政府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前期筹措资金，多措并举缓解资金压力。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场地规整，提前对接优质番茄、尖椒等种植品种，开展绿色种植技术培训，为新棚投产做好技术储备。
1: 我们阜新地镇涉事农业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已有15家施工单位已全部进场施工，已完成老旧暖棚拆除594栋，已占改造计划总数的67%，现已安装完成棚架子462栋。到目前为止，15个主体累计投入4370人次，已累计完成暖棚结构安装242栋，占改造总栋数的27.3%。各主体已购置水肥一体化设备250套，智能温控设备250套，自动卷帘机330套。
0: 下一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紧盯全县涉事农业更新改造工作，严守工程质量和国债资金使用规范，持续强化全过程监督，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向全县推广。通过改造升级后，不仅能提升涉事农业综合产能和抗风险能力，还将持续加快涉事农业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2: 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是江苏南通市龙润化工有限公司跨域布局落子锦州市的重点项目。眼下，企业多条生产线已顺利进入试产阶段，为锦州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提质扩容、集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
3: 走进锦龙染料厂区，现代化化工企业的规范整洁风貌扑面而来，标准化厂房错落有致，厂区景观巧妙融合染料行业特色色彩元素，彰显企业专属产业特质。企业规划建设7座生产车间，其中135号车间为核心生产区域，主要研发生产红黄蓝三原色染料，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按照建设规划，今年年底前企业将完成6座车间的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
4: 我也很幸运在这里把产品多元化，产能扩能，这样让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更高。一旦这个产品全部投入市场以后我们在锦州这一块的产值税收是达到一个行业内的就是这几十年来的高峰。
3: 深耕染料产业30余年，锦龙染料始终把科技创新视为生命线。在产品研发实验室内，技术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染料色泽配比、色牢度对比等试验，每一次反复打磨都是为了产品品质的完美蜕变。
4: 产品这一块我们是30年的就是这个技术一直在更新。在锦州这一块呢，我们跟高校例如东莞我们南京理工大学今后我们还会跟你们当地的沈阳大学、大连理工目前也在接洽，把产品的品质再次提升。
3: 安全生产与绿色环保是化工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厂区主干道、生产区各处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企业严格对标2025年国家最新精细化工行业标准，不仅生产线全线配套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还同步建成了标准化污水处理站、三效蒸发装置，全方位保障生产污水稳定达标排放，坚决守住绿色安全生产红线。
4: 往后我们再根据国家的要求或者产品的需求不断的更新。那在今后我们经常讲百年企业，那作为类洗牌阳离子染料就是落户在东北锦州了。今后我们将深耕锦州发展，为锦州的经济做出贡献。
2: 近年来，盘锦市坚定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优化生产方式、城市运行模式和固废治理体系，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快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取得扎实成效。
1: 盘锦市聚焦工业领域绿色征集，依托3442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传统石化产业向精细化工、高端新材料延伸升级。辽滨经开区深化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行能源梯级利用、物料循环利用，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港口港区全面推广新能源集卡、电动堆高机等清洁设备，能耗成本大幅下降，年减碳量超千吨。目前盘锦市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7家，省级绿色工厂29家。辽滨经开区盘锦高新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形成集群优势，工业绿色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在城市运行和交通物流领域，盘锦市绿色发展成效持续显现。盘锦市在全省率先完成全域公交一体化改造，新能源、清洁能源公交车实现全覆盖，城乡公交通达全部行政村。作为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锦市扎实推进固废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建成标准化固废综合处理园区，实现多品类固废闭环处置，园区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1500吨，同步配套污泥、餐厨垃圾、医疗废物、建筑垃圾规范化处置设施。盘锦市深耕五色锦无废治理模式，流河油田钻井泥浆资源化利用率达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80%，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4%，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60%，城镇新建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当前盘锦市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治理体系日趋完善，低碳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为盘锦市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绿色动能。
0: 夏日时节，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地里蒜香四溢，独头蒜迎来了收获期，剪蒜装袋，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2: 近年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独头蒜等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不断提升品质效益。塔山屯镇的独头蒜蒜香浓郁，质地紧实，备受市场青睐，每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收购。
3: 我是来自云南的客商，经朋友介绍，就是塔山这边的独头蒜个大，皮毛又好，今年头一年来收，这边的蒜品质确实不错，改年还要来。
2: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塔山屯镇已形成集种植、采

0: 塔山屯镇的独头蒜个头大，颜色特别漂亮。
1: 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在塔山屯镇，大蒜产业不仅让蒜农们鼓起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2: 4点搁家出来的，然后4:50左右到这儿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捡了150多斤的，估摸一天能搅400多斤，挣个240-250块钱吧。
1: 据了解，塔山屯镇是绥中县独头蒜种植主产区，种植独头蒜已有10余年历史，小小蒜头已成为该镇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3: 今年全镇大蒜种植面积10000余亩，每亩产量可达1吨左右，如今已成我镇特色产业支柱，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道路。
4: 为擦亮城市生态文明名片，营造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游园环境，近日，朝阳环境集团园林绿化养护公司、安杰物业管理公司在城区多家公园开展文明游园暨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趣味化互动的方式，引导市民倡导文明新风，践行绿色环保理念，让文明素养融入日常生活。
5: 在人民公园、上址公园等地，一场场生动的文明公开课精彩上演。活动现场，主题展板整齐排列，示范分类垃圾桶一目了然。工作人员结合公园日常管理中的实际案例，向过往朝阳市民重点讲解了禁止踩踏草坪、攀折花木、噪音扰民等不文明行为的危害，并针对垃圾分类中常见的投不准、分不清问题进行现场科普。为了让宣传更接地气，活动特别设置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题库涵盖文明游园规范与垃圾分类常识，众多市民在答题赢奖中加深了对文明知识的记忆。
6: 参加这次活动呢，就是说懂得了垃圾的分类问题，以及我们小区也有4个垃圾桶，但是吧，以前不知道怎么分类，现在确实懂得了，家里的生活垃圾呢也知道怎么去投放。
7: 经常来这里带孩子散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说在公园的躺椅上随便乱躺，还有乱扔垃圾、乱扔烟头、随地吐痰等。我认为文明游园从我做起，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4: 日前，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组织党员干部赴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开展重走抗联路、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厚植爱国情怀、筑牢初心使命，
8: 青山埋忠骨，热血映初心。活动伊始，全体党员干部肃立凝神，庄重举行向抗联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躬身致敬，深切缅怀抗联将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不朽功绩，深情感悟先辈忠贞不渝的爱国初心与坚韧不拔的英雄气节。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久久回荡，全体党员重温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了对党忠诚、为民履职、担当作为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在讲解员的介绍下开始了整个陈列馆的参观，站在一件件红色实物藏品、一张张珍贵的图片前，一场场壮烈场景的再现，真实反映了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的历程，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9: 作为党员记者，回到工作岗位后呢，我要呢努力的弘扬伟大的抗联精神，践行了3道工作法，多出好的作品、好的片子，为盘锦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记者应有的贡献。
10: 实地参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抗联英雄艰苦奋斗、忠勇报国的精神直击人心。身为一名党媒记者，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深耕基层一线，讲好红色故事，传递盘锦奋进之声。
1: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是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庆祝建党105周年、深化爱国主义和党性教育的重要举措，让伟大抗联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有效夯实了党员干部的信仰根基，锤炼了务实担当的优良作风。
4: 以上是今天辽西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探索充满野性魅力的阿拉斯加。在安克雷奇，人们将如何尽自己所能保护生活在周边的那些野生动物？憨态可掬的棕熊又将如何度过阿拉斯加的炎炎夏日？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可爱动物之间的趣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两种奇特的卵生哺乳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对于生活在安克雷奇海域的白鲸来说，他们和当地渔民都偏爱同一种鱼，胡瓜鱼。丰富的油脂和脂肪对白鲸来说简直就是天赐的美味。每次涨潮时，胡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研究显示，白鲸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开渔网。
1: 我们认为库克湾的海水虽然浑浊，但白鲸是靠回声来定位的，所以这有助于它们判别渔网，从而避开。我们听渔民说，

0: 有白鲸游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 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然而，芭芭拉发现白鲸的数量并未因此恢复。
1: 我们努力寻找白鲸没有恢复种群的原因。2008年，我们把这种动物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
0: 在白鲸被列为濒危物种后，芭芭拉和他的小组进一步密切关注这个特殊的种群。每年。 他们必须监测白鲸的数量，观察它们的变化，还要密切关注它们的分布情况。但是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里观测一种白色的动物，并不容易。为此，小组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我们研究库白湾白鲸的方法是进行空中监测，所以我们配备了一架飞机，是四人座的，上面有摄影机、一台电脑，当然还有我们的观察员。我们会乘飞机观测整个海湾，因为每年这时候这里几乎到处都有白鲸。
0: 基姆和他的小组会以既定的路线，在整个海湾上空飞行，密切监测300公里长的白鲸栖息地。那么白鲸会在哪里呢？基姆自有办法，他发现白鲸对阿拉斯加的一种美味有着特殊的爱好。
1: 他们来的时候瘦骨嶙峋，春天的白鲸是最瘦的，整个夏天，他们都守在这些河口处捕食胡瓜鱼。 所以我们进行观测的最佳窗口期就是胡瓜鱼开始洄游白鲸来到河口的时候。一旦发现白鲸群，基姆和他的小组会立刻采取行动，收集他们的科学数据用于分析。我们会围着并排游动的白鲸绕圈飞行，就像赛车在赛道上跑那样。我们有两名观察员分别采集白鲸群的数据。
0: 还有其他观察员在各自的位置上进行拍摄。基姆和他的小组希望通过这些监测，能看到种群恢复的迹象，希望白鲸不只是数量增加了，分布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今年白鲸的数量与去年相比有所回升，但愿这个物种正在逐步康复。
1: 但是在安克雷奇周边监测白鲸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基姆和他的小组不可能不力完成。因此，他们向安克雷奇居民寻求帮助。2008年，我们开始张贴告示，告诉居民，要是他们发现了白鲸，请及时通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省力又实用的信息来源。当地居民和在海湾工作的其他群体。 向我们发送目击报告。这些观测数据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白鲸在一年中的活动范围。在基姆和他的小组的大力宣传下，安克雷奇的居民现在了解了这些白鲸存在的意义。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努力帮助白鲸种群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让人们可以经常见到它们。 在安克雷奇，人与白鲸离得那么近，应该出门就能看到这个神奇的物种。哇，嗨，你们好！但是人们没有那样的机会，只能去水族馆看被关起来的白鲸。这座大城市的周边有野生白鲸游过，我们非常有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欣赏它们。 家门口就有这么雄伟的海洋哺乳动物，想想就觉得骄傲。
0: 基姆和他的小组还没有完全解开白鲸减少之谜，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持续监测有助于保护白鲸。

0: 2016年，白鲸面临的一个新威胁浮出水面，这给安克雷奇的海洋生物学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1: 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这个州80%-90%的产品都要经过安克雷奇港，所以对安克雷奇市和阿拉斯加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但现在的情况是，安克雷奇港想要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这样势必涉及到水下作业。
0: 机器在水下作业的轰鸣声可能会给濒危的白鲸带来毁灭性影响，为此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
1: 码头由我们的海洋哺乳动物观察员监测港口南部的动物活动，如果看到了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濒危的白鲸，他们会告诉现场的施工人员，白鲸来了，你们得停下来，或者白鲸来了，你们打桩的时候小心点儿，这样人就打扰不到白鲸了，他们也不会因为噪音改变行为。
0: 这些措施虽然成本高昂，但是受到许多组织的支持，因为他们了解保护这个城市白鲸种群的重要性，这是在为后代造福。
1: 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白鲸的故事，比如白鲸跟着他们的船游，从水里蹦出来看他们在干什么，这让人与动物的联系显得更真实。我喜欢研究白鲸，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能帮助恢复这个濒危的种群，保护这种海洋哺乳动物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能随时看到这些动物并促进它们的恢复，是这个工作让人自豪的地方之一。
0: 除了白鲸，阿拉斯加动物园的棕熊同样有着它不得不面对的烦恼，那就是夏季炎热的高温。杰克、奥利奥和伊西从小就由动物园执行理事帕特里克喂养。
2: 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帮助棕熊保持凉爽，比如我们会取来刨冰放在棕熊的围栏里，我们会用洒水器往它们身上洒水给它们降温。阿拉斯加动物园里的棕熊可能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棕熊了，因为有一条天然河流穿过它们的围栏，所以它们随时可以用到5-10摄氏度的水。在夏季很热的一天，我曾经见过动物园里的全部3只棕熊一起躺在水池边纳凉休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棕熊对抗高温。
0: 不过有一种东西是炎炎夏日里棕熊的最爱。在食物配置区，山姆正在准备他们最爱的夏季美味。
1: 今天我要给棕熊做冰棍，阿拉斯加的夏天也就21摄氏度，对人来说还好，但是这里的动物受不了。在热天里，他们喜欢躺在外面吃冰棍。今天我们给棕熊做的是水果冰棍，但是他们喜欢换着口味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肉冰棍、鲑鱼冰棍或者血冰棍。
0: 当然，除了给这些熊解暑降温，动物园还致力于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
1: 我们投喂食物的时间、投喂的种类和方式都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果喂的是冰棍儿，它们花在上面的时间会更长，比直接喂它们食物要长得多。
0: 但是今天气温蹿升到28摄氏度，高温引发了问题，因此冰棍无法及时足量的供应。
1: 冰棍准备好了，现在就给棕熊送去。
0: 作为饮食最多样化的哺乳动物，炎炎夏日里让饲养员为熊定制有花样又营养的食谱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这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从小就由人喂养，因此绝不能被放归野外，以免它们习惯性找人索取食物。
2: 遗憾的是，熊仔是不能被放归野外的，这是阿拉斯加渔猎部针对棕熊和黑熊、美国

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针对北极熊做出的决定，在野生环境下，熊仔要在母亲身边待2到3年，学习生存技巧。如果它们在围栏里长大，那么等到2、3岁的时候，它们已经打上了人的烙印，只知道从人那里获取食物了，而且它们没有学过在野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 如果把这样的熊仔放到野外，它们基本上会死亡，而且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他们认为人应该给它们提供食物。在安克雷奇，最热湿的气温屡创新高，但是阿拉斯加内陆地区的夏天通常更热，距离海岸上千公里处。 夏季的气温有时高达37摄氏度，在24小时的阳光照耀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取养分，迅速生长。令人窒息的高温通常伴随着难以计数的蚊子和苍蝇。去年夏天产下的卵。 在冬天的积雪下休眠，但是现在台原的这些浅水湖泊为幼虫提供了理想的孵化场所，它们的数量遮天蔽日，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难以忍受。 但是这也引来了无数鸟。

包括一种成鱼，它们夏天在这里繁殖，然后踏上漫长的迁徙之旅，不间断飞行12万公里，前往新西兰。这些昆虫集团军也让安可雷奇氏的动物如同生活在地狱里。

0: 包括人类。市民有时会忘了他们的居住地原本是一片荒野，但是他们正发起反击。今天，虫害防治员罗伯特·多伦接到电话，前去处理一窝危险的黄衣小胡蜂。
1: 每天这个时候，我总担心他们会不会出来活动。他们今天出来的早一些，折上了我的狗。
2: 好的。
1: 还有几个给我的房子涂油漆的工人。
2: 我知道了，他们和蜜蜂不同，能多次蛰人。蜜蜂蛰你一次就死了。
1: 对对。
2: 所以我们很怕黄衣小胡蜂，他们可以致命。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班代有昆尼在交配的时候伤了尾巴，我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希望他有所好转。我最挂心的是，昆尼现在有小宝宝，如果伤口感染严重，小宝宝也会受到影响，无法存活。上天保佑，希望他可以恢复如初。他口袋里有宝宝，所以脾气变得很暴躁，一定要小心。他可能会突然扑向你，咬你，朝你吐口水。他不知道我们是要帮他的。

0: 情况怎么样了？他在这儿，看上去还不错，伤口愈合得很好。听到他的尖叫了吗？他不怎么开心。太好了，他愈合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一下宝宝。抓住昆尼给他做体检，了解宝宝的发育情况，两者都至关重要。抓尾巴是最理想的方式，这样也不会伤害到他。天哪，我得快点。看班奈幼宝宝，我得把它放下了，我可不想摔死宝宝。看到了吗？太让人激动了，小小的班奈幼躺在妈妈的袋囊里，太棒了。我很高兴他尾巴上的伤口愈合了，我得让他自己待会儿冷静冷静。能看到班奈幼宝宝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像我这么幸运的人这个世界可不多呀。
1: 南卡罗来纳州诺顿海滩附近的泰格斯保护区拥有100多只动物，在这里游客能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2: 我们确实在做教育项目，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让游客抚摸动物、了解动物的机会。
3: 还有另一只老虎要出来了。
1: 莫克沙是泰格斯保护区的一名动物驯养员，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照顾各种动物，包括一只被母亲抛弃的小老虎。此外，在占地20公顷的保护区还住着猎犬罗斯科。
2: 罗斯科是一只猎浣熊犬，天生喜欢捕猎和追赶，但他也喜欢一连几个小时都趴在那儿，什么都不干。
1: 罗斯科或许是美国南部最放松的狗，又或许他是和好朋友一只名叫苏利亚的红毛猩猩终日玩耍累得筋疲力尽了。
4: 我从没见过苏利亚和罗斯科这种情况，他们来自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出身于不同的环境，但是呢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
2: 他们的关系就像是男孩和他的宠物狗一样，苏利亚喜欢跟罗斯科四处闲逛，他只想跟他的狗在一起。
4: 苏利亚也见过其他狗，但他和其他狗的关系从不像和罗斯科这么亲密。
2: 我相信罗斯科以为苏利亚是一个人，他服从苏利亚的命令，听苏利亚的话，还想取悦苏利亚。我们当时在旁边做事，这一切感觉太酷了。
4: 至于一只成年狗为什么会和红毛猩猩建立这种关系，这确实让人不解。一种可能是从狗的角度来说，红毛猩猩只是外表有点奇怪的人。
1: 猎犬罗斯科和红毛猩猩们相处甚欢，并慢慢成了这个群体的一员。
2: 罗斯科觉得红毛猩猩拽他的耳朵，闻他、戳他、玩他的牙龈都没有问题，他显得很有耐心，而且充满爱意。我觉得其他的红毛猩猩都不会像苏利亚这样爱上罗斯科的，但他们知道苏利亚喜欢罗斯科，他们也觉得罗斯科是一只很讨人喜欢的狗。罗斯科好像变成了他们的安全毯，他们全都跟着罗斯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有罗斯科在保护他们，时刻保护着他们。
1: 苏利亚对罗斯科的关爱本能或许来源于他儿时的遭遇，虽然他现在很坚强，但他儿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2: 苏利亚是在保护机构出生的，他的母亲不太愿意给他喂奶。
4: 苏利亚当时跟他的父母和我们待了一段时间，渐渐的呢，他更多的和我们在一起，真是个好孩子。最后我们开始全天候的把他带在我们的身边。
1: 如今苏利亚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
2: 他是一只乐于给予、充满爱心而且高度聪明的红毛猩猩。他要是人的话，或许能建造宇宙飞船。他对所有事情都很关注。
1: 红毛猩猩是最聪明的灵长类动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模仿能力，对莫克沙照顾动物的行为耳濡目染。苏利亚或许也想照顾一只自己的动物。
2: 苏利亚在模仿我的很多行为，我觉得他和罗斯科能成为朋友与这点有很大的关系。
1: 但是 这段匪夷所思的友情仍有其神秘的一面。
2: 苏利亚见过其他狗，而且觉得他们也很酷，但罗斯科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在平日的生活中，他喜欢抱着罗斯科躺着睡觉。
4: 罗斯科，
1: 罗斯科和苏利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事实上，多亏了苏利亚，罗斯科才成为保护区大家族的一份子。大约七年前，罗斯科在保护区附近迷路了。
4: 我们当时一起出去玩，然后就碰到了一只骨瘦如柴的猎犬。
2: 苏利亚走过去仔细地查看那只狗，他摸着它，揪起它的耳朵，摆弄它的牙齿，甚至抠开它的嘴闻闻。苏利亚直接就抱住它，对它一见钟情。而罗斯科呢，当时也觉得他们很亲近，他俩一碰面就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就像是触电一样，好玩死了。
1: 尽管苏利亚情难自控，但默克莎却深感忧虑。
2: 我们给动物医院和动物庇护所打电话，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让他跟着苏利亚，不希望苏利亚爱上他。我希望有人能够来认领他，同时又不伤害苏利亚的感情，那样就最好了。
1: 默克莎不知疲倦地四处寻找罗斯科的主人，但一切都是徒劳。
4: 罗斯科是走失的狗，当时他已经走失了好几天了。
2: 我挨家挨户地问，在街上询问，但就是没有人认领他。
1: 苏利亚没过多久就说服了他们，让罗斯科留在泰格斯保护区。
4: 苏利亚相信罗斯科需要他的友情，他下定决心要跟罗斯科成为朋友。
2: 当苏利亚疯狂地爱上罗斯科时，你看一切都好了。
1: 苏利亚马上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给罗斯科洗澡，给罗斯科喂食。
2: 苏利亚说，过来吧，我这儿有吃的，你想吃吗？
1: 在野外，雄性红毛猩猩会在食物充足的时候跟同伴分享食物，这有着重要的社交意义。
2: 我100%能看得出来，苏利亚确定罗斯科是他的狗，这太疯狂了。
1: 也曾遭遇食不果腹的苏利亚很同情这只流浪狗。自从苏利亚拥抱罗斯科，其他人对罗斯科的接受也就水到渠成了。
2: 罗斯科和苏利亚成为朋友后，也就和我成了朋友。
1: 就像许多超越物种的感情一样，他们的友谊之花或许也会悄然绽放。
2: 罗斯科在苏利亚心中永远会占据一席之地。如果两个动物年龄相当，时机合适，那他们可以亲密相处，但没有必要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保持这种状态，那就说明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友情。

0: 很少有人知道哺乳动物也可以是卵生的，而世界上唯二的两种哺乳类动物恰好都生活在神奇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个小可爱叫做短吻针眼，它有着十分锋利的体色以及像长笛一样的长鼻子。这个长鼻子可谓是功能齐全，它兼具嘴巴和鼻子两种功能。短吻针眼用鼻腔呼吸，然后用嘴巴收集咀嚼蚂蚁和白蚁。它口腔里面有条黏黏的舌头，从像长笛一样的鼻口部伸出来，把这些昆虫吃进来。每年雌性短吻针眼都会产下一枚卵，卵的大小与葡萄差不多，这枚卵会在短吻针眼的育儿袋里孵化。这家伙有点新鲜吧。如果短吻针眼已经让你大开眼界，那不妨再看看这种动物，它看起来简直就是缝合怪，因为它有着鸭子的嘴巴、海狸的尾巴以及水獭的脚，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鸭嘴兽。鸭嘴兽有一对蹼足用来游水，有一条长而宽的尾巴用来储存脂肪。鸭嘴兽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溪流中活动，捕食虫子与河虾。澳大利亚有许多独特的动物，但和鸭嘴兽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育好的圆葱苗栽到小孔里，再覆土压实，全程标准化作业。圆葱苗1月10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扶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滴化，照传统种植省20%。这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2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啥还可以种一季白菜和萝卜。
1: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取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十就已开工，预计再有3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3: 走进义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义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义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4: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基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呐、3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首

0: 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地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15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0: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呢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进入到4月份的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情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技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得优惠、用得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1: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融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库下百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0: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地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1: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4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4县2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1对1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0: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1: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扎营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了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啊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品种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点上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推进呢35.41万亩的这个高标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呢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

0: 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1: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0: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加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种农征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根瘤菌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季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征收啊5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啊、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藏粮于地啊，藏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征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坚定不移地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地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郝局长。
0: 啊，好，谢谢您，主持人。

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快去！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8: 他给我

0: 密码，我就该胡来。
1: 对了，
2: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本站不赔，高额回报。
4: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5: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6: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7: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8: 那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9: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0: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2: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3: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1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9: 当时太过瘾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1: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1: 我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2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3: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25: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5: 不知道，
26: 他属于一波局的。
2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9: 好好好，
2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9: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1: 没爪子，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猎豹拥有无与伦比的速度和非凡的杀伤力，但他们的生活依旧很艰难。在对话萌宠板块，极具攻击性的蛇为何变得温顺？艾伦·华蒙特似乎找到了答案。最后来看戏剧头条。

草原上的气温不断攀升，成片的厚云层逐渐形成。这个季节通常只是零星的降雨，但却经常伴随着强烈的雷暴，而闪电往往会引燃野火，令干枯的灌木丛化为灰烬。

像其他的耐寒植物一样，金合欢树在灰烬中生长，很快会长出新叶和嫩芽，它们是食物链的基础。

豹纹陆龟开始夏眠，这和冬眠有所不同。在一年中最干热的几个月里，它们在柴或者猫鼬挖掘的地洞里休息，等到天气凉爽时才外出进食。它是世界上体型第四大的陆龟，体重可达50公斤，寿命超过100年。作为异常敏捷的龟类，豹纹陆龟仍然不能与草原上的短跑者同日而语，它只能信任龟壳。即使最有耐心、最好奇的动物也对它束手无策。

母亲在机里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鼓励他们去探索，学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并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在非洲顶级捕食者中，猎豹是最为弱小的存在，形势瞬息万变，他们从猎手转为猎物。猎豹通常生活在开阔地带，但他们的捕猎成功率并不算高，成败与否取决于选择的猎物是不是合适。成年的羚羊不需要担心，年幼或者体弱的成员才是那些热带草原短跑冠军的捕猎目标。这种大猫不会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毫无意义的追逐，以避免受伤。埃托沙广阔的平原既让短跑者兴奋，也让长跑者欢呼雀跃。猎豹是完美的生灵，大自然创造的奇迹。作为地球上速度最快的陆生动物之一，它们的体重不超过50公斤。它的体型令人羡慕，修长的四肢，强健有力的肌肉，极其柔韧的脊柱，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它骨骼匀巧，以最大速度奔跑时，每秒能跨出30米。它的尾巴约有身体的一半长，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帮它在急转弯和变向时保持平衡。

这是一位跑神，有着巨大的肺活量，心脏能蹦出大量的血液，是长着四条腿的兰博基尼。

猎豹也是著名的扛饿高手，今天没猎物，就等待明天的早餐。这是一场耗费精力的追逐，在完全恢复之前，他没有力气去享用自己捕获的小羚羊。猎豹是唯一只能缩回一半爪子的猫科动物，永远露出一半的爪子，让它在爬树时得心应手，在捕猎时牢牢抓住地面。除了速度和矫健的身体，视觉是这种大猫的另一个精良装备。它远在4公里外就能发现猎物。它耐心观察，然后选出最易得手的猎物，通常是幼崽。猎豹不喜欢有动物闯入它的领地，但是只会做出威慑的姿态，因为它体型太小，无力对抗大动物。

每只猎豹脸上的黑色斑纹独一无二，既让它们显得凶悍，也可以吸收刺眼的阳光，让视野更加清晰。猎豹经常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涂料，

斑马和邓林进入视野，当某只幼崽远离群体时，猎豹就可以行动了。猎豹在攻击时必须出其不意，但是它也冒着风险，因为它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的身体发虚。它悄悄前进，用草丛做遮挡，犹如隐形的幽灵。但是警报响起，兽群发现了这个可怕的敌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他们仓皇逃窜，猎豹没有多少时间，追逐不能超过半分钟，因为猎豹的体核温度升到了40度以上，急速奔跑60秒，有可能导致脑损伤。他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今天的猎物太大太狡猾。猎豹的生活极端艰苦，虽然新出生的幼崽给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带来了希望，但是它们每天都要面临生死挑战。猫中法拉利未来堪忧，因为每个繁殖季节只有1/3的幼崽能够存活，

母亲悉心照料后代，让他们远离狮子、花豹和猎狗。幼崽会在家里一直待到四周大。一岁半时，他们如果还活着，就要离开群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那时其他大猫都在睡觉。猎豹会躲起来进食，但从不为保护。

0: 护食物而战，它们的爪子太弱，牙齿太短，在更大更强壮的偷食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猎豹能存活下去吗？它们体型较小，因此无力对抗更强大的捕食者。食腐动物夺其食杀其子，它们的免疫系统并不发达，栖息地也日益沦丧，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困难如此之多，它们的灭绝似乎近在眼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蛇，寂静无声，冷漠无情。当猎物靠近时，它们迅速发起攻击。它们是地球上最鬼鬼祟祟、最致命的猎手。强悍的猎手需要强悍的伪装，蛇的隐身衣就是那身彩色的鳞片。这些鳞片不仅为蛇提供保护，而且进化成了重要的捕食工具，尤其是对蝰蛇、响尾蛇和蝮蛇来说。
2: 它们身上的粗鳞或者棱鳞没有光泽，几乎是哑光的，能让它们与自然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能让猎物靠近时毫无察觉，便于它们捕捉。
0: 为控制猎物，这些蛇装备了锋利如针中空的毒牙，毒牙掉了以后能重新长出来。
2: 如果有一颗毒牙在袭击时断了，它会自行脱落，长出一颗新的来。
0: 蛇的牙龈起到重要作用，能让这些毒牙保持锋利。
2: 毒牙外面裹着一层保护膜，也就是让牙齿保持锋利的牙龈，毒牙不能变钝了，因为它们相当于毒蛇的皮下注射针头。
0: 不同种类的蛇，其毒牙的大小和位置各异。以眼镜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偏小，位于嘴部前端。
2: 眼镜蛇的毒牙叫前固定牙，不能折叠，毒腺周围的肌肉收缩，将毒液顺着毒液导管和毒牙注射到猎物体内。
0: 以蝰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很长而且致命。
2: 那些蛇的毒牙极其长，着生在上颚骨上，它们发动袭击时嘴巴张开，毒牙伸展，扎进猎物的身体里。
0: 然而牙齿只是冰山一角，毒蛇身上最大的奇迹是致命的毒液。
2: 毒蛇适应了这种先麻痹再杀死的捕猎方法。
0: 蛇毒或清澈或略带黄色，是高度进化的唾液储存在毒蛇眼睛后面的腺体内。当蛇扑咬时，腺体周围的肌肉将毒液从中空的毒牙内喷出，注射进倒霉的猎物体内。世界上的蛇毒主要有三种，它们各具特色，但是同样致命。三种蛇毒的化学成分有所不同，
2: 有的毒液起效非常快，有的就慢一些。每种毒液作用的方式不同，作用的身体部位也不同。血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0: 但是蛇在咬到猎物之前，必须先找到它们。蛇装备了精良的追踪系统，猎物在劫难逃。它们没有外耳，但是拥有一个内耳，因此照样能探测到地面上传来的低频声音、响动和声波。 蛇还拥有敏锐的嗅觉，它们那条叉状的舌头能捕捉到空气中最微小的气味分子。
2: 它们收回舌头的时候，舌头会扫过上颚的离鼻器，这是一个螺旋形的神经器官，会把嗅到的信息传到大脑。
0: 有些蛇类，比如蝰蛇，甚至拥有红外线第六感，用来感应猎物的热量。
2: 它们的鼻孔与眼之间有热敏感小窝，能探测猎物的大小、方位和距离。
0: 当毒性发作，猎物奄奄一息时，蛇就可以吞咽了，什么也不会浪费。
2: 蛇会游过来，找到猎物的头，然后从头那儿开始吞咽。它们会把猎物整个拖进胃里消化。猎物的身体会被分解，除了由角质和幼质组成的部位，所以毛发、指甲和牙齿会被排出去。
0: 特化的颌部让它们能吞下远大于自己的猎物。
2: 它们的下颌由四块骨头组成，所以弹性很强，能张得特别大。那些下颌骨分别勾住猎物，把它们往咽喉里拖。
0: 毒蛇消化猎物的时间长达9个小时，但是并非所有致命的蛇都有毒，比如蚺、蟒和水蚺都是通过身体的力量来绞杀猎物，让它们窒息而亡。
2: 猎物每呼出一口气，蛇就缠紧一分，直到它再也无法呼吸。很多时候，猎物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休克和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
0: 蛇存在了漫长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们何时出现在地球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人类逐渐掌握了一些蛇或是爬行动物的习性特点，并试图饲养它们。艾伦·华蒙特就是其中之一。在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镇，24岁的艾伦·华蒙特被称为爬行动物人。
3: 这是年轻的迪亚哥，有人问我，你信任他吗？我说，永远不能信任蛇，他们天生就是傻，他可能很快就会咬人。这是我的最爱，豹纹壁虎、小虎。这是绵绵，它并不是真的软绵绵的，而且也不可爱。有人喜欢电动自行车，有人喜欢小汽车，但是我只对爬行动物感兴趣。
0: 艾伦14岁时养了第一条蜥蜴，从此便迷上了爬行动物。
3: 爬行动物是很危险的，养它们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但是让人很兴奋。来吧，绵绵。
0: 它们给人带来兴奋，也暗藏着危险。
3: 我全身上下都被咬过，咬我的有缅甸蟒，也有球蟒，还有诺尔。哦，那是个大个子，它咬了我一小口。
0: 艾伦不想成为自己宠物的晚餐，所以他必须喂饱自己的宠物们。
3: 锅放在这儿，接下来打开冰箱，拿一只冷冻的老鼠。老鼠是他们的主菜，只有一只。把老鼠放在锅里，等壶里的水烧开。好了，第一步完成了，水开了，把开水倒进去，浇在老鼠身上，让老鼠解冻，大概得等上4到5分钟。听起来像是烹饪节目，我保证不是，这只会让你倒胃口。
0: 接下来就是绵绵用餐的时间了。
3: 如果我在玻璃前晃一晃老鼠，绵绵就会从他的小洞里钻出来。他今天非常非常饿，我看出来了。
0: 巨细的唾液含有病菌，被他咬伤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感染。
3: 他们的唾液里包含一种致命性细菌，我被他咬过，他咬住我2-3分钟不松口，咬到我流血，真的很痛。20分钟后我明显感觉不适，花了整整48个小时才排出毒素。我吃了几片普热西痛，睡了很久才恢复过来。哦，那一下我记得太清楚了。
0: 尽管受过伤，但艾伦还是和爬行动物很亲密。
3: 我不会把自己当成专家，但我经验丰富，也算是半个专家了。我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0: 然而 艾伦还是没能够好好地管住三米长的大

0: 大蟒蛇迪亚哥。
1: 哦，他过来了，看呢、啊、他发出了嘶嘶声，他在警告我让我退开，如果他咬我的腿我不会有事，因为我穿着牛仔裤。
0: 去年迪亚哥和艾伦名震全国，当时迪亚哥成功地逃出了艾伦的卧室。
1: 等我把那页找出来。哦，找到了，上面写着人们发起了搜索行动，警方也加入了。当地人将这条蛇称为来自班菲尔德的野兽。我曾经收到一些警告的邮件，我当时压力很大。如果它长到三米长，然后把一个人给缠住了，那人会没命的。好，我带你穿过花园，从这里出来吧。
0: 迪亚哥逃跑三个星期后，整个社区里的人都惶恐不安。
1: 埃塞克斯地区可能有一半的人都处在恐慌之中。一条蛇逃了，是条大蟒蛇，是最令人害怕的动物之一。它可能在我们的东边、北边，也可能在西边或者南边。
0: 搜索全军之后，艾伦在他家花园的角落里发现了迪亚哥。
1: 我们就是在这里发现逃跑的蟒蛇迪亚哥的。我走过去抓住了他，但是我一定是把他吓到了，他转身就攻击我。当时地面上有一堆污泥，我把污泥踢开了，他就转身往另一边看了过去。我立刻上前用手按住他的脖子后面，然后抓住他的尾巴把他提了起来。他力气很大，尽管我抓住了他的脖子还有尾巴，但是我仍然能感觉到他要把我的胳膊和双手拽到一起，但我最后还是抓住了他。我要向大家证明他没有那么可怕。
0: 海洋里生活着众多奇特动物，这只害羞的动物与沙子融为一体，

珊瑚的颜色完美地隐藏了蓝环章鱼的身形，为它伏击猎物创造了条件。它发出耀眼的蓝光，警示试图靠近的生物。它也因此被叫做蓝环章鱼。这种动物的聪明，在其捕猎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冷静地向着猎物游去，没引起任何注意。蓝环章鱼主要的捕猎工具就是它的腕足，它还携带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所以它不需要猛烈的进攻，一切都靠智取。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脚下，

也许是小夏的激烈反应促使他变出了蓝环。他用腹腔向后喷出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八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两种可怕杀手的别样魅力。生活在深海中的恐怖鲨鱼是凭借怎样的优势成为了海中霸主？干旱季节的鳄鱼们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同时再去瞧瞧一对同样有残疾的动物朋友谱写了怎样感人的友谊乐章。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家犬和狼之间的紧密联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近些年，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生物化石遗迹，它与2300万年前在北极地区生活的一种大型海獭十分相似。通过对它足蹼、下颌以及牙齿的分析，科学家初步判断它应该是现代脊足类动物的祖先。这一全新的海洋哺乳动物种类包括海狮、海豹和海象，它们在富饶的极地海域和温带海洋中不断繁衍，生生不息。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精脂，用来抵御寒冷。但它们同时也成为了更灵活的小型捕食者的目标，其中包括另一种齿鲸——虎鲸。根据化石记录，已知最早的虎鲸可以追溯到大约530万年前。虎鲸在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自由迁移，从热带进入极地，最终分布全球。

虎鲸与另一种捕食者共享海洋，它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体型约为虎鲸的一半，它们通常独自活动，或者结成松散的群体，一同追逐猎物，寻找腐肉。因为缺乏相应的化石证据，要解开任何一种鲨鱼的进化之谜都极为不易。大白鲨早在11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因而它们的牙齿经常与鳍足类动物的遗骨一起被发现。有科学家由此推测，两者的进化密切相关，而且都受到持续变冷的气候的影响。

大白鲨被认为是这种鲨鱼灰青鲨的近亲，因为两者的牙齿存在相似性。今天的灰青鲨体长从2米到5米不等，以呈流线型的圆筒状身形而闻名。它们可以加速到每小时70公里。灰青鲨凭借敏锐的视力，在辽阔的大海里定位快速游动的猎物，比如旗鱼、金枪鱼，甚至其他鲨鱼。大白鲨和灰青鲨同属于一个体型庞大、游动迅速的鲨鱼种群，叫做鼠鲨目，又称青鲨目。该种群在全球的海洋均有分布。它们的主要特征是肌肉发达，身体呈梭状，两头尖，身体正中长着引人注目的背鳍。两者都采用了反隐蔽的策略，即背部的颜色深，腹部的颜色浅，用以迷惑下方和上方的猎物。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大白鲨的祖先逐渐特化，他们把目光对准了一种能量丰富的新猎物——鳍足类。对大白鲨来说，在南大洋的冷流里捕食海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部分鲨鱼的体温与周围的海水保持一致，温暖的热带海域可以提高它们对热量的使用效率，而在较冷的海水里，它们的消化过程、肌肉的反应速度甚至大脑的活跃程度都慢了下来。大白鲨有办法保持体温，一是在海面附近的阳光下游动，二是进食。如此一来，它们的体温就会升高，从而使得肌肉更加灵活，心跳更为强劲，消化情况好转，新陈代谢率提升。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大白鲨要尽量不让体热释放到周围的海水中。在鲨鱼的身体中，肌肉通常占据了85%的成分，而我们人类只有40%。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白肌，可以用来发起快速运动和加速。在鼠鲨目鲨鱼，比如灰青鲨或者大白鲨的体核内，有一条红肌带，这提高了鲨鱼的耐久力，有利于它们进行长途迁徙。鲨鱼也由此可以对抗寒冷。这些红肌的周围分布着一张静脉和动脉网，名叫鳍网。从肌

肉中流出的缺氧血液呈现为蓝色。在流向鳃的过程中，缺氧血液会将代谢活动产生的热量释放到流入的富氧血液中。如此一来，鲨鱼就循环利用了红肌产生的热量，并将它输送到关键的身体部位，比如大脑和眼睛。大白鲨主要运用敏锐的视觉来寻找海豹和其他大型动物。它的眼睛能像狙击枪瞄准镜一样，从远处锁定猎物，然后静待合适的时机，将猎物发动致命攻击。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八月份的塞伦盖蒂大草原上，旱季格鲁美地河两岸变得十分干燥，像角马这样的食草动物不得不在水坑之间长途辗转。不过这倒是为那些饥肠辘辘的鳄鱼带来了便利。鳄鱼的头上长有很小的压力感应器官，它们能探查到水中哪怕是最细微的运动，从而对猎物进行准确的定位。在短短的几周里，数量繁多的大型猎物为鳄鱼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为随后的日子积攒了足够多的能量。但太多的动物挤在一起，鳄鱼的感应器官就会失去作用，因此鳄鱼经常会扑空，

到了八月，塞伦盖蒂平原上的这片草场已经几乎无草可食。尽管格鲁美地河仍有河水流淌，但大群的动物却不得不继续迁移。九月份，河水的水位已降至极低，以至于河岸上的鳄鱼巢穴比河床高出了将近5米。对于雌鳄来说，爬到位于高处的巢穴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因为它们要在松软的沙质陡坡上艰难爬行。

鳄鱼巢穴附近时常爆发争吵，雌鳄正饿着肚子，因此它们变得急躁易怒。尼罗巨蜥继续沿着河滩来回搜寻，鳄鱼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偷卵贼们正四处寻觅没有看护的巢穴。不过有些鳄鱼妈妈却有出人意料的盟友，这是一对石恒，石恒夫妇也在寻找可以产卵的地方，而他们选择的筑巢位置靠近正在孵卵的鳄鱼绝非巧合。

石恒全身都长有褐色的羽毛。这种天然伪装对于这种将巢穴筑在地面上的鸟来说至关重要。石恒在沙土中坐定后，其他动物很难用肉眼观察到它。夫妇俩已经商定好要将卵产在这里。正在觅食的尼罗巨蜥对于石恒的卵也构成威胁。石恒不顾一切地要赶走危险的入侵者。

0: 在将双翼展开后，他看起来更大，也更有气势。这一虚张声势的策略似乎奏效了，巨蜥变得犹豫不定。由于他们还没有将卵产下，因此夫妇俩可以共同抵御前来觅食的巨蜥。两周来，只要巨蜥在河滩上出现，石恒便会向他发起攻击。凶猛的鳄鱼在某些时刻却需要石恒这样的盟友来照顾，也正印证了那句话：大自然中，再强大的生物也有自己的弱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之后再让我们去见证一对身残之间的动物朋友的友情故事。
2: 我感觉热带雨林里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看，如果能知道他们在哪里，如何去接近他们，观察野生动物将是一件令人兴奋也令人上瘾的事儿。在野外环境里观察动物是有很多技巧的，王八呢，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在热带雨林淘金。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传包裹的游戏，音乐一停，打开一层包裹皮，这有点像那个游戏，不过是在热带雨林里。我经常搬起这样的木头，看底下有什么宝贝，不过事后要把它放回原位。到处都有小生命，这是一只圣甲虫，这类生物尽管不会分泌毒液，本身每种动物都有它们自己的使命。哇，太臭了，因为这味道捕食者不怎么喜欢吃它，很酷的小东西，大自然的精彩随处可见。来咬个试试，看仔细了。
3: 我真的咬了，我这是自掏苦吃，真够疼的。
2: 知道它们的用处吗？它们的分解树皮和腐木，我不会再招惹它了。瞧啊，好了，把它送回去。已经看到一只了，我得过去看看，它们太迷人了，我百看不厌。
3: 这有一只，快来，

0: 光线不好，能看到吗？救命！看到几只了？至少有四只了吧？那有一只，看，看到没有？看，看，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以晴朗的天气和美丽的海岸线著称，但在这个黄金周的这片区域里，有一只狗的生活并不总是阳光明媚。
1: 廷克是一只小腊肠犬，它已经七岁大了，它一生下来就没了前腿，靠我们给它定做了一组轮子来行走，它靠这个走，走得也不算慢。
2: 它有着非常强壮的后腿，这让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它很顽强，总能得到它想要的东西。
0: 廷克的坚韧不拔来源于他的血统，腊肠犬的倔强和独立有目共睹。尽管外表憨厚可爱，但他们很坚强。腊肠犬在欧洲最初被驯养用来猎捕穴居动物，众所周知，腊肠犬与他们的主人能够非常融洽的相处，这可能就是他们能够进入美国宠物犬排行榜前五名的原因。
1: 大家总会说，哦，没有前腿，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我们并不为他感到难过，你不该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非常快乐。
0: 廷克在主人的帮助下过着快乐的生活，而三条腿的猫亨利和他成了好朋友，亨利的陪伴为他的生活锦上添花。
2: 他们绝对喜欢对方。
0: 亨利是一只灰色的青鱼虎斑猫，其特征是额头上的 M 型斑纹。相传这种猫在4000多年前就被埃及人驯化。跟他的女性朋友廷克不同，亨利生来具有完整的四只脚爪。但就在他被凯西家收养之前，距离圣地亚哥100公里的一场火灾改变了他的命运。
1: 我们第一次见到亨利时，他只有四只脚爪。火灾后，兽医说，好消息是他还是健康的四岁小猫，坏消息他需要截肢，否则活不了。
0: 起初，凯西并不知道亨利对只有三条腿会做何反应，他简直不敢相信亨利这么快就适应了。
1: 他立刻就会用三条腿走路了，他能快跑，能跳跃，能做四条腿的猫所能做的一切。
0: 亨利的坚强不屈让凯西感触颇深，他决定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亨利的经历。
1: 我以亨利的口吻给20位朋友写了信，没想到大家开始给亨利回信了。
0: 这只坚强的猫的名气开始迅速飙升。
1: 我收到了近7万封写给亨利的信，这些信是来自世界各地面临各种挑战的人们寄来的。对他们来说，亨利是乐观、豁达、勇敢、宽容的象征。
0: 凯西通过写书来讲述亨利的故事，他还建了网站并在学校里做讲座。正是这些讲座让廷克来到了亨利身边。
1: 我去听了讲座，随后上去见了凯西，他带来了这张照片，一只2公斤重的只有2条腿的小腊肠犬。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带上了廷克。亨利在哪儿？廷克，
2: 亨利出来后只是用鼻子嗅了嗅廷克，然后廷克也嗅了嗅他。
1: 很快他们就一起躺在了这张漂亮松软的小床上。当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彼此亲近时，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从那时刻开始，他们有时一起玩，有时相互依偎，似乎特别喜欢对方。
0: 由于亨利和廷克不住在一起，他们不能天天见面。由于他们的主人都很忙，每次拜访都需要提前预约。
1: 亨利和廷克相距32公里，他们的玩耍时间需要提前预约。起初他们每星期见一次，后来我们忙了就每月见一次。
2: 只要我们把廷克带到那儿，他们就是好朋友。
0: 在亨利和廷克的启发下，大家重新认识到宽容是一种美德。
2: 没想到会影响到那么多人。
1: 如果你不带成见来看待这个世界，你真的会收获。

0: 惊喜，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1: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对猫狗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从来不会打架。
0: 他们是永远的朋友，他们没有看到彼此的差异，他们只是喜欢对方，在一起有安全感，朋友就应该这样。

众所周知，狗作为一种已经被人驯养了的动物，至今已经有1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问题来了，它们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其中最有趣但也有些离谱的观点认为，狗根本就不是人类驯化出来的，真相是狗进行了自我驯化，它们通过食用人类的残羹剩饭完成了这个过程。慢慢的，这些狗习惯了与人类接触，而他们对人类生而有之的恐惧也逐渐变成了一种生而有之的依赖。现在大约有400种家犬，很多家犬的外表已经完全没有祖先狼的影子了。现在家犬的外貌和狼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们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被繁育出来的，要改变狗的某种特征并不用花太多的功夫，也许只需要1到2代，你就可以培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犬种。比狗更长的腿也能让狼进行长途奔袭，在捕猎时它们能够迈出更大的步伐，速度也远远要比狗快。两者的牙齿也有区别，大多数狗都能按时吃到粗磨食物，因此它们的磨牙相对较弱。然而狼经常要啃食坚硬的骨头，尽管两者的身体构造存在差别，但是狗和狼在基因方面仍然惊人的相似。所以下次你遇到一头狼，也许可以试着对它好一点，因为它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狗的祖先，也是它们现存的关系最近的亲戚。

0: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方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

0: 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六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五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

0: 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玻璃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

0: 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共济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是如何尽自己所能保护那些珍稀的野生动物的？而在炎热的时节，这里的野生动物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树袋鼠和蜜袋鼯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阿拉斯加，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之一。形形色色的野生动物生活在阿拉斯加所拥有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栖息地之中。平原上漫游着成群的北美驼鹿，狼群在森林里捕猎，而河流之王棕熊静静等待着鱼群的到来。但是你无需前往荒野，就能与野生动物正面遭遇。在安克雷奇市，野生动物远比你想象的要近。在这样一座植被繁茂的城市里，适合野生居民的栖息地几乎无处不在。熊在街头游荡，驼鹿住进人类居民的后院。这里的动物完全适应了这座人造的现代都市。
1: 安克雷奇高尔夫球场正好位于一所大型州立公园的边上，所以在球场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因为这是一片空地，他们喜欢来这里。
0: 高尔夫球为安克雷奇所有的野生动物居民提供了庇护所，包括努力避开市区高温的驼鹿以及熊，他们习惯与人类为邻。
1: 你又来了，不行，这个不能给你，
0: 并会向人取食。
1: 嘿，那是我的皮球。
0: 还有另一种哺乳动物，它们在马蒂心中地位特殊。
1: 狐狸的数量通常是一年多一年少，今年要多一些。每年我们都能看到2到5窝狐狸，每窝有2到4只幼崽。狐狸爸爸和妈妈在3-4年内通常会回到同一个窝里。
0: 这些狡猾的哺乳动物正在球场上施展他们的小聪明。
1: 狐狸以聪明狡诈著称，球场上有几个球座，离俱乐部会所很近。狐狸发现来打高尔夫球的人会在球车里放一些食物，所以他们就守在这些球座附近。只要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转身，他们就钻进球车找吃的，拿走三明治，拿走苹果，然后跑得远远的，让你抓不着。你朝他们那个方向走一步，他们都可以察觉到，然后跑到远处，当着你的面大吃大喝。他们就是小恶魔。
0: 但是狐狸偷取的并非只有食物。
1: 第五球道上有个区域叫做着陆区，是开杆球被击离球座后落地的地方。狐狸经常从窝跑出来，捡起一个球然后跑回去。他们可能以为那是蛋。等狐狸离开之后，我进入他们的洞穴，通常能找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高尔夫球。
0: 狐狸生性调皮，但是马蒂和高尔夫球手喜欢他们。
1: 我每次来这儿都会过去看一看他们，他们很漂亮，不温顺，但也不是完全野性的。他们的表现就像小狗，喜欢滚来滚去，会咬人，会吠叫，让人看得入迷。你再一抬头，发现10分钟过去了，你得走了。
0: 狐狸在这个新的城市栖息地生活得有滋有味，而另一种行踪隐蔽的哺乳动物

0: 通常超过100名。因为叫声多变，它们也被称为海中金丝雀。白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水域，有厚厚的鲸脂保暖。它们没有背鳍，但是照样在海冰下游动自如，而且能在800米深的水下逗留25分钟之久。但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常年生活在安克雷奇港和库克湾的水域呢？这要归因于这里极端的潮汐。因为潮差超过6米，潮汐力让这片海湾的水永不结冰，即使在严酷的冬天也是如此。持续流动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但是哪里有鱼和人类，哪里就有渔民在捕捞鱼鲜。而在安克雷奇，人类和白鲸都在捕捉一种特殊的鱼，胡瓜鱼。这种鱼富含油脂和脂肪，对饥饿的白鲸来说是最好的食物。每次涨潮时，胡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研究显示，白鲸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开渔网。
1: 我们认为库克湾的海水虽然浑浊，但白鲸是靠回声来定位的，所以这有助于它们判别渔网，从而避开。我们听渔民说，有白鲸游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0: 然而，尽管安克雷奇的渔民努力与白鲸和平共处，但是芭芭拉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的白鲸数量在急剧下降。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
1: 我们研究了1994年到现在的观测数据，发现白鲸的数量有过急剧下滑。1994年的时候，它们还有653头，到了1998年，就只有大约350头了。
0: 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但要想让白鲸的种群获得良好的恢复，对阿拉斯加人来说，依旧任重而道远。除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这里的气候是阿拉斯加人关心的另一议题。在阿拉斯加，右近一半的土地是不长树木的广阔荒漠，也就是苔原。在积雪之下，是经年不化的冰层，在有些地方冰层的厚度达到几百米。泉州的3000条河流一年大部分时间也会封冻，这里的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偏南的地方同样如此。但是这片辽阔而贫瘠的荒原却生机勃勃，他们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成为这个极端环境中的主宰。包括北美驯鹿、猞猁以及灰狼，他们都能挨过阿拉斯加的严冬，这要归功于他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但是除了他们，还有10万多只熊在积雪下酣睡，等着漫长的冬天过去。植物也进入假死状态，等待春天的脚步将它们唤醒。当春风吹起时，阿拉斯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阿拉斯加许多地方已经三个多月不见的太阳越升越高，爬上了天空。日益升高的气温融化了海冰，因此河水很快再次流动起来。冰雪消融了，但是因为表层土质下的涌动层，水无处可去，最终形成数百万个湖泊。这些沼泽地爆发勃勃生机，长出了许多适应苔原环境的植物。而在森林里，黑熊和棕熊苏醒了，他们一心只想着食物。这是一个在全球独一无二的栖息地。在这片辽阔的荒原，安克雷骑士不断向外扩张，30万人与这些野生动物共享这座城市。但是在安克雷骑士，夏季灼热的高温有时候会在人类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引发矛盾。在安克雷奇，没有霜冻的生长季节仅有100天。这里的夏季同样也会炎热，7月的平均气温高达26摄氏度。随着人类的发展，当地的大部分动物栖息地消失。在这座现代都市里，有些动物学会了充分利用夏天。安克雷骑士常年生活着2000头驼鹿。5月末，驼鹿又在诞生，此时距离去年的发情期8个月。这座城市变得闷热潮湿。不过生活在人类周边，安克雷骑的驼鹿有时会享受到一种特殊的福利。

驼鹿幼崽刚出生几分钟就会走路了。他们必须迅速学会保护自己。到了来年这个时候，他们将离开母亲，独自生存。在夏季高温的炙烤下，驼鹿母亲保护幼崽意愿很强烈，因此成为了地球上第二危险的哺乳动物，仅次于河马。但在这座城市，并非只有驼鹿对高温敏感。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十头棕熊也会努力保持凉爽。每一年，当夏天来临时，棕熊褪下厚实的冬装，换上了更薄、更短的外套，便于身体的热量发散出去。它们像狗一样喘气，让舌头上的血液变凉，然后这些血循环到全身，避免体温过高。这里的棕熊正在寻找食物，尤其是躲藏在人类后院的新生的驼鹿幼崽。它们是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可达680公斤。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以便为来年的冬眠储备脂肪。大部分热量来源于秋天回游到城市河流里的龟宁。不过，棕熊也食腐，它们的嗅觉比猎犬更为敏锐。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城市垃圾的气味也让他们难以抗拒。当一只大型棕熊把食物与人联系起来时，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它施

0: 时捕杀，而到时他的幼崽将无法独自存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由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澳大利亚，去探访克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可爱的动物朋友们。
2: 我对爬行动物非常痴迷，从小我就埋头苦读各种动物类书籍，希望更多地了解我那些长满鳞片的冷血动物们。我讨厌老鼠，这也是我痴迷爬行动物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以老鼠为食。不久前，我在北昆士兰州一条繁华的大道上救下了一条蛇。
3: 哦吼，它要跑。
2: 伙计，走这边，我必须把它往这边赶，千万别让蛇由原路回去，它会寻原路回去，所以必须把它赶下公路。看它的花纹，看手电筒的光，这里你真是个大帅哥。紫荆蟒的脸侧有夹窝，晚上在雨林里，它们就是用夹窝来捕获哺乳动物的踪迹。今晚的确不虚此行，晚上能遇到像它这样的动物简直是撞大运了。您美得无与伦比，对吗？如果把紫荆蟒放到太阳底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布满了彩虹色的油亮的斑点。哦，看它分叉的舌头。啊，这条笨蟒根本不知道我是来帮它的，它想缠住我的胳膊发起反击。让人恶心的是，紫荆蟒缠住你之后，它们通常会在你身上到处排便，用臭味来攻击你，要征服它并不容易。嘿，伙计，放开！啊，我快挣脱它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发现，给我的假期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哇，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想帮你，你真棒。这是一条紫荆蟒，澳大利亚最长的蛇，看它，的确很漂亮。我不是要伤害它，只是想把它从危险的公路上救下来。救他的小命，但是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松开，他是条雄性，长着长尾巴，而且
4: 他的粑粑和尿都臭死了。
2: 天哪，我快要窒息了。松开，松开，离开公路，松开，离开公路，我不会伤害你的，走吧，从路上下去。
5: 我从来不理解为什么有人遇到蛇总想杀死它，要知道它们轻易不会伤害你的，反而巴不得离你远一点。
2: 哦，太好了。
0: 瓦莱利斯汀森居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他家当家做主的是狗。瓦莱利对渴望友好归宿的狗非常怜爱，
6: 收容所的狗狗很可能没有人领养。这让我感到很伤心。
0: 瓦莱利和他的合作伙伴兼男朋友杰森救了四只被遗弃的狗。
2: 我想有家动物园。
6: 想去公园吗？
2: 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0: 这里的狗都比较特殊，但是堪格鲁比其他狗更特殊。瓦莱利把这只从中东解救出来的狗昵称为小豆。小豆具有前腿发育不完全的先天性缺陷，虽然在身体上跟其他狗不同，但它已经有了寄养家庭。
6: 嗨，小豆，你好吗？小豆是一只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的流浪狗。以前被遗弃的小豆不仅要躲避居心不良人士的虐待，还要与其他流浪狗争夺食物和住所。要想生存下来，它几乎完全要靠自己。
0: 瓦莱利让小豆有了一个永远的家，但没人想到的是，他与一只名叫杰克的狗成了最好的朋友。 虽然这里有

0: 的。杰克是小豆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特殊。虽然其他狗也是这里的成员，但杰克和小豆是一个小集体。的任何事情。
1: 小豆刚来的时候，为了让他能在这里过得舒服，瓦莱利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小豆没有任何友好的回应，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走路。
0: 我跟兽医谈了谈，兽医说在这个阶段他走。
1: 幸运的是，小豆的身边有了杰克这样的朋友。
0: 杰克个头很大，但小豆没那么大，所以杰克会躺下来跟他玩，不是很多狗都会这么做的。他们互相关心，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独处的时间更长。没想到这让小豆的生活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1: 杰克从一开始就对小豆特别感兴趣。
0: 小豆刚来那会儿，我家厨房跟其他房间隔着几道栅栏，因此他们能看到对方，但不能跟对方接触。
1: 其他狗很快对这个新来的成员失去了兴趣，但杰克却对小豆非常好奇。
0: 杰克在栅栏的另一边，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见面，所以我决定把栅栏打开，这样他们就能见面了。我把杰克带到了厨房，小豆显然有些紧张。小豆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杰克当时没有靠近，而是等小豆平静下来才慢慢靠过去的。看起来杰克好像是在安慰小豆，他真的很想让小豆感觉好一些。最后小豆就这么睡着了，而杰克只是把头放到了小豆的背上，等他们醒来以后，他们就自然成了好朋友。我简直不敢相信，小豆居然跟杰克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对方。
2: 对于一只刚刚加入新群体的狗狗来说，结交新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狗跟人一样，只有跟其他成员搞好关系才能存活下去，所以交朋友，尤其是跟首领交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与杰克搞好关系对小豆来说非常有益。
0: 很多狗会像朋友一样玩耍，他们会一起玩一会儿，但他们不会像杰克和小豆这么亲密。小豆似乎已经跟杰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杰克好像也很开心。谁想吃饼干？
1: 瓦莱利跟这些狗的关系都很亲密。
3: 瓦莱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她能接受所有这些其他人认为不健全的狗狗。
0: 好的。他们有过悲惨的遭遇，当我听说有人不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
4: 虽然他们的过去各不相同，但小豆还是跟杰克建立了不可思议的友情。
3: 杰克和小豆真的很喜欢对方。
0: 我觉得杰克和小豆是最好的朋友，是一生的朋友。
1: 生活在澳大利亚雨林中的树袋鼠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离开了地表，更好地适应了树上的生活。比如它们强壮的前肢和厚实的爪子能帮助它攀爬，而它那条长长的大尾巴则是它在树上保持平衡的关键道具。看这里，有一只小宝宝。袋鼠是有袋类动物，幼兽会在育儿袋里获得营养继续发育，但是幼兽刚之后，小袋鼠会爬到育儿袋里面。有袋类动物都有这样的育儿袋。看来这只小树袋鼠已经在育儿袋里蠢蠢欲动，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今后他将要靠自己生存了。世界上最大的有袋动物是袋鼠，那么最小的是蜜袋鼯。它有一项独门绝技，那就是张开松弛的皮肤，在空中自由滑翔。千万不要的就是拥有好的视力，这也是蜜袋鼯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关键原因。身材娇小也是一种优势，树上随便找个洞就可以安家，什么时候想看个新风景，随时可以飞到下一个地方，一分钱都不用出。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不、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京信件。
12: 我是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的重量不一样的。
13: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2: 好好好，
1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2: 好好好好好。
14: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
21: 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2: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

0: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之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易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他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
1: 7月1号是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四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钦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

0: 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志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1: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千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同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155”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目前项目全面转入主体搭建的实质性建设阶段，近千栋老旧棚舍正加速叠变升级。连日来，福兴地震。
1: 正常，我们原来是每亩地能达到13000到15000斤左右西红柿产量，在翻新改造以后，我估摸着能达到20000斤左右。
0: 福兴地震是附近蒙古族自治县设施农业核心产区，温室果蔬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多年来，当地超半数大棚服役超过10年，存在棚体破损、钢架锈着、保温性能差、传统灌溉耗工费力等诸多问题，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发展瓶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将。

0: 计划总数的67%，现已安装完成棚架子462栋。到目前为止，15个主体累计投入4370人次，已累计完成暖棚结构安装242栋，占改造总栋数的27.3%。各主体已购置水肥一体化设备250套，智能温控设备250套，自动卷帘机330套。
1: 下一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紧盯全县设施农业更新改造工作，严守工程质量和国债资金使用规范，持续强化全过程监督，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向全县推广。通过改造升级后，不仅能提升设施农业综合产能和抗风险。
2: 一旦这个产品全部投入市场以后啊，我们在锦州这一块的产值税收是达到一个行业里的就是这几十年来的高峰。
3: 深耕染料产业30余年，锦龙染料始终把科技创新视为生命线。在厂区主干道、生产区各处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企业严格对标2025年国家最新全方位保障生产污水稳定达标排放，坚决守住绿色安全生产红线。
2: 往后我们再根据国
4: 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形成集群优势，工业绿色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在城市运行和交通。盘锦市深耕五色锦无废治理模式，联合油田钻井泥浆资源化利用率达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
5: 保障。
6: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塔山屯镇独头蒜收获的季节，为了方便广大农户把这个独头蒜卖出去，个头大，颜色特别漂亮。
5: 产业兴旺带动百姓丰收致富，在塔山屯镇，大蒜产业不仅让蒜农们鼓起了腰包。
7: 工作人员结合公园日常管理中的实际案例，向过往朝阳市民重点讲解了禁止踩踏草坪、攀折花木、噪音扰，加深了对文明知识的记忆。
8: 参加这次活动呢，就是说懂得了垃圾的分类问题，以及我们小区也有4个垃圾桶，但是吧，以前

0: 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天津万把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您正在收看的是，
1: 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
2: 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防止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
0: 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往南以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2: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 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软胶管
0: 外漏了、
2: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